0: 他现在的公司对吧？给人啥子卡斯卡了呀？他这个差不多忙不起别的哇。嗯。啊，前次那些呢，俺自己平常当的啊，年底立功给钱做是吧？嗯嗯。啊，也免得这个对吧？三年卡给钱做的对吧？钱我忙不起那许多了。嗯。他第一给决定的，给人给我那些些呢，对你肯定是这样的。
1: 嗯，但穷是那些那农具些忙不讲我这了，那些忙不讲的嘞，顶级切干了咋去的了嘛？那是嘞是。但是顶级，他那顶级切干了咋土咋呢？地位讲木头别存钱会被怎么学的下？
0: 那是嘞是。但是既然给他农具，人家农业给给你的是吧？给他然后土不顶过了吧？
1: 是了。
0: 地位讲他既然叔叔也，那叔叔叔也，叫你不顶过去了吧？
1: 是了。
0: 你为累那路来给他。
2: 啊，前座忙不起那休息了，呵呵，累死累死。罗先生那么说，当然最没对劲，先把平时去准拉给路线卡几个先拿到。

来世头前呢，他这个啊，路线的因素呢，属于给没用了当别路线的，就是吧？没用了将别塞瓦用的是啊，拉个短途因素呢，他啊没用了呀，啊，都是两笔学的路线的，就是吧？来世来世，罗先生那么说，当然是母体节，下面评组取准垃圾，让你给集体人群投当别路线，咱们就开启，先说难说，我用了空没当别，卡上给登记写不的，先说难说。

0: 新南所，新南阿那水木头街，新木平组区中那个东南边，下个西边，街上蛮多西不的，新南头。
1: 三二一。

生那么做，想不啷个那做，没对接，想么拼凑取准来谈，这时候忙出这样错别大难别，实准谈，对谁写不对，娘们都写难读。

생남소 샴랑나 쥐 모티지 샴마 핀소 추준 라타 샴마 구산라네 당낭베 양가 로라 메시베 루시디 냠도 직세나도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转学。看到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共给破解金南一。
1: 三级两招，先给大家跟康总向来三级两招连线，听的三级就能连住呢。连错对的图。
2: 习家书记习近平给张一家前某一行政了兄弟家姐有目冲的投给松叶接班安倍黑皮过当。习近平给福建行前漳州积极提议人们用来成年之农民，毛定的来定这笔透明上的单送给安置客行来黑皮的，当多某某家拉上南大给松毛黑给黑难定弄一锅儿。中央年初来控制年些。
1: 洛基三级昂蒙初级三沙通，刚刚七万通，多多年年昂，青葱吃动蒙币，连家送给黑巴东北黑皮国。二十一洛基一，加本级开包地，该黑人人东德龙村一，采一托运是黑皮国送一。向来听的三级级黑城农电呢，三如下，大概来可能百分之七，大概比采集中年百分之黑皮，连错对的，连听交接笔图。 中共中央给以下书记贾卡杰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给张一家亲，某一行政了训练家姐有目冲的投给松叶接班毕业。张一诺，某一行政呢参与马拉设备用赞同，拉赞内定村民领过，过来设备参赞这些一三的马建议。贾卡杰给参赞都后检查页面了参加协议，参与加起行呢。
2: 某一行政给七彩电影，张林给参赞道歉，贾卡杰的你就给上了。某一行政二八的腰部白骨，秀才安慰七万通，黑他安慰点点了点你。某一行政来训练家的，荣家将对面三点女排七十多万通，参赞道歉家看组政家某一安来点不定话，七彩投币参赞融出通，融到融币，工具年纪用完黑个黑，年点黑夜。
1: 张一诺，某一研究马拉给街巴历史动画图，明彩动画卡修南开用画黑板，都修腾有了修南脚板。人参节给这推崇的动画进黑局，某一研究给黑店门那一崩垮都去动画图，啰嗦图参加黑店门那配件动画，一记得跟的动画。修用你所用图，农镇别黑建议来干腰部折板，女学员给容店所用给比彩托动画。
2: 沿那黑店门那，家修修前间黑店，可有总部和他昂地区。某一行政了，家修通，严送黑修，切动画通，专个都修切动画。行政给恰见来接黑板，参加这所，一句定啥子动画，参些节可有动众用啊黑句。某一行政给家黑娘来家切动画通，荣更昂过来设备，啥地炸酱也能修吧。 关键两类车，对面三点女排七十多万，家卡宽通，两只黑呢，能行几多通？女空可有厕所连通所，村里给内定家去挂住黑板，家卡家参加车一休休时，过目结束七十多万进黑的，过来设备参加居住农和他休给黑定义。再一农，某一行政了，训练家把当用通，行出用机，他们通，别进黑个。
1: 人口当儿童使用的，随着家学习后七十多万同，下应严送腰部鞋垫。当中央给他举给这单独的球玩，跟得东给鞋，年点弄鞋。大概来可能百分之七，中共中央给以下书记贾卡杰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给，年前福建行前期，漳州积极提议人们用来成年之农业。工作现在一个叫农娃同志，突然三亩就农业。 习近平给承认了，漳州积极提呢，黑店可多也，庄东菜味民用行业别，俺了八桥三木小熊，前去年度来定期，他和东部儿早晚抽年，蒙出了现代黑娃童，蒙送天家树一天，该黑民政黑板，黄金加价投一笔，俺让他就干部兄弟送一。 习近平给孟杰联系松用同清聪同亚卡杰联家松用也比提孟孟协定以联给接驳可以加起协定联系把同年度比孟电的联定者比托明桑的单送协图所经总部打比动完同罗定姐妹级安车客行联系不敌罗念动在外前比孟初级三叉三外同合同别套给轻松出动给邻家送行当多么梦着老宋能到给宋猫下级日外业绩送给漳州积极体系别名恰从来福建行前漳州中期协定局漳州积极体宁浪日夸级积极也把图激动各家各就落年松积极体年三年代以下应就年连恰一浪速杀跌也把同志今特烈斯动力你输了东跌图连家松雄蒙出了向地希望输一体女爸感情两倍黑银一笔将黑地来控制不用一人参比推查经营黑恰书记习近平给福建的华联农人年度日夸了都黑听色弄年漳州积极体主用公平了自吹同跟地动议你猜漳州积极体人们用年黑恰书记了成一给你我就颠簸落了女的孟兰向地黑词年薪学霸同穷浪三笔图眼车连着图眼车穿的可你黑金足迹缺陷迁移德该雷空年别为那次德该雷空级中央年车雷空级你是我觉得逻辑三金啊蒙出级三叉图刚刚四万图多多年年啊轻松车动蒙蔽连着送给一把东北黑衣德该雷空年别为那次黑家书记习近平给那姐姐刚去这浪三把特蒙图正念人这节目一直接囊中感谢夸击老大黑把同这一图案图比在通比过年平如民族总部正办这些通比过年北部湾错库给加黑国民之卡正办进行年总部同抓浪将错间南把梦语娘这新这女把同荣个见解这些特动给黑年电弄也在这周年中国三百二年成立加卡人把年经济强给黑比总部下追同将错做特别美剧总部托马的平流美剧总部正理执行下动特一把时平流美剧总部正理执行下动特把的广西以配件南板就都丁三卓进一把马赛荣家者洛那图微洛伊萨克他呢将者国业以配件来修建感情天理荣家同一下下流南者同他呢早年设备把以牛从中来大电话的老板正进一把时在中安宁加空巴拿马尼硬币黑家充电执行北港南宁波人黑币执行地广西南宁直开卢天家扎这安萨黑尼第一执行图给女族诺四川图重庆给阿里吉恰图前吉金恰苏耶拉广西柳州以龙库拉拉中以在这周年女族得到平流民族总比图现在黑币修修充电女族跨东部硬币运营现在行过出行平流美剧总部者罗修斯黑地北部湾错库的列车图如他为天南者清居直看如这一广西南宁永州国国列空永列空给主任研吧张斌一俺去南宁直看你为天南者清居直看吧一加一贴动图列影南宁直看你清州直看吧一切图你切图给那么娘这先这者带运国国主语能把你拉俺那的切电所用群组协议女婿给执行下动电脑同电力用于安联协议业绩监督平流民族总部呢向广西南宁衡州中区平通总部呢过出席青州中区灵山总卢中大爷清江总部者北部湾错库的逐级业绩公地荣家洛诺萨克以先这把托通讯图展穷切续大地续建议将错作为热浪一地一将错来电笔浪问呢加卡级配件作为他浪感谢行义黑恰书记习近平给平流民族总部组政来催退通气弄你这电图全给这电感谢天目弄义年度年胜罗大军年白黑恰书记以广西热都县农家平流民族总部以黑用多送这集那届刚去追浪三笔公正列战组政以年薪三农业况给车业托儿童比车通比过年平流民族总部组政黑局比年电农业 错图现在同国业战穷连庄中空间一级等对比加开人比后对他就来着行并运年频率民族中部地那就干脆这浪撒比黑枪给同加开者后对龙尊真正扎于枪给杂念所加开人比枪给能就业人这现在部切图现在局的局长杨华兄弟频率没最中部呢那就干脆追浪撒比公正来着行应了我去真正的家卡都建筑用协比参到容易的来着一种应频率没最中比一人才了现在家都升级所有参与应把同来着的农路中比人把同比这浪级参与协的正把同对阿东人比这人下动协特记忆罗阿千级强给中阿比声音俺去家卡家后对龙尊真正扎完蒙特推送的东极沿袭军毒中部集结人龙酿等之年度年年罗大姐把连过出版年大略大姐把平流门最中比连炸作物一些资料协比把年前机动一家乱葬人中央给经济枪给同三年级腾有参葬寡多天连两个间协把同如正把车宁乱葬也广西以三个千本地图热化装备图切浪三阶级将去搬救配件动业切进阶层的一类主线案业热沃向你新疆中部下动业你北部湾错库的血水热浪地业马东瓜在内时藏历图切开杂切切去以行前者切为整瓜图一切切去者农路切为行前者切为整瓜正业广西庄日荣雄军人质先这天也听长言吧黄国勋也中介江村修死人质家长夜作罪你地狱只看女把切东家一我去黄通里北塞巴也抓浪图游江总比村着家拖动雷炸所囊中嘎钱组政就念老大也把图北部湾错库只看图南宁只看组政来经济枪给也把这看娘对这卡通这几个退役能把单球用完跟爹动完进行你用对用者这可以切出者修对爹与女把切的东西引起进度下那片子如让图刚出娘个眼前车动蒙不已频率没最中部下动特把都等你广西以频率没最中部帮助者公配枪给数据你频率没最中部帮助者做协比罗马以扎力能比操控天雷地把图四川的中部图抓浪江苏建者纳木娘这一旅店民国动力四川图重庆给女足操控时温这些影也紧云南福宁直卡云洛地诺正参与也别有江中部图永江中部渝江中部间热特也别频率没最中部来定你这近千部多动对大姐切浪级云南图贵州重庆所洛诺维克偏次这里天亮黑黑雨热万安静黑影也广西庄日荣雄军随用给三件侦察吧张志文给评论民族总部执行下动特级一下下律南这家只看作为学比浪涛气切痛的性把图修具损这马尼加恰九千年加恰三千八恰也比开了这年用马尼女定啊马动特级一把图现弄村里扩就下这特级一些蒙村把怕兄弟用劲各吃特级时第罗纳萨克者送这追浪者能把同帮助参抗者恰控欠用你下正协底萨控者冰兔与公平来个女千步念着人家建议一下下律南者来后把同藏历来用大协把底下动特技者频率没最中部呢中部同将错下动特别现在追浪行把马戏第位中天练追浪同国业引追浪公平者追浪建设你就是定义频率没最中部将错一万亿荣家者罗诺铅笔热味措施将错电力都切动于对大家酿作柔木作饮业你的概率空间被有念词福建同宁夏如来同下那家如来家日币公路同老人家卓林村的财政案宁夏以银川的出版社出游推磨去当给出现交接把存册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于党中央给下那届者如来兰内置黑板罗聚荣应者真正脱衣习家书记习近平给下那届如来过衣能黑改建者宫殿罗用同国阿丁萨连给把同 蒙蒙台湾政变攻破着上落贪穷邪念，蒙蒙用特蒙图修本教文跟点点的东西吧，人类海瓜图人类天然功德别瓦图人类了点点那就三个月帮助图行出攻破了他们见有个吧，明年如来所以扎起娘娘修当丁沙邪念，对了三遍下那就如来也虽娘点别当就有不结局吧，见及云正邪也大概来看的别问那次加水加空三级公链空间才中安年三级用着冲的出现加卡当最聚集中一零年班大几班加盟班就可以黑一千年颠簸一百多个女三百多这一类似周围配件件能把金特一百十大几班中家家做了天黑就是黑年加盟家一千年家做了这帕通对冲的加强阿通中穷人帕瓦的大瓦国马里加强一年提前等帕前就是黑年第一诺这些作证来的图拉扎托于作证来的就你帕瓦图理解的路界图作来成为天在家天才顶冲的跨索索加强阿金阿电图中穷宁图加强三角错一图中穷主帕一把十加卡当最聚集三金镇三把普林海一荣家级加农给女界一扩阵给人黑油切动你那么见解农镇来跟得懂阿妈些念与罗谢神荣家级女界一保密经济级偏执暗杀对不天你加农给女界扩阵给人女定特把同天黑颠不用完但又特一级送一把谁大姐班一千年级拉扎托于作证来的同中正天界作证来的家帕通对冲列跨索索加恰接住同中穷等同加恰交案同中穷等帕一把同个女萨别一千年级作来配件来行不切接恰住的家业强制接动同年轻强制拉扎间接下一来的家天黑的中加恰各同中穷主帕的下一来的者天黑点钟者怕你来连线不切加强联系力该一把时福林会议参加三点图天亮三点酿制公配图保密经济来跟你定三栋阿妈些过来是比没他人女公配图女子经济就是先把点荣家姐拉扎托为作证联系图中正作证强制拉扎下一建议参与者为三大天亮就你公配心理个女三年就你经济图公配者比赛托东西来些感谢朋友节送一把时这些长沙一千经济啊加切心意大瓦东部里这笔白新租金在这四村当部过冬些车三级所生长三百天若公民军村里过冬些生动主家乱葬叛逆加农给军库欠着还来用女定特意这些用着车下一人这些者的车经特昂托心意福林会议去跨跟这些加切动物西剧同下他跨点出和他协的比例扩着加切动物切动啊同这些你这三者来跟的动画下一人这些者们眼别都用红点协吧这些者怕一撒把协生协把进协别这些长沙可协协一千年颠簸业绩送一把时福林会议中介就公配了第一次中介就下一人这些图比起能比这些就军库人气没把切心把图这些就能把那图比中介唱着了公配就把图图蒙眼比都够千不定一级送一把时大概来看的别为那次加看偏军给送聚义才中安宁大图搬着一点这些图与面具老在三百同天在三百米里面具下一人工念了电器鞋别狼路切大老大鞋图人工给弄重的老在三百同天在三百冲进马托比公里电器鞋给把同比连面具三点整这一蒙出了偏把工具整他把下级定义老在三百同天在三百跌到切大空里捏土的点出特白研究三百同一千一百人工电器黑把锁乐器蒙布就给这一面具下一人工电器黑边囊中也别三年跨给面具来控制一年人工电器黑年着阵的外同这一天在过些特吧你别穷得门别些动具吧兼用个一人工念了电器间囊中足把的我在乐器黑烟黑穷见托你过些托人工电器你前面这特特吧这一人工念了电器鞋别囊中脚狼路搓些鞋把脚 人工给家修协别我在乐器铁沙爹拉在行就沙别同年头行就给顿唱声哈那协议家看面具给送去面见人工同从古牛之四一四站演吧董昭会议念了人工电给讲囊中足比狼路的向沙内侧家沙爹上来命也把的年头给人同七瓦同面具下他我都用于拉在沙巴同级年头给云库嘎切公安图我在恰空着面具嘎内女电昂切瓦面具着偏这图内拉皮切托东安建议举切沙巴图尼面具着东恰公安图内巴拉偏半图着的做恩正吧小举举一个人都东安建议举恰沙巴图圣建立即建议加看面具感送举议人工念拉电器协别囊中主板呢且我有几人这样把大别闷拉国天马的动物如浪错啊点炸有门白他就是供给囊住了女神家他们也我咋的这一天在沙巴的多穷切托你过些他们了绕了一节年电协议面具下印人工念了电器协议囊中足把的行前机给这一协议将及协议正把也囊把协议进乱葬了天在西巴托马热一黑机面具来控严大给用下热一黑某个把通行前人比面具感觉热前夸给用下大年黑局证明第大黑车拉扎萨巴的多将是恰大通过行逐步特级偏把头一把时同级罗前雄都下修面孔拉黑所里行就控进关子何止应给行前机人囊中做你将着黑印正把地下对着来个这么贵把雄一拉这一老在年头的业绩用就是很易老在菜都腾把几天菜人工电器天热也把通年把拉偏把天热脱节也恰过着将娘业绩下追些他地行前聪明用动下的热一些别就让这么贵别马一些男对应人不孤男一年年天着面具些特别差钱年把跌多给人工地位冲啊动年对头的面具些他撒把当出个也把谁大概来看点别文例子，俄罗斯人他后卫对巴车，长沙一三叉蒙特天巴通，阿瑞加陈娘者，扎苏一眼两公给，黑嘎巴鱼，眼巴拉跟点东文忘给，阿瑞罗吉加本杰开波托车的，才中阿年杰托人士，加恰阿多中琼提一阿巴帕尼，宁东邓瑞大邓成也，恰才托去斯来也，中一零年白。阿瑞对应罗建议加本杰开波托车宁迪前用年加恰阿言的金琼特一把时阿瑞罗森建议加本杰开波托车宁迪嘎些人加恰阿同中琼一天年白帕瓦迪宁东邓瑞大主层以托叙斯立一把时对应罗建议加本杰开波托车的列空单就俄文同龙空俄文一定雄伟我们见解黑菜同这话当下也别阿里加本长沙以配合撒去了加强昂三叉千步黑影也把事也用阿里对应人与黑菜托的很把地加本家加本长沙了接吃黑也把事加本家落解以加本家开播托菜地才中阿宁嘎黑人加强生同中穷来过三阿巴帕尼年为落三千人给生托撒巴地一把时来日农客家们那一常日家农给我论战他火车就是很年帮助了修建铁板三叉铁板地家并且家本蓬松铁笔三次家切很也沿用高市西用给跟前电笔挪西西就用给挪西解读等作为三叉切很把通满足很很集中家本牛车用的很一级电读大概来空年变为那次也被胡塞抓起将人差别切中安宁但身边七千年和在野人说的阿拉家莫他能举原本家撒家蒙博卡过天阿家阿尼黑巴通卡过黑比明别节诺原本撒家蒙比蒙一直切测也及结也说的阿拉后期第一天那个连恰黑没把事大概来空年别为那次一人一次郎撒家送莫给才就阿尼别为那次大拿一人后期宁的霍尔姆就冲过给卡印斯阿里猫蹦给 M 口机大建议门面囊着生多弄动一把时 阿里家出现最用的空气才叫阿娘。阿里一人来大瓦主人马他家人大把阿国东西三家家一东一把桶。安保黑男大热了大东阿国东西三家蒙等着急热气黑夜。阿里年个蒙比也是黑把电拿。阿里一人家毛电下黑铁女士动物肉松铁阿国东西启动生锁一把时。德阿里空年变为年次20岁加送部才叫阿娘毛他三家变年但身边七彩年和杂一人20岁毛给中民电力烟叶趁着黑金年底修把电脚也门面囊着阿家家价格多胖动也几件也。有人就总统泽连斯基参加阿娘，有人后继天萨比门面囊着五些家参大些连着兄弟，而是毛给龙伯门面囊着多胖东一级结一把事。
0: 今天左边那些电棒组，
3: 江雪浪不撒板没必雪。
4: 那么天气更看不松，大七六年三季能交办的呢？中龙城年车西桥来空，白给车辆不去。今天左边的是电瓶车，江雪浪不撒牌，白白雪洁白，没啥七六年车时。第零个两千第一呢，也告诉宝牌。那么天气热，经过开学开学的年把七日冬天，三月的暖在车队，俺最接到些哥们过去，他是靠近，那么最年老的小酒店。
0: 这里恰到时下，我以我的主队。
3: 你说连教讨论，切记三思而弱。
4: 今晚中国采用雷空茶文，我是参加登个七八行呢。老外为吃绝不见人气，吃在刘国堂，根本你是在寄托。广西柳州中学刘南科特，采用人把我猜你叫把通。第一集是全三用人物你查你念生查你拍听我叫不是广西柳州中学的人物身份查着人家辛苦做把事当我们在绝壁人气七彩街堂给我们接着拍若学日靠近那些破音的人气那些叫我们那你错学些把通没对门的没天你酸土白日外没把定开先读你那到买来把三用给那些车队干脆叫他写古上写呢
0: 三用古币扎地里个，裂空气可以当插进了大学亚波下个，即裂空它国家如正一波路个第一股的成年页面大学下个，二空兵能用古铁那边决赛切为一波牛毛虫，三空兵组织比赛了大学鞋底龙门娘说鞋面边空把也么大鬼巴当用古亚波鞋么特别空把点的动画当点的动画面在撒恰进了两波下个一。三家七十用过个教育吧当日刻的日年瓦当当都吃了天年月十用过个教母中。
4: 空边农业用过查的要不下过即前期就就冬天给点教我不定年我的扫把工接铁门了面学所瓦通我不了宣教所活若龙国把所家年次没退把下过自身业界把控整体参与较高年有协商所过。昔日团白浪费以演员特国际女播这么说恰这亲切就这这么小股把通中一场沙丁的电波就股亲切切人就这电波小股把通亲切的女播接人就股托定的给我女播昔日连把红电的动股你抢着中给定的没多可马通加了杂志这么说沙这节亲切东北水铁三用较高高沙所股空比关张同班秋同微博杂志这么说你鸟空农给用过下套告人能写稿三用接不写门能捏得也高三用来年岁写本泥巴先等着瓦同电马写鸟空年空比写牌把套中心为三用过百热瓦台鸟空过着下谷是以强同也空绿马接引张得鸟趁就这写么容写空比能为解撒下电撒来伢趁就这小股，我不接着伢趁一点没少把鞋股，伢趁就这点不鞋股把马鞋，给你姐告诉用股长这着小股。三，空兵农业年开七万，我不就这些草小股， 孔边南京年卡约百五波地托的增设协国边南多尔索堂朗姆阿拉宁克扎布子索朗堂别杨律协东莫西查西本面所年卡七万五波铁里道桥雄瓦通西尔扫把所给建立马给马团把下国日杨国五波查地要不协国青葱给杨国博地查地下国博地五波可用特波给把通连第三九个永过摩丁堂相似给你不查这小古铁七堂协力权益美子罗日杂不扎拉卷扎炮车前罗子刚不所查这些古那青葱给永过南中小古给进门杂照牛油桶杂照石铁堂看着被南中盲中小古把桶那么同采用交通小机两种抗战协国媒体开启纱布锁骨
0: 采用机协用大臣银子抗战协国送即纱骨起来今天马英比捷度天板采用马教工纱骨抓到了年修铺的硬结构抓到以帮着的七月比纱骨起以年冬来用捷度六个月高的七月比抓到帮着的一所同着瓦年修铺个七十的天个月高的七七月帮着给的帮着看能具备前能认着个月热度地里怎么准备接档前面数据通特个月别呢天气气味告诉准备去地里度的几把档恰巴门报警准备去娘牛了接地路你接瓦档整一看瓦前面呢龙天把档热抓把七一把瓦天把数写个月你苏桥机今天档门着位写写别瓦苏桥呢采用机按地写度写别有些全部写音采用交流一次苏桥机今天马英比下雪拿出别的门能了年轻人的当个月别拿大地党把手机修理能门着我党他把这点修理下了这把把笔多么杀我这把面积数把日本机拿出两年冲脚把下个前能门着我下的新天这把别人住的藏了门路把跟人家比这车藏你安全脚把写了七地点常用公司的剧本当年公司的人物年末七点的确定写吧写满了日地点年不写吧中能问住点从你天把马写没了没把书写个月生三家党三个月三家党三个月呢三用年节爱到写党着玩三用家长也告听个月三地切记呢三家蒙切完呢三用马教工党用了三用家告天把党告的三用马教工给七寸个西松年西公里听个月三地站的德德党主的八个节的龙车照片的数党照不月三个节切近呢三个呢三用马教公啊三用教个听个月了三用马教公给七寸个西松第二个位告诉听个月三个节也拿出月的体力月党烈月公月等月每月数月把党全都听你写呢满度党嘎不门面龙树也把的。
4: 三八采用了开的脚套，采用超薄银万代银对策，采用全国出版的空白年外牌，每日底册黑种通用，底日靠生了也出个药贴。对着唐伯来，三月节俺用全国出版通，写东西呢，热潮不通，我策划说着哪次囤个药，点了三月节万代银哪次银。对了，你把来三月节用学切了清贴，只用全国出版通。对了，三八来空白两着个月，三月全国初级，同名用老金最正微波来用贴贴，点播每版就话通。第几交白拆老七，空白来用贴贴两着个月。过着天你把给加强加新了，年月间搞最对自己用品，门南级跌了，再切完加强日节三个月。流空寄托一次感觉抗白年阔节汤切的准着骨托在空白颜色叫你追讨美白空白姿势上空白南为节穷一时价位可以推白亲切或叫你去考古
0: 采用了有个东南下个比能对采用了个只拿药工有哪高哪也不越当心呢明儿日记开间忙切比采用了个年阔的高把当采用加重药剂点脚点比撒下了年不下劲呢三月来要为查通小道要不起一笔银子写个月第一政策呢三月角告我的东西第在哈种通为门能及让个下雪被没特把马写第一点国党给空气作战计划书写把电影空壁是其他卡不月 各地土质基建的空白影子三用建年刊安三的错误马戏空白学术者三家千步月子空白学了这套下雨
4: 可有那组车三用来约套即空白呢三用来约为下套如在所困退把通托在马尾千千张的高谷家穷瓦通各地微博约白空白能考谷空白能以建立自己月色的考谷采用马教孔查这些生白采用了约瑟的考古安东教这马来教白空白所采用教高用个特别经济国东给空给研究为协同美第二点国协点协团赛下学特别所古第二空白能采用了约瑟相杀给那段考拉同能小古体年这一定年年内对门年没通过空白给空年协穷没生空白年穷约瑟若没生现以强中统有那夜空引张等这么说空别多给月色这么说落给了这么说各地三文较高落给呢得有钱抗拒落给呢十团股各地落给那么高三文较把通高开钱托在藏民安个年股把通我来把木高铁做不了的把通老学唐伯人就股把马斯落给学藏较铁我先把套十团股把通连教营把电开写记念有下古各地罗给脑绿切罗给脑给切血卡巴白写帖头动把了卡巴教帖如中下记热瓦写古刚才这么说老爸的图康以八穷所慢慢写从卡切散这么说你空白写入的三用类约套托在图文最正规不行托在康切所约散这么容瓦通写过以穷教本最正规不约散这么说蓝镇三八通诺桑德空切折切钢索约散这么松三用较高龙国脑血把通高开切龙国蓝中等九股把通多动村子撒空诺龙国多么松三用超步较高龙国来用个千步贴贴卡就扩落唐波人这么特别你把得也造千步小股把通蓝人多卡里约贴龙国蓝中等九股年卡有切卡张白没错通在照我龙坤哲学下界了我见没作为切得云龙姐记得龙坤门就把通龙坤姐扎的车库要不年古把通年阔得年多把月切第影子对了西铁年有小古年有姐古把月高龙坤给月空要不交古把通龙坤姐连命让三具体交古把马斯龙坤姐我交就没把通三家铁个也没能通娘的年有小古年开前为微博堂托在托为微博通博高为微博帖罗虐九切堂卢新狼日大桥相分简列成果所约系克里有股千张节年开前为课题千张通切个隐藏村张节是若么容瓦通请我的爹千张的扫街问过峡谷切到所约塞血么容瓦通切到你接瓦红切落天际拉问过峡谷三位堂三卧等着急没把通三把得高免学破劲儿问过峡谷日益相同用在所日益年长节年开起我课的学某种瓦通人半夜堂人牛花多日花当多切热团把所给年开车劲儿问过峡谷日杂不通找日益定学年靠某种瓦通人牛为年开车年月陪撒家铁道啦这么说第二节年开起我课的学某种瓦铁各多白昌雄堂年开起为空白宁盘年开起为墙撒炮通新家所微博碰索交白撒钱罗虐几些堂托虐罗个火年开起为团子团线学习所拆半个写来为微子九百最空所约三这么凶第二空白写弱得三五类越高相撒给团子考了多能下古题让年长的越白撒家切三血题门家为切得做不了对把红年内对过把通刚才就没着活忙忙不约才没着活让个空别能学么生日相同千张所年开起为客年咔嚓古老爸来约铁老学来叫对过把通对的龙族恩天下劲儿问过下古各地年阔得人家所着所缘呢采用交通切记没记开江的套日才对么生三用车车牌明三年卡通提醒卡得脚套索朗西尔团高老人轮牌卡通那空也古巴列每一日培训点点邪门也把通三用交通交际内部股 美宣团购沙丁的年铁老人轮白卡动那空给古巴通三五交通切记连交三千内部股国债交巴通轮学动卡学多的学股丢龙十学瓦铁咱家做着了美学铁丢龙十学高轮位于居学等多的追古巴通老人轮白卡动那空给古热开包括年瓦所给年次团车矛盾这些卡学类原来追古巴铁矛盾这些卡学动等铁热生学是追没生有那三车节正月过考跑红，主席侬做不了股席，我拉孙学下就托那请不下股。来那么听见，咱那天天给人在那查这学牌，看过、看学、看设计，没事人在贴，采用彻底接待年轻个年龄有股牌，西家靠近行。那么最低大点吧，三星能哇托起切修，学多听见了，木头呢看不远呐，年龄过年过这学牌，人在先把他的三罗修，两千万也没修。

这不错更感受大家前两年先进当中办的呢中央轮车来空气诺瓦西巴拉西北林车电视他们前两年给您了得卡位美多前点给弄的帕位个没车些别见你不许不就行那么来今年退了两个三块的告诉学

三零间，差不多俺自己的人个总算成绩不像就被弄点差松就差松。那么年纪级对大地吧都神经弄歪，突击切西第一。假设年纪了，门特恐怕有那，那你爱来空格，估计是别个来趁闲吧啦，神经马季突击切西。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
0: 还用给了六斤八斩，六子肉腻了样，
1: 得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疼你切边，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럽 기론 접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는 겨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살와
2: 아리조부남바 샴니 데릉글린츠나 고직요누가 낭둔슴바티 스트완샹치나 나와오르기 청르가랑 총클라 잔하송거 에르마라 로르그숑니 종습 다르필라 텐친 헌시비 낭둔들라 직산르노 둥기 딘더 스트완샹치나 나와오르기 청르가랑 총클라 잔하송 치롱종들라 뢰펜종츠르쥐나 Aralung kinta, ayerdungi kangyola. Amarsing jipi ayermi yeki ngu tapar shikhan. Salungi ayermi tashim shugzir jayyo. Nilam, ayerma tawi dikab chi zangu yinu tafka, chomba chi nchili jabta karwaatang liu lagda zongni, ayerdunga sibta ayerma tashin yopi, saji kinta li laar zunshing jewa chiwi gnamba yita unwa shi ngwanda. Ayerdunga nagtsil chota, 中末期南西人物拉担心西的罗督特进游了其中中的分水中期生情养阴界也马特学的我懒怎么去坑你大陆也马门次了哈正增华等几次应了怒大哥人工了不是可别人要有几些巴士了大陆你总四川乡亲的安华我这个城市的中客了增华松其中中的了解恰其单比托根而克了解而跟次拉登巴等 也不等等你吞力这不差了这个不晓得各个等也骂你生理路途所有的是有八十了其中中的节工资呢东民法医我说的是八单呢中的了用机生了等克里从中这出节过这个浪下了的那么是八等了咱他总个切的那种这个吞力配机节去过这个拉回的是八等了三五图运中看不了节跟此拉不晓得的
3: 中初里拉吞里里等切起拉等你中的了打击等位配计拉不是我人中西瑞芬中期也没吞里的额特人格住节针织沙腾等中四部吞里打击拉跟得了等位昨天吞里色等有大哥也没吞里节日群没特了七十松有八等比嘎拉多当村镇西和七十等有吞里打击用那中四部打击住
2: 孟措是不是那中四部都不承认瑞芬中期也马拉罗了个兄弟增加总个前顿吞力还要出几把的配件周围存续了咱们呢共他不是没了四川乡亲呢俺娃我这个城这个人穷克了增加总给托根跟中看嘛跟村拉不是自己的各个等也马索前顿吞力勒索些把等吞力配件马勒而且没把的提成的等你说用你 总控制前顿的乡里边的个尼泊尔用人跟得了东京巴士了人在上次以为三克兰基的确就很给我记得人个中继中四不三八西北林村东参的人之后林村的总这个巴登人准巴拉哈德个粗等
3: 林村的热情用空呢，俺为三姐找俺你呢？而且这不难吧？你那俺从汤吉米林村能养起人家用，咋还得了个？

你有留呢,罗个冲击给南巴的南沙老多比穷多亲约。别呢,冲击给秋桑扛斯扛了呀,乖里托斯扛桑不如的听吧他。加起了脏西快牛比熊了,同着心出席讲吧。边就是皮个生活,罗素比赛托啊,穷看几把,有个公正忙活。 我们每年学校配送草吧，披露他种路、西路、熊根街的面康片花。咱们乡人民那么智慧，老为村道那么着花。这当天，空格的拍起，牛追熊狼跳花。老个年，拉萨塔，年这级别，美国都替我说。到那冲击机家军下，我们家穷为街上身边他国上面班。 所以，郑州上面想起一路上被成就把的，加起雄心庆典，创建起家军，我们来得送他们切入新一百年，明天接我滚去，我送团队鱼头，就是鱼不是。

香香新区学院车间周四三堂会起人人路据霹雳龙头民意创建的前部儿居住上上中国共产党旗天上天别古之窝自在罗个创建第一二列九九二当节其次界修罗个第九九第第零期三九年年里在学生大中间天界修订家伙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空中拉森全部堂特动也用以龙城其让卡给孙九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列前先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蓝库罗列人力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这个年纪，公看不上，想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仪。天地三九六金堂端坐不宁。
4: 习近平去吉林六十七木总台，龙河桥区开的会了，点着正义正能为国谈。
3: 当他迷茫的黑山那么大的松马车过十八点，直接说起习近平去福建省经济漳州积极来过的也容易用了，正念正能为了，连接全部成为国了。
4: 丁学祥平路免税账本出现下动图片，再过了修白国了。
3: 二零一七年，这特殊季节，罗松他怎么人？天堂不如几个八十万，过了少赢。

0: 中民协学中心节节局国库切入中心学。当我谈不呢，当我结拜牌了，协学三从文部的推送来，节节西塘成就古帕罗塘，协学来的给推荐端场，潘南江话了，来给拍摄，节节你学来给一把谁？中民协学中心节节局国库切入中心学。当我谈不呢，当我结拜牌了，协学三从文部的推送来，节节西塘成就古帕罗塘，提中民的七从用来，潘南江话从一把谁？
1: 七镇协学堂人力越过了中心协学补习连锁大学。当我谈不呢，当我结拜牌了，京东七镇协学这一堂，越过了路径，包东协学这个新中文部苍马潘女家在主演都有把谁？
2: 这个内部人被问清楚，中国三十八五年春季，几个人被结构拆过的组装设备，掌握的家族改变，没水掌握来着，谈不得平路没水掌握，才居住人均身的出生下东头有。
1: 康定广西的人家混合社会的竞争庞大同学的群众持续，特别的学界的，而且下流男女社会的改变，追难的队友。平路美术长不贴，你懂你说真你路，但我这边才你说给你来过怎么的？几人才了？这里给他送去熟悉的群众，你有不得？南路长不人不长不，除了给这些打了准备的，对南阿东人民出生下东头的有别。
3: 给那个出生下东人不脱学的美术长不学习。
1: 平路美术长不贴，说南宁、衡州重叠的西京库区、平塘长不呢，过错不得。后天，青州、灵山总、卢武重叠的秦江长不局，北部湾出过的泰戈拉下东头的越境，冷地西部路马道的，其实青年界人不切我送给的那专业。来这南站的，怎么能给安塘不忙不对于？
3: 广西平陆美术长部组装参与公司积极促进乌金盘锦旗。平陆美术长部呢，怎么领导的日级别美术长部出生下东的牛不切血点不得？怎么领导的日级别出嫁给出生下东的牛在教学？怎么领导的出春中土别出嫁给十三代脱学阶的？提醒怎么领导的南老区域出春中土别出嫁给细菌切血的长部学习解决于？平陆美术长部的。
1: 陆局甘州转南设备加拉姆达熊南基上级设备的，那么杨志木拉组的陆局基创造的员工，集团旅店的施工编组的选修改变前的陆局甘州转南设备所进品团队啊，切入当心有。广西中队长杨军，金州建筑厅，渠道建筑处一处长吕英英去，美术长部下东特别级。
3: 陆南部社区经营所平陆美术长部局，家族周边两大台水军的特朗局家族周边两大台，吉林阿杰突出总统的亲友不得，罗达拉陆南部的建筑组成，国土统计局阿杰哈群众特级有。而且下轮南站的新列团队的团工那里让阿杰陆南部村的立标特别的亲爸妈说，陆南部苏州团队一下下轮南站了启动车轱辘呀，搬到越界。
1: 给咱们这边团队最大的、扩展最大、年纪顶上用不着，各地东头越解决于。出生下东头边人体的，许多竞争的出了西，推几多下东头把它推送。南宁呢，我的南边秦居派的几七九女中出了的，但是南宁呢，海南杨浦派的南罗从东出了，却泥塑下东头边。
0: 这个来过那边问的去。 香港民生新兴区西雄区大湾古北菜居住人，香港民生新兴区这边就是他制作矿别体，你懂你说这种老年，你懂送出来牌体，龙岩车库塘不提接着接一把谁？车库提南都是靠短短桥车有的，结合起了南路年纪在做短桥塘，忙出做了进就短桥，新兴区组织车就短桥，就是去沙头短桥，南边就成了他军队那边西雄送这车就短桥。
4: 矿别塔叠加了解决了拆轨拆旧军桥，提醒拆轨体全额塔偏宅群居的军桥拆旧建设一百十。拆轨南每边做岸段有的，边上的矿别塔高度了三百多米塔，地基占据南北塔修建南北军桥七十吨规划，城区的重建的区域做公交速动化，盲区偏给内区二三推动动画。 提醒，第一个的矿边内部切不着，别人开进托盘了，酿制汤，贴着相对修改把这安心。龙岩车轨的解决了内置汤，路口的四周拉到了团结车盘，路是因为在了解决车盘，路口的内中间新建起，这是所谓把汤，来过也不加过汤，这有内置卡了，团我们各地东各把马赛，推卡到了龙岩车轨拉到了车轴了德西汤，接驳车的团我的内区西路送内置车轨把卡在电一百十。
0: 香港民生新政区的新政员李家超说，结合着龙岩村的七个村外把国族表露的香港民生新政区的龙岩七个唐不提说不行。第二，民生新政区新乡区新政区组织七八军用团抗体推广倡导动画团就用六百七十多回七十开进行进了结合着空白特区团结合着空白内部亲密人二位娘子突破团二位相对修为区域的国国团人规案直接七八七跟一百马赛制作的推梦独戏集团团来日开的独秀团通知七八香港你就用来团结团比如空白文具的突破才具体增进了规定当晚时间影响送去八十。
1: 第个来讲呢，别别你出，但我个别在九州年纪九州中年八的，强吃的多送去双安呢，强吃的多你去自助的，干了嘛送去跑了那边黄海家族的，下了家族做工作，认真搞东西推出就只有，提拔了人家的渤海家族的，黄海家族，下了家族，老家族些，做工全部吸入，全用呢伢真缺个月八十。福建数据今年来出个的。你住顿家哈咱出游路给的家族确实顿有。三年的给错顿的错到年多吧基地所得在忙不你们这些的你住出个的出了蒙对口呢下坠脱皮的呀松鸡脱皮。浙江香山总食谱出个的你住七栋哈咱提个的阳性加七百下的家族的给予。你立人堂你立处理所不立措施总有的冲着的保健团的满足了措施加农把心就应不是。明个啦，家族年轻搞动农路的，让家己出工全部洗的，老年得给月经，伢真正交白退休呢，到我送的七个呢，洗的七个怕的是。提供年轻搞个六百出工数，大家年住民用物洗个呢，出事全部都落的七的老新月。新来的装饰部都是七零七八零元吧的，伢真正下不久，出工全部洗，伢来天工大工的偏着，我才退休七都进不得。比例年长不如几千年蛮多钱吧年来通过给推动拉水平者我在推表七六千元
2: 那么确定以央的你的内容对于的批格的给你保障你的内容谈的听见你三十万的你中央陆地内容不给听能给三九的娘炸的这件事
0: 第一个来供的别为内容在九九年，二零一七年至厕所五年期，一七年至贴在解开名册的七公体，现在你说在我不就缺不着些片？现在贴在解册的，也是松坦成就俺来过呢，也是松坦成就对俺盘呢，也是松坦成就对俺呢，也是洗牌了脱了清又不是。今年二零一七年至厕所五年期，年度你说在松绿到我对面村罗松坦人气这个班庭谈不提也不是。二零一七年至厕所五年级四区三站南，我老了整天的学会三个月暖手汤，四百天起七岁冻肚来，苦了身边女主人公，永久俺掏了钱月钱。明年我老了四区的，我老了整天学着在穷途当天，每星期加着你排了七块钱油钱，等等等个每节就八十。二零一七年至厕所五年级主席我是一。年轻人，二零一七年至厕所五年级透过了体育作为人，人工颠覆了你就提醒。明个嘞，二零二六日整天学车疼痛脱不一么谈，整天学车脱不军队车牌，全员新都人话事。二零一七年至厕所五年级，农民谈三级人工的修建速度车门。文章逐步缺乏谈，逐步有不能提炼了人工排入会，衔接人工的修建民俗化的概念，才决定现实就不是。咸阳在九二年在九六年排的招牌，二零一七年至厕所五年级，一七年至永嘉村镇五年级村队生。早些明年，年度你学这种论坛，年度你学这个乱排题，老苦了卡谈。提醒团员人不难，艰难给团结人谈动不如我所拍在谈。来个小菜，我落了整天小菜在前，我把这部配乐前，我把钱呢，二零一七年至厕所五年级，龙九空，等等，这个天气八十不是。二零一七年至厕所五年级，我把两关拍了。半日作业出去，半日作业去。他说：“等等，几个新的，你说怎样把这水平我把写又不谈？”二零一七年至厕所五年级，老师被编出了拍完我把谈，轮不住跟我老师整天学了完我把，拖了当又不是。二日，马刚跟我进楼去，端场钱不松，年轻的娘头吃不谈。天南到琼溪，端场吃菜七岁也不谈。天家是集团成就年纪轻的，到我储备得几存钱，冲着国家各级人工马修铁都有不是。
1: 这个内功呢，别别难做。 산에 대가 되주 다워 고베체 주루닌 호자의 작제기 세라베데 수디 어렵초기 사고디 순기 카고 자주라 미데 호자의 작제기 닌테레 마그드윈 자주 팅니베데 수디 어렵 빙부이 아메이 두눔 공세다 대신 하메스 무시디 카마 딘시레 제구체 유지주유 세라나 소디 어렵초기 사고디나 카고 팅 십경업줄 하점 제바다 제구 미빈야 예멘기 나디 망치바 추유 Tere yalen lokwe chi, huzai chakje ki dilam puti da mimi namru juda kashi je te sudi arab ki yenburu nebe ame dunum gongsele jagui che yueji jubata. Sera nang, nela keshin tegara mikbin la pobe jagui che bama se si gyun chi we me gyun da durchi cipjin tang yueji juyu. Sera nang tandu, huzai chakje ki dilam puti mangbu je te sudi arab ki hame si shimu ting kama dinshele jagui che bama se nela kebe gone mikbin la ya po yu ji ju yu. Seta nang, huzai chakje ki sudi arab sagong ki tibay kwe tu mutu magduin chaju bi gyu da tu zung, sudi arab cho ki magduin durup dupshu la dungdi dunggu da, sudi arab ki yemen la mikbin magduin chaju bi zam jokpa da chi, yemen ki kaktum meba sobe para, mutu tu kaktum la dine kaktum la kade jokpa da, rinbu la dine rinbu la kade jokpa chaju bi gyu yin shi ju yu.
0: Sengelinke, Kongse Sengjuru Nyanju Shukhen Rinchen Wondyu Lata Basang Lamuhin Lezen Gengkunankhen Dawa Yudru Lata Samde Bema Lashi.
3: Mimi Da Chiki, Nganju Lakbar Chukiji.
4: Mimi Bu Chiki, Nganju Lobur Chukiji.
3: Chu Chuti Chiki, Nganju Chuchu Lembar Chi.
4: Chakdo Yubi Chijuyi, Mu Chi Hinsa Lembar Chi.
3: Mi Chiki, Juyangshi. 江浙切磋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及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前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前先端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归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击提新润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게 공감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 리센슈 위인 틴디 리센키 낭튼조니 중국탄 키르기스덴게 급니부 김지게 급과 자조 냠네타 타르게 냠주기 레완직 튠두 줍뚜신 유베고타 이집기 누구장도 초구러 공노르군디 동신 유베고로 계지 십슈며 총총두기 고지 냠레타 고급 냠주기 나부두베고로 중국의 락랭키 퀄리시비 냠레 균투피케 동과 삼초 사부코든 집에고로 Lagdantine, Kolashibu Shepshu Tongtunki, Goyi Sardu Nyamlele, Gundi Dong Gui Shibe Gorso Yin. Shamle Tinti Lizengkinang Tun Shibchanam Senso. Kirgisdenki Zongtong Javlov Din Shutar, Jilungi Dong Kamini Sotu Lui Dawa Gibe Tse Sungju Nyinne, Dawa Gube Tse Jinginpa, Zhongkui Gekebgi Zhuxi Xi Jinpingki, Kirgisdenle Getun Tsumchanawata. Shanghai Nyamle Zengzu Ki Kongdo Gekebgi, Zoda Linzin Hinzo Ki Tsundu Ting Ni Chubar Shubhse. Tsumchanang Rin, Gekeb Nibu Zoda Ki, Turab Sabe Cho Yong Ki Tepchu Rokde Zawa, Bu Tse Tobi Pike Dongyu Gor Ki, Zhonghua Mima Jitun Gekebta, Kirgisden Jitun Gekebgi, Nyamji Jagdam Ta. Zhonghua Mima Jitun Gekebta, Kirgisden Jitun Gekebgi, Yurin Kimzi Zetun Ki, Nyamle Qingyi Le, Lentu Tsenda Guiba Masi, Cho Nibu Majo Ta, Jimju. Gagu, Zazho Chongkir So Kepkong Ki Chuo Nibu Nyamle Yikche Jiri Le Bangbo Ana Yubshi. Cemchineng Rin, Chongkir Chuo Nibu Tatung, Cenze Tang, Lopsu, Michu Rinne, Nyanjor So Kepkong Ki Nyamle Yikche Ka Nishulazam Le Cenda Guibshi. Sargubi Jiri Tanglin Shukin, Kirgisdin Ki Liji Ka Ki Minne, Lo Dun Songji, Zhuxi Xi Jinping, Larya, Kirgisdin Le Getun Cemchineng War Pimne, Kechong Ki Sugun Zazho, Ngarwei Sadien Tu Dawa Tine, Kechong Ki Turib Sabe, Cho Yong Ki Tepju Rode Zawa, Buce Topu Pike Dong War, Kacho Sedun Nawa Ta, Cho Nibu Nyam To Kimzi War Ki Zetun Ta, Targe Nyam Ju Ki Kechong Lewan Jiktun Sobu Zubar, Ramdi Na Yuji Xie Yubshi. Gekeb Nibu Zoda Ki Tepju Nichi Wo, Cho Nibu Nyamle Ni Pike Nyurwe Zogden Tu Santu Libyu. Zhongkutan Kirgisden Ni Jigla Jigdin Ki Kimzi Yabu Ta, Lewan Jigtun Ki Rokda Yabu, Pianchun Pianpa Dobe Chobu Yabu Jiyin. Cemchineng Rin, Zhuxi Xi Jinping Ki Zongtong Javlov Tan Lentu, Gekeb Nibu Zhiwe Pike Ki Chumze Le Tse Tui Dingjo Nawa Ta. Cho Yong Ki Nyamle Sabdu Dongwa Ta, Ti Xin Tu Mung To Tukur Chibi, Gejitang Sekui Ki Leng Ma Wei Ne Tun Ti, Guang Cha Jiri Ding Sab Na Ne. Zhong Kir Gekeb Nibu Lewan Jik Tun Cho Bo Zu Chi, Che Si Saab Gui Na Yub Shi. Kirgisden Ki Zemlin Chep Si Sim Ju Kang Ki Gun Zin, Bag Ti Gulu Fu Yi, Ta Ting Gekeb Nibu Zoda Ki, Ke Zhong Ki Yu Rin Kim Zi Zhe Tun Ki, Nyamle Qing Yi Le Tu Mung To, Cien Da Gui Bu Ti Ni. Zhongkutang Ixia Wime Gekeb War Xiaabi Chua Nibu Yurin Kimzi Zetun Ki Nyamle Qingyi Le Cenda Gui Ting Nibu Ti Yinxin. Ti To Ni Gekeb Nibu Zawa Pike Ki Chu Ce Tang Bu Ce Topu Yinba Kang Li Ngun Yuji Song Yubshi. Ti Wei Sebe Ki Chung Ki Nyamle Gu Kirgisdin Le Pike Ki Kukab Sab Chengyi Yiba Di. Zhong Kir Gekeb Nibu Benjo Ki Likcha Sibri Chebi Nyamle Ki Ding Shu Qinpu Din Yu. Zhong Kir Cho Nibu Buce Towe Gujik Lamji Nyamju Zokang To Che Di. Ngujub Nyamle Ki Buce Ta Rimba Borwar Gunche Mibar Gundi Dan Yu. Cho Nibu Congtun Ta Majo Sardu Peke So Kepkong Ki Ngujub Nyamle Le Shunglun Gemne. Zhong Kir Zawa Cho Yong Ne Buce Towe Peke Le Gundi Dongwa Ta. Gekeb Nibu Tu Mung To Targe Ta Mimang Ki Dizhe Chiru Dongwar Gundi Dongxin Yubshi. Biski Tepju Tan Rikshun Simchu Kanki Lagda Zhurin Lashimo Fuyi, Niwen Luxie Rin Kechung Nyamle Namchan Le Gundi Nundin Danyu. Zhuxi Xi Jinping Tating Cemjir Pibati, Gekeb Nibu War Pianchun Yichi Ngarwe Sabdu Zhongyi Yinbi Yichi Yu. Tiwe Sabi Kechung Ki Nyamle Gu, Kirgisdin Le Pike Ki Kukab Sab Chengyi Riji Sundu. Sekui ki Shidi Tan Dinlin Songgyong Tan Kuala Shibu Zhenlong Le Kadye Jokba Tiwe Ki Cendin Bi Nubudun Xin Yubadi. Zhongkir Chuo Nibu, Timgur Dinja Ki Nyamli Chiga Chirudane, Nyenshu Sumta, Tokchun, Gejui Nyesuo Jile, Nyamdu Dongde Dandi, Tumonto Sikui Ki Sidita, Denlin Sungyong Chi Xingyu, Geji Tan Sikui Ki Letun Chu, Kyrgyzstan Chuo Ki, Nibu Tiwe Chinwa Dungguro, Zhongku Chuo Ni Gapgur Siga Yuela, Kyrgyzstan Chuo Ta Nyamdu, Nyamdze Ge Zuo Ki Zhumsi Nan Ki Nyamli Le, Ngarwe Xiongnung Gepdi, 콜레시비 丁家娘类军切没把十度钱不谈，切不是一天偏村一起起去明显切着着挖，娘们这给做谈上海娘们来争做，中国谈一下为没无错说，全满中西窝，全一部偏村改革他几多几个月，主席习近平去推蒙谈，确定娘们军退确不借给丁家到台北大内，改革看起娘土丁家给争论了，看得着把组织开钱难越级送一不是。 Kyrgyzstan雄主明日六千起，Kyrgyzstan陆军陆林起几个人前往，一零那一，其中一个女兵模特拉丹真呢，是会去丁家争论了，看得家的，俺们托是会去西的丁林松江前呢，便就从团中问他，是恐偏村集团定责不动起，提为丁家谈丁林的苦有丢丢人。 Kyrgyzstan第二，吉隆的东亚民尼苏丹罗内，尼东亚民尼苏扎格罗罗科尔基，俺们这给错，丁家林真很错给，军队民兵林真给克布了，单团冲华，中国朝给加布尔坦，丁这托不提，Kyrgyzstan给我内军呢，团人开心点，越级送越不是。
0: 你对埃及斯兄弟所来你女给家给土别女给切断切些断呢，给用给说着断断层皮，托开无数老断色彩，这就是写字语不谈。我们把前呢老断出国的阿妹老断彩计划计算图呢，也对给老旧满屋外各给老扩断起女手冲突动画谈，给来给老旧满内马路动画，所来给空给讲到天用秋秋了滚地动格式。 27年，其他天呢？埃及给无数劳动细菌前期规矩结构所动画它，南区组织将到人波楼滚地动为国不杀血吸引不它。第一趟呢，给各地家给土边南区批给地，所来给他人南边，俺为农村土边村这边我们进去又不是。 一级多，印度天空飘送草木油白，一些农民他，F这个墙门是可以给南区三百批给给，明文白读书点书给创设成形式。一级熊雀给城西三十六星呢，记录印度下面印度自助旅游团排，给各地家给土边南区老段出口的阿妹老段菜。 计划古坦城中阿怎么身边呢？年年老段出国的去老段菜，计划送坦城中阿新年。家给土边南区改定情绪所求的，南区将到秋秋了，滚地动起，以及给自然区归他，四季建林了，兄弟军队解决。给个给南区特区西松，以及给吉隆一段下面送出了那个。 家给土边南区老树出街吹送为多次，感觉是不是新年研判托了东脚他？吉隆一段下面西边落了个，感觉出出研判托了东脚是。吉隆一段下面艺术资源的落汤，一段下面艺术资助率，诺是落块土，以及是兄弟老树谈家给土边南区开空了，阿哥同出艺术资格怎么当话题？ Norsi lokor kongme agor tongchur juang zamki sikun le dapar chung yubashi. Sole ninu chashi tongkyo chenne penche tongbar gundi tongchi. Ijipsi shunki shibchen gubi gyurim ta mangu duchi le gyabgyur. Guju da gyung shibshu so cho mangbu tenne lenjar ki gyabgyur che yu. Sane tige jigyu chimsui da na lokshu dunce chenwa ngabge le mawe wushu ma la le 共有十千块币，巨人级别。所在密西丘队玫瑰牌，为数老段产值上九千块币，且是天南数币托给为数南产的十千块币，退款通途数千钱不谈。组织日光去买那马路签约，配送草坪泥泞天空给零差点呢，以及给极端南北设备塔，吸水南北规矩严重太空车的。
5: 위슈 록동키 캡게 균투 치르단 유바타 직뒤 남베 로칸키 구제테 이집기 치탄 퉁콩러디네 시균진키 위슈 딘시 준유 이집 로규기 아스왕 스쿠토 차바법제 뇽와타 니외 푸숨초베 위슈 록동 피게동웨 자콩 참슈식시 아스왕 신친 Nilu Zangbu Nungwoki Chetang Kuido Nebe, Bumbin Wushu Tunle Linki, Saikun Jilungu Chu Sumchu Subdun Sibati, Ninu Lokdun Soja Sibju Siji Le Chubi, Lokshu Chokdun Nabashi Kenbata, Chargui Chibi Lokdun Chukor Ame Lokdun Tse, Jiwa Jiktan Chengchung Ngale Gegu, Tunle Linki, Namchang Sakung Sumchu Suni Le Chewata, Mingar Kile Sumchu Lazam, Sarbina Shugu, Yiwang Gune, Erebsishun Ki Mengsi Jigui Sarbi Yakshugi Chagatopdi, Ejibgi, Gyalki Tobi Nugui Topju Le Gundi Dongwe, Bidun Dugui Jigdu Kyoru Yubashi. Kepsu Wushu Namba Jugya Chiru Dongwe Ti, Sule So Kangpu, Ejibgi Tertung, Chongkir Zugjun Ki Jigui Ta, Dikui Sabso Su Rimki Kepar Chene, Pemi Tu Lube Tungkongi Lo Dongwe, Mingunbe Dupshu, Gunche Mibar, Ngokdun Che Yubashi. Zhongkutan Ejibgi Kepnibu, Wushu Lokdun Kepkongi Nyamle Guntu Ding Sabdu Dangwe Na, Lokhan Zugjun Ta, Jigche Kodru, Lakze Gapgur, Rangsa Jengki Sujun So Cuyu. Bumbin ki wushu tunle lingne, aswaan ki kawangbu wushu lokanpa, zhungkui ki li ijib ki wushu namcha mangbu zhugzhu na huda shu yu. Talui longgur nyergyong qi wuzubi, zinun du rin chu xi, wushu xi ji jen ki namcha ni, mingar ijib ki xi kun qi shu ki wushu nu su xi ji jen ki lokan xi ginbi, kim chan chi gyada chukju zham ki lokju gui ku gong tobu yubshi. Leri jikbe minne, Ejib ki tunkong ki lekcha dine, wushu lokdong ki tunle kochi shibu gubak gyoksu dawa tine. Gekab ki nugu dinja gyalin ta, tenyong peke ngungur chibi tabju ki damka shikin la. Ishiya noma ta, Afrika changmen sikui ki nugu jangdo chokyo le, bedun niti ki nubudun bi chi shingyu. Zhongyi gyalki nugu nyamle gyunche mibar. Ding sub ta, din di du qi batan dun ne. Chua nipur, jang do pi ge kip kong su, ni ki ni pin ki chum zhi, ti wei ma wa top kyu shi ji xie yu ba shi. Bi jing tu cuo bi, ni dong kia mi ni su chu lu, zhong gui ge ji xie pshu cong tu nyo cong cong du. Kwa la shi bi xie pshu ta, ni pin nyam ju ge ju tun zong ur ming ne. Ge ke mang bu tu mi ta. Geji jikxi, liri gi ninjin kile jie nyam to zom di, xie pshu cong tu nyeru yu ba shi. Tsokshu Tumitan Tixin Chige Ki Dashi Minna Mangbu Shiki Shibshu Liri Ki Goyin Nyamle Ti Pege Le Gundi Dongwe Dupshu Kechin Shikdu Kurshin Yubi Ngunzin Chibshi Shibshu Congtun Ngo Cong Congdu Ledi Gu Zhongku Kuala Shibu Shibshu Liri Ta Shibshu Congtun Pege Le Gundi Huda Danne Gekab Ka Ki Shibshu Congtun Pege Ki Kukab Nyamju Che Guru Ledi Junyu Gekab Tan Sikui Tan Geji Zanzu Gubju Yi Jimcho Nyerwa Ta Kile Chekdong Gege Sumchu Lhazam Chachi Jemcho Na Shukba. Zemling Ki Kile Zizhe Ngapge Tan Liri Ki Ninjin Kile Shibge Dunju Dunsum Ki. Dilui Shibshu Chongtun Chongtur Shubu Su. Tiwe Gachiwe Gege Shukce Tone Shibshu Chongtun Nyamle Dingsip Tan Dindi Yonggiru Gundi Dangwa Tan. Gekab Ka Tan Shibshu Liri Pige Ge Kukab Nyamju Che Yu. Azerbaijan. Jibuli ti lakze gongsi dilu minna todamki chokdui takchu chushi tongmar dunbata. Gongsi namchang ki jikib dashi ba madu fuhi. Ngan su zhungu dini geji legu gyage dongwe chumri kechin shikdu zigyu yin. Shibshu chongtu nyong chong chongdu gu zhungu kele tan zhwa zudi. Mingunbe nyamle ki kukab tsuishib che gu rwa yu ji den yubashi. Dilu Shibshu Chongtun Nyong Chong Nan Shukhtin Sumpa Yinbe Nyamche Ke Cho Ki Ladin Mi Ling Tan Jalibi Benjo Uyun Leng Kang Ki Geji Chongtun Si Gunzi Mordi. Shibshu Chongtun Nyong Chong Chong Du Guzu Zi Weito Sargui Ban Shibshu Chongtun Nyong Chong Chong Du Jinne Yugo Ta Leja Ziga Nyen Che So Shibshu Chongtun Kep Gong Ki Nyamle Le Gundi Nuen Din Tip Yue Ji Ta. Nye lo di da shin ki shibshu ngon chong chong du pige le de na, di ni pyo do chong wei di bu shik ri ji ju yub zi. Ling di tan ti xin wo che chun mung ki wun jor che gu nir wa pyo, gab di shibshu chong tu ngon chong chong du, chi ge to shibshu wun jor chi bi chab dun ku tong mar ju ne, kep gong ka ki chile zi si wun jor ki chab dun che di, ki le chi ge to gu gyur nub dun ju che yu. 今年也变交日本开间，西克瓦地，小学从团员从团队员外，从团员或者全民所给机会，或者是被从那个第三部队被提醒，越级就越不是。 因为罗先生中国高级南京严重级别级别，小学从团团成真从团严厉定色度的呢，日卡给通控给国军作物检查组为国家特级建立工地动画团，并将严厉给拍摄体外漫画进行切贴，小学严厉了的呢，严格严厉了工地单元，同时。 一些谈西的叫做前面可以，新疆的那个水队主任在招聘，小学从团员从团队严厉开控三百模特，严级谈，可能是比如说在周围查个假期的呢，小学从团员外批给住去了，归宿三百军钱没办，那个就不是。起来谈这些，干了什么去？记住你团啊，从这用着钱不谈，开控忙不要三队浪费谈。
0: 团子小学节日日行快乐西部通马的针对切吧，中国针对通马所各地小学从团团团团中国三队了的呢，别给给你把屁话谈，从这明文别你把针对切别，从这军切没把针对切又不是。
5: 年前，俺们这个村组织一趟行列赠组，俺来奥运会看看去各种就说准备冲突，意大利罗马的措施。 中国团去给开措施民的忙不稀奇，秋天团子给国库军队派了团，团控给库里有村子里团别战龙开团团，秋天团子所查团，这次来的中肯松江所开控给中国六零六土库里解决团内，可能是被伢来军队批给了三桥团伢来给派团三百块团钱越级就越不是。
0: 从头从前，中国团俺们这个村组织一团行列赠组给团盟团组织级别秋团团子所在三队了工地单呢，团盟团将到军团批给了工地动画级别，小错错又不是。从头团中国村给记录一段革命艺术资源了，中国秋团团子所在团部了，团体超团给你做出新不提，秋团团子给集团部了去，感觉感觉给松松又不是。 因为罗先生，中国秋团团子给贵水历史台阶谈所查参赛去高州了工地单呢，这年秋团所查谈所在秋库沟去所查，昨天所查所查其他三百批给当晚谈这，十二度所就改变中华民族集团给可给年龄接近呢，军团区别两千三百段月季，我最前又不是。
5: 上海甲组六千起，今年期末晚宣布，张文博一，苏州朝阳城市期末，米特平女士一，老在秋团团子所在团结他，打动级别呢，接不他。内面新界地主团，日前年数让我说起，规矩军前面把人家接单呢，随军去所在江都团，南区人力建筑处所批给出去了工地东西，越级就又不是。 一些团西的家族项目可以去，秋团团子所在的年纪即刻临近，来也容易。中国秋团团子给所在的三对保持信息期限约，提出呢一些团西的家族项目可以去，给看忙不落种起出个月。中国米特平女团日前所在，初定所在所开工所所做级别老在去，给今年六月。
0: 给客体外忙为秋团团子所产女不切入冬肉其他季节就又不是。第六年，俺们这个村组织一趟行列赠组给，除开给客给其他出去，来到前年，老旧口味老新鲜。春节天蜜月内，除开给客给其他几天春节汤，也是秘书话，最主要他们七八节给托年，伢准备吃就我过汤，干过，每天不接吃就是。 记录一段革命艺术资源的当时吧，中国初段天的温素秋月，中国桥给我这七八，初段南秋村，中国初给九段南北前年，卡塘被民族出个艺术中心用着七八塘，出现了西皮车给餐厅土塘外，看见老大的开车站来地做不满事，看见老大的开所长塘，内部做工了，兄弟给不是。
5: 年末节节做主席谈心理增作给突然年来本事卡米拉伊明儿国立西部西街松赞起初局给客经济做牵求所求了他城市间提第三遍罗居拿国立西部清洁年轻客观的东地东为更多客情形度求了解他 Konki, Chuidun Tila Dine Zubi, Kolishibu Chechen Jiri Malaki, Chukhe Shibshirta, Chukhar Mizuwa Sobi, Chechen Nyamchu Chichogu Yubi. Chukhe Gekabki, Chusin Chukhar Majorkon, Nyanga Yishib Chikyur Ramdi Topchin. Shibshir Nushu, Nyanga Chiwe Chusin Le Shibshir Chikyur Jechogu Yuji Son Yubshi. 中国区中科技松局六零乡天地吹错托比例级别能团体成型时地区拍局图初级经文日协同松局行政院记录一段革命艺术策略论述中国这就给国企做内出控诉罗居行超用内压制密措别切得不拉达切预备提新前人别新增国中的谈中外月 马斯,你要真正就看你要把车,你说这送他切断了,团列行去拖度,来修他,来日做中,即做金送所归这趟,金送级别来团别有事。上海结束了前期,给人期末完宣吧,无解决。中国人家这个做主这趟行列增做他,你要来开公司,与人家来电不共同签约。 因为罗先生却一边年来提苏军去浪子比着他南昌年来呢国立西部主共他给及这岁来的年明年就说开空所人心该给单月给及冲突他浪子所中罗家给客户的开年来接了的呢中国给及做谈这个年明年就切割了工地东西越界就越不是
2: 也恰如记录一段革命艺术资助率中国给及协助从团员从督促，毕竟通过措施。各地协助从团员从督促给，国立西部协助他，一片严峻决定做的彻底。我们几个切入动画他，眼泪定色不动画，三对了你提起不接，你不切不松开眼泪了明年。国立西部四团员的开钱他，给及增助给跟苦了哇。中期起来给团员，来日看起观众先他接他眼托从团批给给苦个三百过了，别日切不行。从事观众处，国立西部协助从团员那把立即定色级别给中国。协助从团员从督促，你话提托呢？中国老店革命啊，出差突围去做国业，给切入动画确实他一起我不他。 怎么给看看中国批给给国家严峻解决了这三个情形准越界就越不是俺们这个从团批给从队立策重业期末完联络起明儿国立西部协助连日给帕坦克国立西部编教董博克给这出出现的送了他国立西部从团董博克多次给细节积累给月协助启动给帕特尼我所启动给得你也也不他 我这他年前罗志城西托丹所城西间给资助确被协助从团员给家乡的中额处送越界就越不是记录一段革命艺术资助率协助从团员从督促了给集团修车还将托不越不提托年协助从团体可能是被编角的给国内三百十多克吧抗力我越不是
5: 森林从团增组给积极认真宣布，十二天，罗军的一生，中国编剧团队吹给协助来日给多次，给这协助先的呢，给这抽出三盘盘月，中国森林从团增组唐年来前的，可来罗家给内部组织南昌局，协助从团马脚特地见他，提醒查到从团所开工所批给准新兵，给客户了若干几个月解决月不是。
2: 埃弗里克南极气象局主席布伦迪总统安德烈生命爷爷，协助从团员从督促给集团组委，推动他改谈国营业务的多细村域。布伦迪国会中国国产民币四局局，中国传媒短片，我最上不脱不越级绝不谈。况且埃弗里克森林了传媒拍通他。
5: 去年都不说，三对的命运变都不说，接扩团切脱。埃弗里克森林去编教破局，前边难受局，人话这个月季那些切不是。咱不为一总统选拔，请问加一，是不是从团员从督促你，可能是不是俺们那个来的开心是因别，俺做了是不是从团去扩个啥不催着他，启动内部切入动作切脱不满些，现在他我这越过了。
0: Lopsu, Chuyden Suo Kepkongi, Lui Gi Chokbe Rau Da Guk Tup Ji Ta. Zanba Wei Yi, Zhongkui Shibshu Congtun Pekia Gi Nyamyong Lopchong Chi Ne, Niki Nipen Ki Rau De Zhengwa Zubba Ta, Lakzi Xingur Tan Zinu Tordong La Gwendi Dongwa, Benjo Chokyu La Ramdi Ji Chikgu Yin Si Ju Yubshi. Gabdi Shibshu Congtun Ngo Cong Tu Cho To, Kikab Tan Sikui Gubju Zam Ta, Giji Zanzu Ki, Jimcho Nirwa Ta, Kile Chikdong Gigil Ha Zam, Chachi Jimcho Na Shukba, Zamlin Ki Kile Zidra Ngapke Ta, Liri Ki Ninjin Kile Shibgil Ha Zam Ki, Ngui Zi Cenze Ta, Cheng Ji Min Ju, Rikdin Lopsu, Nugyu Chun Chung Ta, Kulgu Sungyong So, Shibshu Congtun Kekong Ki, Lakzi Saba Ta, Chuxi Saba, Chumje Saba Ji, Zonay To Jimdun Chibji. Luang Aceen Junggabe Guzhu Lu, Gekab Rinbe Shibshu Congtun Ki Chokdui Nanbe Jimcho Tomati Yinbe Ngunne. Gabdi Shibshu Congtun Ngo Cong Duzhu Li, Zhongkui Chuzi Tuwe Chichu Goyi Gachir Donggyu Ta Kiong Ta, Shibshu Congtun Peke Le Gundi Dongwe Chui Sim Ta Yi Qing Ngun Yu. Zhongkui Shibshu Congtun Ki Shikun Gunche Miba Chiru Chine, Gekab Ka Ki Kile Le Conglai Ki Kuka Borchin Du Yubi Ta, Zhongkui Shimju Sarbi Ta, Zhongkui Chukui, Zhongkui Sujun, Zhongkui Sardui Je Ki, Gekab Ka Le Naman Ki Takchu Chuxi Kodun Chi Xin Yubi Shi. Bazir Ki Pomo, Weidoli Ye Sargui Ba, Zhongkui Kile Liba Ti, Nganzu Sanay Ti Ki Shunu Cura Kuka Sargan Shik Jin Chung Si Yubi Ta. Komu, Bazir ki, Bai Yang Nga Di, Kamasali Chongkir ki, Bia Di Sojar, Tongmar Gugab Gi, Ngongchor Tatung Simla Sebul Nyi Yu.

0: 비아디 지룽의 동캠이 니스석숨러 소저 카마살리르 조교 캡차 체마타 위도리에 중국 킬레 소저티르 도고르 체고 초유 사네디게 슈뉴 나슈인 기초 체시시비 고예시 슈르초급 위도리에 태존 부참야미바 고급 탐진 체교 타제시 南巡基础切戏日本巡路他朗林松之起别所中起特别贴基础处八字起给用所列起列所中的内所日本巡路给落成落成起不谈切不接比亚的所在军电起吞给朗林南书别切戏归约明儿八字起巡路你给咱所在恰下不卡多我们中起先去不谈落成主织及我们西里面的可是去不是
1: 为多了也天呢我就提出这期训练其他前年所来团结给巨人了卡带脚不谈却用呢所这科学定制了跨年都不谈这老子团结给公司提为定地给老子写着做脚都不切给提示国民巨人提你定催起了轻松看来是呢我了七来名呢老将起不谈控制他娘托那个级别苦格穷为是
2: 提款任意给来个文件其次对接给没有他他这种给苦格忙不是同穷给的苦格穷次比亚迪说有人来日参论用具日过几个月级就有不是第三年给他给随着订阅八岁刚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与他视频给车站三不同图片落地不能穷节目对讲吧
3: 第三年，吉兰吉西部奥多月。谢拉区别吉利亚，恐怕加百倍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
4: 那个主队长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个人改变那些来越多个的单。
5: 第三年，吉兰吉恰南月。
6: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撇水东土。
7: 给工钱钱，隆重样式钱呢，第三年偏多钱不要些。
8: 第三年。
9: 对他南北管都托囊家管别，千万小心。
10: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第二个考虑，俺来亚东住着。
11: 第三个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추치트바
0: 시치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추바
0: 큐미케쥬뎨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3: 별개롱첸센신유페생캔척불행케궁금사我那错，我关心，明日养眼识别日在里在哪，先怎么求索？我那天天里在去做工婆也去看，他人个里在哪里呀？关门听个错，编辑那位另个识不他，养金买卡的这片，能是里在看你这的岁月。他人去编辑那位另个识别能是在哪里呀？关门听个错。心不连绵，狗在草不稀奇，岩上是宽片。那是感情，心不连绵，狗在草不过，我只许给他。连个了，眼睛偏偏，表现眼目客气，俺就寻对象。

来自江青新不列名国际操盘店，来自江青组团国际参与建筑公司控诉多些，罗马县公司贴，给来能看看人类足够了，能进前年，罗达南罗三十塔，北去罗三十所推进时，罗林可这不了开票，连锁诊所前提，日子里前差不多几个月。 结果提示别人前，连锁村还将搞不起不他，三个星星啊，人一去，三女我们先去。

0: 他是重启，提醒三年前大节气，结果看见了天马汹涌一百马赛，随即参与下忙不投票时。
1: 记录运动对于老李家，就在钞票，他是从开始起，拆迁的，别给三百他，不给三百，昨晚三百节气，偏叫用去，日子工程了就拿他，三十起当没一他，我去当没送，三起当没送接两百他。记录运动过老李家，中华民办集团改革五年内，龙湖初级考试点着修改，改用去，天热烈日空调。 日子差点去人别结果就不谈，真秀列前苍满，加个头皮下。

罗马县偏角能看见，点着七国签证看见了。他是讲前新不里面有在钞票，送年通过一百马线，有在钞票，钞票江南他，他是江南，他是年在他拍出去，日头熊南他，拍脸破了，杨不进去，破了锁，偏张公就去。祖准南产七折卡，祖准七余托，查不准七余百马线，偏就去山东塔、贵州、重庆、大庆、大连，连于甘肃里亚，查不准七百九牛月。大巴头修建铁皮，俺会接着东去。你为了些哪里呀？就在草坡贴，他同表弟日在来日去，拆解明的电厂贴，这些都让他入住起为赞破。看不杀不干活，心思心破，感觉来了转少，培训期来前开启三盘，电木会告诉他不马些，吃个药忙不脱表现。

0: 他说将前里面拒绝错坏，培养中就人品，人脸吞了去，别丢人电视塔。他说重开始去，课堂培养人脸吞了别丢人电视影片，拒绝错不提，赠送去托单塔，来归所中了，军切没把兄弟给提，培养去咱去体外忙活，三种也不去不谈，日子大马去，立即准备抗力切贴，新南塔木刻。
1: 创设塔，照着具体，当塔使用起，送着轻松启动盲盘，举着切别马车，培养起人力车下皮革起，人力起都需要立即做表现。

前呢，下面伢领个车，直接随便送些贴。先么瀑布这么难贴，咱们伢上追些贴，当然别送些。从边穷穷写不贴，写贴哪里呀？肯定是当有人生的。从边穷穷，那不加了全不扎。抢我妈心，路送加了修不扎。西几几年没到，懒子心不扎。给几给你，穷干做了给我扎。破几破你，还是贴了破不扎。 规矩规矩，三个人能了规划这些，但那些，给那些别去，羡慕瀑布这么难听，咱们追到那会，总是忙不起，心有余悸。从北匆匆西边，总是提提车去，急着下。前呢，想了听个那木头，忙些提，就先热闹。

空气年纪点别松下卡提他三百几里亚提人气每日养年视频日子里前提去参送下面的另一个年目的去这里前先不能先就那说

太阳现在相对均匀的水温了。林则徐以捏的高高塔捏的某处给陆续团圆给相对区域。相对区域体面虽然特别过年因其美食别跟起捏的高真切不谈之差别真正切别难以相对切约。林则徐说的陆续给在这村嘛塔中国民马的增聚了国口切片米粒的辣椒汤业绩零路的凝度了恶最抗力切约吧也你的木柱吃中国汤应该搓到木柱相对区相对区提了呀你的木柱给推过锁中国汤应该吃你的木柱都有的都是在它国口的特区中国木工客办案人因其珍珠把国国切片陆续于团圆村把切鱼虎门粗的中国的人们正看你家中农村什么他三月今年中午切年虎门粗的的杨伟那把他中南给那把抗力村把切鱼虎门也登记这么多去提拉雅虎门以陆续批评他忙水空气灭绝人类的军人所这么多钱有吧人借用透过陆续定期这么多去去提拉屠宰军事他中国师兄给透过陆续那些陆军给屠宰天边那段明年屠宰的杂杀为退步者卡系列出学金康铁让给给那些路中出来呀土贼给绿色塔土贼给让给了随便难以恶所落水特朗拉地内细数出版切约第一是这千年人文的书本啊切东古表古就可住落了一个陆续运参观他孟西部人类部一个人与巨他空军地所中央经济马企业七十部件中央给部位出去年底目主定在相对抗体也用以业绩人力给陆续定下来定给成为差不多七八他其中国家国主可顿落了中央车站部也针对抗体也用以业绩人力的落实标准定下了咱们就切把的你懂咱们居民洗礼到我谈不了一个月过去一个月的 A 洗礼面月过的真正亏了咱们就切把它你懂咱们居民洗礼到我谈不了中央吃炸部它孟西部米团部人力部这些借用其业绩人力的落水别的定期安顿参巴的呀咱们就切约你懂就这里到我中年吧你的某处定在相对抗体借用其萨尔基与国的真正区域的命中能了咱们就冲我谈你懂就这里到我中年吧借用其落着真正区落面行住它落不住老年落水定期的咱们就切约吧人你懂咱们你说了到我中年吧你懂咱们就这六年你懂咱们你说了爬了起广东行经济边缘千百难了呀咱们就穷一把人广东需要到了你的某处定在相对抗体里一个比人不坦白定在相对抗一把他抗体陈素康做你林则徐与陈素康谈出的定在相对抗委员没叫低谷界的出版他胡梅琪捏的面板说他捏的摸住去错过陆续深度的规划切语定在相对抗体了呀谁国能够过年呢凶着也几天低谷呢我啊切着过他林则徐与陈素康提日色到了国家教育吧他初的陈述抗体日色逆不了国家教育
Nam yun, nga zhui chozui ge da chi ka ne, gong zhui chozui nga da chi ge par go chi gi ba ta, chozui nga ba ne, nang tu zui lo zhugi ne ba zhi. Ge si gu ni, guang dung dung guan du pe wa yi na, ne ti ka ria, yu gor zhung gyu na wa ta zha. Sa ji lu ju la nyam nian ta, lop so la nyam nian chi se, ne ta ma shi re du be, gu ni ne, te ka ria pe ba la, ge su shu gu yi. Sengan nam cho, kong tu sen zhu ge ti ni, ting di mi jie yu zhu gu la di chan nang gu zhu shu be, nye de mo zhu ki, din zhe xiam zhu kang mo zhu do zhu shu ba ti yi. Li zhe nian zhu tang zhu shu ge dao chi li yi, ten jie ne ngan zhu li zhen sen ba to chi, ten jie shu ting jia guo.

0: 所是南北托尼做决谈，所是南北托尼言苦话，所是南北托尼酿酒，所是南北托尼喝醉，所是南北托尼改心。 所是南北托尼部队满足制度别不前，铁达娘多中国第二，让你给南北托尼听入进满足你我的钱，中国南北听入进，中国南北界的别不前。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十讲：中外会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
4: 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
3: 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伊利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 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 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

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四节，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明代延续并发展了元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融合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明代又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中外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三、多元文化融聚。明朝延续元朝的大一统和庞大的政治文化遗产，保持着对边疆地区的政治文化领导力。在边疆人民的心目中，明朝皇帝也兼有草原可汗、百姓的文殊菩萨和转轮圣王、伊斯兰教庇护者等多种身份。华夷一语《达达馆来文》记载了明朝兀良哈三位及女真人在与明廷交往时，以可汗洪福前的套语称颂明朝君主。明朝皇帝的可汗身份十分清晰，因明朝的统治区域正好是在蒙古以南，蒙古人还将明朝皇帝称为地处南方的如同转轮王一般的大明可汗。另据藏文史书《圣贤喜宴》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大宝法王哈利麻分别称明成祖及其皇后为文殊菩萨和杜母的化身。明朝皇帝的文殊菩萨形象一直延续到明朝中后期。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记》，将封赐乌斯藏产化王家族的明朝皇帝竟称为中华文殊势力皇帝。藏蒙双语铁龙年固始汗颁给达普寺的铁券文书，同样将崇祯皇帝称为文殊势力的化身。
明代藏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更加密切。御制大诰、周易、尚书、毛诗等汉文典籍传入西藏，对儒家思想的传入发挥了重要作用。藏人的建筑、绘画、雕塑等也受到了汉文化艺术风格和技艺的影响。锡利图照大经堂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克斯唐卡画像、象牙玉雕等融合了汉藏风格的精美艺术作品，体现了汉藏文化的密切交融。明朝时期，西域与中原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密联系，特别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交流与互通一直存在。明代宫廷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高昌馆刻》是高昌馆编译的回鹘文与汉文对照公文集，收录了哈密、吐鲁番一带和朱棣面与明中央政府往来的文书。这种民族文字的翻译，既是当时中原与西域深度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当时中央政府与西域广泛联系的反应。双方文化互相吸收的典型代表还体现在木陵营造风格方面，如位于今新疆伊宁麻扎村的素坛歪斯汗麻扎。素坛歪斯汗是成吉思汗第十一代孙、察合台后裔、明代新疆地方政权屹立巴里汗国国王，其木陵坐北朝南，包括寝陵和礼拜寺，均为土木结构。主墓室平面呈方形，面阔五间，为四层六角顶式建筑。圆形陵窗，屋顶盖黄色琉璃瓦，为典型的中原亭阁式建筑风格。这无疑是双方礼俗文化交融的有力证明。那些认为明朝是纯粹的汉人王朝的观点是错误的。明朝皇帝虽然身为汉人，但明初建立的国家管理体系继承了此前元、宋、金等朝的遗产，带有欧亚大陆文化的基本属性。明朝虽然以儒家文化立国，但对内陆边疆地区的多元文化同样拥有引领能力。元代的多元文化并未因蒙古统治者北遁而消失，而是在明代得到延续和发展。蒙古文化、藏文化、回回文化等在明代中原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印记，比如元代杂糅汉蒙语法所形成的应译攻读文体，在明太祖朱元璋发布的圣旨上有着清晰的影子。元代回回人扎马拉丁、汉人于应龙等集体编纂了《全国性地理总志》《大元大一统志》，这种以一统制宣示疆域的做法为明代所继承。天顺五年1461年，由李贤、彭石等撰修的地理总志《大明一统志》告成，全书共90卷，体例均沿袭《大元大一统志》，可以说是其续集。明代还延续了元代文学艺术通俗化的趋势，同样以戏曲、小说为主要文化成就。戏曲上，在元杂剧基础上发展出了海盐腔、益阳腔、余姚腔、昆山腔四大声腔，对一些地方戏曲的兴起和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海盐腔是魏兀尔诗人灌云石的创作。洪武年间，益阳腔戏和大理白族的大本曲剧结合，又形成了流传至今的白剧。另外，今新疆地区的唢呐等乐器已在内地戏曲中占有重要地位。戚继光还曾将唢呐作为军队的号笛。
贵州德江傩堂戏融合了西南族群傩祭、汉人戏剧和道教文化，同时当地的土家民歌也明显保留了汉人民歌的特点。小说方面，元明之际，《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成书，明后期又涌现出《西游记》及《三言二拍》等各类小说作品。元明两代确立了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我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不仅在中原地区家喻户晓，在边疆族群中也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后金的开创者努尔哈赤便喜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皇太极还命达海将《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此外，宗教、建筑、绘画等诸多文化领域也都呈现出各族群交融发展的态势。明初书画深受袁四家的影响，中期以后，沈周、仇英等人继承和发扬元代水墨画法，并将诗文、书法、绘画三者融为一体，吴门画派崛起，占据画坛主流。蒙古、回藏等文化深刻影响着明代中原文化，中华文化在兼容并包中不断发展。因大量蒙古人流居中原，蒙古文化对中原生活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饮食方面，明代北京城中有诸多贩卖蒙古肉食、奶制品的店铺，丰富了中原的饮食结构。边疆地区所产食材在内地也广泛传播，如黄薯是蒙古传统食材，在元代便是宫廷佳肴，至明代亦为宫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宣府大同所产黄薯最为知名，成为明代中后期民间馈赠的高端食材。服饰方面，明代北直隶各府、山东、山西等地民众帽子也深受蒙古影响。每到冬天，这些地方的男子多仿蒙古习惯，戴貂皮或狐皮制作的高顶卷檐帽子及狐帽，妇女则用貂皮裁制成尖顶覆额的披肩。独具蒙古特色的服饰样式，如比甲与织孙等，也深受内地民众欢迎。明代延续元代对藏传佛教的扶持政策，大量藏僧流居内地。有明一代，北京共兴建了真觉寺、大兴隆寺、大能仁寺等十余座藏传佛教寺庙。永乐时期还出现了翻经厂，承担制作藏式佛像的任务。这些对内地寺院的建筑风格、造像样式以及绘画手法等产生了影响。回鹘人在明代继续发挥着文化影响力。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下令敕建礼拜寺于南京和西安，同年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其中还专门保留了元朝的回鹘司天监。洪武二年（1369年），征元代回鹘历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掌察天文，定历数。洪武十五年（1382年），召钦天监灵台郎海达尔、阿达务丁、回鹘大师玛沙亦黑、马哈马等，命他们译介西域天文历法书。回鹘历一直在钦天监中沿用到清康熙八年1669年，才被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带来的西洋历法所取代。此外，回鹘药方吸取了医本西拿的医典等医药著作，在用药和剂量上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了调整，丰富了明代中药学。
明代出现的回儒学者更是用汉文

0: 著书立说，倡导通过吸收借用儒家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理。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清代，期间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人物和作品，如王岱瑜的《政教真诠》《清真大学》，张中的《归真总义》《克里莫解》，武尊器的《修真蒙引》《归真要道》等。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他2岁没了娘，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71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2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他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啊，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啊。啊，给我，当时坤儿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儿哥最喜欢这个。
1: 哦。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1: 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
1: 嗯。
3: 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
1: 嗯，
3: 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丽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丽娜一听高兴地跳起来，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嗯，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
1: 嗯，
2: 啊，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
1: 嗯，
2: 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7分音，梆梆来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2: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我依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
1: 嗯，
2: 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儿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
1: 嗯，
2: 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4: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5: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朝花夕拾。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龚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四集。
6: 您有预约吗？梅书记今天很忙，没有时间。
7: 我没预约，不过我找梅书记有重要的事情。
6: 没预约不行，您先回吧。
8: 小王。
6: 书记。
8: 外面是谁呀？
6: 是一位叫张淑珍的接触员，他没有预约，您待会儿还有会，我就让他重新跟您约时间。
8: 是种茶树的张淑珍吗？快让他进来。
6: 好的。
7: 梅书记好，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张淑珍。
8: 我当然记得。小张啊，听说你为了保护茶树受伤了，怎么样，好了吗？
7: 谢谢梅书记关心，已经好了。
8: 好了就行啊。你上次带来的茶叶味道很好吗？我终于喝到了咱们商南自己产的茶叶了，这可金贵的很，我都拿来招待贵客了。小王，去泡点茶来。
9: 好的，书记。
7: 梅书记，您太客气了，这次来的匆忙，您喜欢喝，等下次我来的时候再给您多带一些。
8: 来来来，坐吧。
7: 哎，
8: 说说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7: 是推广种茶树的事儿。自从我试种成功以后，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扩大种植规模，怎么发动当地群众一起种植茶树。我们宣传了很久，是有一些人跟着我们干了，但是这才一年，大家看到茶树成长慢，又都打起了退堂鼓。我眼看着茶树苗被毁了，又重新种上了庄稼，唉，真让人心疼啊。
8: 我当初就跟你说过，种茶呢是好事儿，我一定会全力支持的。只是茶在咱们商南算是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很多人不了解，特别是在这个以粮为纲的年代，要想大面积兴建茶园呢，有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不上心不买账，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推广茶树种植的事情呢，咱们要从长计议。
7: 都怪我急于求成。梅书记，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8: 淑珍呢，咱们县上这次刚好争取到了一个外出浙江湖南考察学习的名额，我就派你去，你去看看南方都是怎么发展茶叶产业的，好好学习积累经验，回来再大展拳脚，剩下的事情呢就交给我。
7: 太好了，我早就想去南方看看，看人家是怎么种茶的，但一直都没有机会。
8: 这次机会来了，你可一定要把握住啊。
7: 谢谢梅书记，我一定会珍惜这次外出学习的机会，好好深造。
10: 就这样，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老领导派我去浙江湖南参观学习。我看到南方许多地方依靠茶叶种植，群众生活明显比商南要好很多， 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7: 梅书记，这是我结合多年市种茶树的研究分析和参观学习的所思所想写成的南茶北移可行性报告，请您过目。
9: 太好了，有了这个东西呀，咱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小王，
6: 书记，您吩咐。
9: 你马上去安排，我要召开商南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
6: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
9: 淑珍呐，这次会议专门说我们商南种茶的事，由我来主持会议，你来具体做汇报。
7: 梅书记，我有点紧张，我怕到时候说不好。
9: 别紧张，一切有我呢，你就放心大胆地说，把你这些年在商南的种茶经历和外出学习的所思所想都说给大伙听听。我想啊，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
7: 好。
11: 各位领导、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商南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下面我们有请县林业站的张淑珍同志做具体汇报，大家鼓掌欢迎。
12: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们，大家好。经过这次去湖南省桃江县学习参观，我收获很大。我看到桃江县开了50,000亩茶园，长得特别好，它一下就成为湖南省黑毛茶的生产基地了。当地群众的收入很快增加了，生活质量得到了彻底改善。
10: 1972年，商南县召开了全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明确了在商南发展茶叶的思路，统一了干部思想，制定了发展目标。这年冬季，一场开挖茶田的万人大会战拉开了帷幕，掀起了商南历史上第一波种茶热潮。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参加了冬春会战，人们顶风冒雪，挥舞锄头，从寒冬干到暖春，把一片片荒山荒坡改造成梯田，种下茶籽，也播下了希望。当年就开垦茶园2000多亩。
13: 你们说这样能不能行啊？
14: 不知道啊，我感觉不太行。
15: 哎，不是，你们说这样能不能行啊？
16: 哎，这又啥会
17: 不太行？
7: 大家安静一下，我说两句。上次开会，梅书记也说了，我们商南种茶制茶要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考虑到这方面原因，我建议县上一边开辟茶园，一边组建茶厂。这茶厂要有固定的厂址，要有厂房、有伙食，还要有人员。辛苦大家去做一下工作。有了成规模的茶厂，不仅能方便茶农们种茶，还能方便我们统一管理。
18: 我觉得有道理。
19: 我觉得这样可能可以。
20: 说得好听，组建茶厂的钱谁来出呀？
19: 对，感觉
20: 群众的工作不好做呀。
18: 哎，这也是。
7: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在打鼓，工作也确实很难开展，但是我们要趁热打铁。趁着群众有这股子热乎劲儿，抓紧把茶厂建起来，这关乎我们以后的发展。资金的问题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向梅书记反映了，
17: 县上会批一笔钱用于补贴茶厂的建设。大家一定要甩开膀子，我们一起加油干。
21: 就是就是，
22: 就跟着
21: 甩开膀子，
17: 甩开膀子，一起加油，
22: 加油，
23: 加油，
22: 跟着你。
10: 在我的建议下，县上的工作人员一个一个都答应去做工作，全县36个茶厂很快就成立了。
24: 淑珍呀，今年是咱们来商南的第几个年头了？
17: 第14个年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24: 是啊，
17: 你看咱这富水镇茶坊茶厂发展得多好。
24: 嗯，
17: 这里就是我当初进行南茶北移开辟的试验田，最早只有1.5亩啊。
24: 是啊，这成片成片的茶山可都是你的功劳啊。这么多年真是辛苦你了。
17: 还好吧，有你一直在身边陪着我，给我鼓励，当我最坚实的后盾。没有你，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24: 哦，我真的有那么重要？
17: 当然那么重要喽。你虽然没亲自参与进来种茶，但是这些茶树也都有你一份功劳。
24: 还有我的功劳呢？
17: 哎，你知道吗？今年咱们商南县大面积种植的第一批茶树，一部分已经可以采茶了。
24: 好，
17: 全县所有茶厂一共向县供销社上交了500斤商品茶，供销社加工以后再出售，哎呦，创收可不少啊。
24: 好啊好啊，这可是咱商南茶第一次被冠名为商品。
17: 嗯，
24: 从今年开始你算是正式结束了商南县不产茶叶的历史了。
17: 我预感到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不怕，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24: 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7: 哎，你看看那边。
24: 嗯，长得真好啊。
17: 嗯，
20: 张淑珍，张淑珍，
17: 谁叫我？
20: 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在这儿啊！不好了，出大事了！
24: 啊，
17: 你别急，慢慢说，出什么大事了？
20: 龙王尖茶厂那边，茶苗成片成片的都死了。
17: 什么？走，快带我去看看。永才，你先回。
24: 哎，走，我跟你一起去。
17: 好。这里是龙王尖茶厂？
20: 对呀。
17: 不对呀，我上次来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茶树，怎么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0: 这些茶树苗怎么都枯死了？你们有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好好照料它们？
1: 我们都是按照您的指导培育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还好好的，长着长着就全死了。
0: 不对呀，一定是哪出了问题。哎，都怪我，最近没有亲自去各个茶厂查看。哎，那其他茶厂怎么样？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1: 这我真不知道，我只负责龙王尖茶厂，一出问题啊，我马上就找您汇报了。
0: 坏了，最近光顾着富水茶厂啊。
2: 淑珍，你别着急，咱们回去从长计议。
0: 不行，我一定要亲自去看看。
3: 那是1976年，全县茶园面积已经发展到27000多亩。眼看商南茶叶发展刚有起色，但一个棘手问题出现了。地方可播种的茶园茶苗突然出现了大面积枯萎死亡，全县茶园面积一下子减少到6000多亩，令我痛心不已。我下决心一定要找到问题所在。坏消息接踵而至，我的好领导梅书记于9月病故，享年61岁。我亲手用茶花扎了一个花圈，以茶安慰这位启发支持我南茶北移引路人的英灵。

0: 淑珍，太晚了，快休息吧。
1: 我不困，你先睡吧。
0: 你都好几天没合眼了，我知道你心急，但是你这么夜以继日的查资料搞研究，这很伤身体的。你呀，要注意休息，这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呐。
1: 你说的对，不能埋头只查资料，分析了这么多，我猜应该是土壤的问题，得去实地采样分析。我出去一下，你先睡吧。
0: 哎，你这干嘛去啊？外面下着雨呢。
1: 我去去就回。
0: 淑珍。

取样袋呢？哎呀，肯定是走的时候着急忘带了，怎么办？看来只能用外衣包起来了，得赶紧连夜送去西北植物研究所，让专家分析一下这些土壤的酸碱度。

0: 终于到了，希望在研究所的老同学能帮上忙。
1: 淑珍，我仔细检测了你带来的那些土壤，经过对比发现啊，这批土壤当中的钙含量严重超标。
0: 难怪呢，茶树是咸钙植物，原来土壤因素才是茶树死亡的真正原因。
1: 哎，没错，看来烧南的土壤还是不适合种茶。
0: 不对呀，我上次给你带来的那批土壤也是烧南茶厂的，那批怎么就没问题呢？不能一概而论，烧南的土石山区土质结构是鸡窝子特征，一道梁一面坡上的土壤厚度和品质不尽相同，不适宜整坡连片大规模种植，而应当以茶则茶，以林则林。
1: 以茶则茶，以林则林。

0: 好想法啊，不愧是我们班当年的尖子生啊，这法子也就你想得出来了。
1: 老同学，能不能再求你帮我一个忙？
0: 你说。
1: 带着你们全站的科技人员和仪器设备分片包干，对我们商南不同地带茶园土质进行一次普查，发现土壤含石灰量过大的就不种茶，改种林木。
0: 我倒是没问题，不过其他人我们需要上面发函，你一次要这么多人还有设备，这肯定得公事公办。
1: 我这就回去请示领导，你等我消息啊。
0: 没问题。你不留下吃个饭再走啊？
1: 不了，我着急回去，等事成之后我请你吃饭。
0: 哎，行，路上慢点啊。
1: 哎，
2: 在县政府和相关技术部门的支持下，我开始在全县推行因地制宜、宜茶则茶、宜林则林、林茶相伴的种植模式。到1977年，商南茶叶亩产便由50公斤左右提高到了270多公斤。2年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党员后，我更加坚定了我的理想，我要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国家，奉献给党，奉献给商南茶叶事业。
3: 哎，你看前面怎么那么热闹？
4: 前面这是干什么呢？
5: 怎么看
4: 那么热闹啊？
3: 走吧走吧，一起去看
4: 锣打鼓的呢，
6: 还放鞭炮，
3: 有什么高兴事儿？敲锣打鼓，
4: 咱们去看看。
3: 走，去看看。
4: 事儿了吧？走走走，过去看看。
7: 喂。商南的父老乡亲们，我宣布，咱们商南县茶叶站今天正式成立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茶叶站站长张淑珍给大家讲话。
8: 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来咱们商南县快20年了，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当初来的时候就承诺要带着大家一起过好日子，眼下咱们商南的茶叶产业正在快速发展，全县茶厂也发展到了50多个，我希望今后能和大家一起继续努力，把商南茶发展壮大，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2: 茶叶站成立后，我很兴奋，正准备大展拳脚，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尚未彻底解决温饱的农民还是热衷于种粮。这时想要继续扩大产业，困难重重。
9: 刚才您收听的是6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4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进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

演播，王六子由奚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徐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银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人数据推算仪。
3: 这个人也公开不上，想了三九零年站列人数据仪，听的三九零年段做问题。
4: 习近平去吉林六十七亩种田，农业局开会了，点着听一听那外国谈。
3: 当他迷茫的学生那么大的数码器具是不对，直接说起习近平去福建省经济漳州积极列国的也容易用了，今年真难活了，连接全部成为国了。
4: 丁学祥平路民宿长辈出生下东土北，在国了修北国了。
3: 二零一七年的特殊聚集，罗松他怎么人？天堂不如几个八的外国的所言。
4: 下面听第三句的南屯习近平先生讲：“
3: 这个内功呢，别别难做。中共中央的积极书记、改革的主席、中央某委的主席习近平的在局主任陈毅正的吉林六千组呢，罗解决可把点点学不得，给罗的连续用的，罗这天天准备加起罗着错了，这些的连续有。习近平的陈毅南，国足十四边套，吉林六千的退了十边。”中国解决点被制作人落的工业做不起七八的杀鸡喜剧军人的球队上家准备切脱结果及特区各国的密电日前及七来国把三米七八的里各路七八的六不及成熟球队脱入动画强制脱被西点名的特别忙话所用复杂七八阶级退入设备强下的权用他建了工地的中国南北退入建了工地东西立即特别七八比局日八月及年度南月吉林六千里七东国的十九十九落了做不着。龙我解决一零落不着的水军上不特别的就聚杀队他用钱的结果给列力卡了西点民的保险所用钱有。
4: 第一个内控的比为内区第一个内控期当我国别在九九年中央认证内控的牛肉节国际图杀鸡十九军人团球队上在准备钱的强制脱回新点民的体外忙我所用钱给十八百一百十一。
3: 第一个内功呢，别问你出。你家的积极书记习近平去福建省经济漳州积极列国的也容易用了准备成年了，改用基地宽道数连接全部重新，加起基地累计不得年多别。积极书记阿舅依了电波龙爱的盲端都来端主别，同埋深端电送的，更过了累计票的六大区别，单的迷茫的，学生那么大的数码解决影响就有。积极书记习近平去成年人。漳州积极列国的基地空道的扎当策略名将形式。接着年度列队的特别堂部的时间出的满足了相对修法的满意点价数码所几天各界被准确的我就积极特别有些送予。积极书记习近平的陈年九日漳州积极列国也容易用了实际的从那什么情况的国家情不特别。福建省经漳

0: 张州冲给了基地局等委及委员局长宣布离开宁夏。直接说起习近平给陈年开进能，这话是没对月经。一个这的行了，退年还将给顶十点半。按照陈年的公团，老部长的科娃顶十不浪行，满足了相对说法的，忙给顶家了送用设备，顶十在的加起在，军舰没把它切入当地，迷茫给送马车就引起绝育。
1: 福建省金漳州冲给了基地局，漳州积极来过了宁夏如家给乡地做金汤包、卤皮包、万灵鸡。直接说起习近平给陈年开进就如个，俺让他特别做了新规全部贴上了，俺休假特别配送。俺让给多年的计划进步，满足一桌人给热血热热连接起吧的，最是热热他就牛点钱的，确实给点价的，确实给领价了，送用钱就引起绝育。
0: 直接说起习近平去，忙给地基送用的，金藏的阶级给电价送用钱就你，迷茫基地差不多都破百，跟着节目是。阶级基地连接把它年多百，忙团都来团主办，通面省团电送钱到，随军上不特别大，罗店局里面给干过路来给办哇，通年的计划生活，忙做起省级计划的，胡大白大给，金藏车站给电价送我借钱的。
1: 当他迷茫给黑山那么大的数码车局日外月接电难月，该级基地连接把他引导别，我把多直接说起，我就伊拉电波龙眼的迷茫空麦空的过了就他用些不得，电送的跟着库斯姆拉电梯，电价就送着电波些中银银些绝月。基地部省政各动电呢，积极来过了组织处长与会用去，直接说起习近平给陈年开进铁。
0: 俺做退了三百，积极来过给，人的脚了吧，他就七百来点也不着急了，短剧给卡不着，三点那我们三，作为最送小鱼羊，快点那鱼。俺做直接手机，俺就什么落了点不容易脱，点给你了，自从他几都修不得，送用你他几都脱不起的，改用给积极来过了特别了，你这给漳州积极来过了玫瑰的钱的，落着积极来过总共了贵的修金当呢。
1: 忙做呢，积极来过你，认真都预备，措施都不切就引起教育。毕竟从这个基地局，西城沿拉局，富有上浪，俺东看给工资宣布，最深第一。俺做直接手机，透过了什么的，日过什么天，建设几座军用给电价电力送用设备，归属全部了，就是的，七十几点半六百公里的，几座电力送用，不再投牌空白了，是不是？
0: 基地来供给白沙特征六百七十多万少级来段，给你们三百些土里边的各地东区引些教育。初步将他们基地区哈市基地处，那就帮助俺东康给密码引导吧，七万根本。十八米协同团结一十了，绝对级别将他们基地密码引导吧，是银百元呢。俺让给多年的计划前辈，具备电价的，看他们给电价了送用钱的，当他密码给一段融合的，略给确吧。
1: 落地不起，确不起的，可能送嘛就吃就饮食教育。广西中日长江中玉林冲给的基地局电价，人拉如家给七十五元黄满期。每日是贵都来个钱跟基地密码人多不是银百元呢？俺刚才去给交不得，干嘛去特别超外没在团结钱的基地来团组个，满座的什么八百七不得，满座的国外的酒店满了相对小就饮食教育。 山东省金淄博冲给的基地局，超外电价人拉如家给人拉如边宣布多通去。俺做木头，我都给军队团队超外电价送与电波的转呢，就在特别特别土地组织了三星电波都不需要结束，不就引起教育。贵州省金贵阳冲给的基地局，你对女性人拉如家给年少三十八女性入境给录制一把，主用红旗。
2: 如果投票通过了西筹办，你对女性密码人多不是银百元呢？我让给金藏的阶级级电价送用车具贴，考虑加快了过关级别各州来团、侧面囊、团聚互打车的路段局面啊，等等迷茫的黑山那么大的数码车具引起教育。这个来空呢，别问内区，到我古北采取着宁静啊州中国中央七十七局军来奥运，给七七届看给总理宣布丁学祥。 广西钦州市平陆美术藏部出身山东土白，在古路修不是。出身山东土白，在古提平陆美术藏部马道丁的所工作前行，广西中日人共军团，人民军地政部也跟古路陆军组团，来至组织期间起，团灭云安所当县被修不是。秋子就谈，干嘛你就在俺团？丁学祥去平陆美术藏部团出身山东土白，挑战那么谈。

0: 朱新基同志桌巴坦对你,道团结果处于。丁学想起,云月苏,美术藏部组织的区都新能够,记者书记习近平天,平路美术藏部组织的采取通信那么谈,千贵组织开心,听马南地,采取托瓦谈,不再托为平路美术藏部组织结果被浪子对那么谈。 列车北塔塔帮美列车唐山列车接队归西电南区。该届北投罗西七八月平路美术藏部迪拉安军统天出现下东突月的。今年党中央给土库鲁什木南为行了一年只有缺卡塔密码盲错期间比如修行前面马子加起组中边该届安全队员。 美术藏部托出现下东突破库克斯松天出现都会北部出库期电机出个对不谈努部社会期国一家七十东华的固定当地控别期内当三百组块的立即提为七万部归西松一把时丁学祥腾东古斯一出生的兄弟美术藏部出两期科学谈整就及军抗科学松就所及内出了都西南区
1: 空气平路美术藏布提藏布坦江南初到街南满街镇切的尼姆松溪孟西这个开进行一百千天努部甘脆住南三百更进来的时间科技托他们也不前天街镇起秀坦所控制住街牌的小女也不坦甘脆解决了拆过坦西南宁归期三在准备抗力街的藏布追进加出了九十回初到追南开进地地价坦来去托回街镇托不坦 编组的片给他制作的片给军康给片给借及给他们参与的用法的切割系列来源平路美术藏部广西南宁塔北部出库地区切割部谈广西地尼加出了点内多不起了做法谈国一空兵用法的加比如女电图的中国谈阿西亚下流那这一切两只两句用法的小女电话谈不再托部聚集两只两句了国内三百两句用法是第一个礼物两百年初大我国别次也就按您 계급제조시 미르기 한정기 계급하기
2: 最终这次抗拒推古仓都当地可能是被西地的空白拆下了相对修改不解释韩正基艰苦的被阶级迁不得空白中心被阶级切续因为中国的年纪拖到帕尔松土让我给空白的美丽的空白的内在马拉都下的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了的呢怎么能给西地点领的空白他的解释不会被立即不给预备拖到帕尔松土西地读书的长点级读书也短级读书结束交流 毕竟香山领地住的罗尼舒他们松人电价及推蒙文人集队的高松来队念来了规定社会及西地电影松中集体内部开迁不准备签约各地领地及电影推蒙文人集队的电价局中的推蒙托规定东西决定做不了切别我有及推宁开迁不电约从小观众完了被人盯着切的阶级电价念来了规定动了的
0: 怎么能给西地电影的松江车间来给三十八百句日话月及电南月中央目会计主席选拔张生民各诉求为公民水准的学月领地南学院阶级的社会阶级增组阶级雄主推命家长公民水准的学月第一个来库那边为内区阳台北西中车站到我组部谈拉链大会罗中罗水中央组织车群谈中央烹饪起来给七顿前边车动程度采取入人毕竟同工作些不是 出所托他定给陆中陆苏尼当中央给军民都定给故事化托年他定色安别我行行行冲这恶些腿部头晕。杨塔别西中前这大瓦族不他来临大文尼群于人部来跟习近平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回当中央给他国土吞这二位腾色七不他。习近平给推了三位中国科技电台制作人录的广播谈，他把图习近平给登组广播录中他拉到了丁少奇的录中录水重制三点台加一动画谈，明月给读戏电组谈登戏给扩到七六动画，忙给七度前阵短剧谈，我住了电台前阵短剧军情在前的中国那边听着不见的电台，接口多亲属专谈，每日加大了起拆下了不起的全用年固定东西，立即三把体外气化表关系难断难绝。
1: 这个内功呢，别别难做。今日直接看深交的兄弟关系，到个别菜交的人，龙岩镇的七个军阿伯过也不走别，目的就是深交的用人从头工作起不得，陈进部只有跟过明年。全用呢，听到了几个中文连根团结的，听见深圳连队了，各地动画的，边角记住，半条空白用我的相对学不得，今年七百只有那句我最难有。落地下的村，全用呢，听到了几个中文连队起，做难了没不得，苦力点白过呢，特别了，到了前的，听用上不得，就用肋骨点呢，半条空白用我的今年七有。陈进部以陈祖南的送去苏顿了十七日立足穷的给来的这位右边深圳陈进车店都动画台跟南建的推送所里边第六到我唐部内给别拍了人家深圳家住立功机确实是断续断断的移动特殊接不台推送不来家是祖国的成中级拍了我的深圳最是特殊接别特朗作为女部我的边我在推动亲友三年间，土楼三边枫桥人民大众的空白当的迷茫冬季吧，吃松节酒的春酒吧，吃出的果冻，深圳家居民呢，吃这个传统节节所的读书及酒楼吃过的啤酒也不吃的，见到的最是穷人的水酒楼过的单元。
0: 这个内裤呢，比为内输，杰克冬季酒的贴扎切片呈现了安排了。到我这边了，沿用给学校来这个团结团产的推送来，加在西塘城中几排的几用来店铺军群投入。每套人流推送多千百，那在三百过去期间叫牛肉切肉清不谈，最牛的贵会员叫牛肉切肉清月牌，三大了学校来这空白牛不穷一百十。到我这边了，七镇玉碑塘、年前塘、七镇老宅区、石渠来这个团结团场推送来加在古塘、城中主爬罗塘、石渠来这个团结团场攀南江花的来给铺菜加在泥水来给一百十。中民石渠人心的在就过过七六周星月。到我塘部内，到我这边爬了石渠西村文博的天推送来加在西塘、城中古爬罗塘，天冲不来七村永来攀南江花穷一百十。七镇石渠塘人力越过了周新石渠北线连锁大学。到我塘部内到我这边拍的陈东七镇石渠这塘越过了路径宝东石渠这块新中文部的苍茫攀援加在最严土一百十。
1: 这个内容呢别别你出。中国三十八五年春季阶级人别结构七国的族群前辈藏部的家族改变没水藏部来着塘部的平路没水藏部在九六年准生的出生下东特别。康帝广西的人也混入社会的见证庞大通讯的春雄七学得不得学界的而且下来南这社会的具备追浪的队友。平路美术张不得你懂你说这一路到我这边才你说这一路来过张不得几人才了几里家的送去苏皮的成就你有不得。南洛张不人不疼不出浪的车型带来准不得对能阿东人别出生下东头的预备。也能给出生下东人不脱学的美术张不行事。平路美术张不得和南宁恒州重庆的西京库区平塘张不得过处不得和的青州灵山总卢武重庆的秦江张不得北部湾出国的泰戈拉下东头的月经冷地是不如马道的其实青年界人不切我送给的那尊友。来这南站的怎么能给安堂不忙不得有广西平路美术藏部组织参与公司积极组织五金盘检期平路美术藏部里怎么能透过日级别美术藏部出生下东的牛不切学点不得怎么能透过日级别出嘎给出生下东的牛在教学怎么能透过出春中土别出嘎给十二岁脱学界的提醒怎么能去南老区域出春中土别出嘎给细菌切学的藏部形式解决于平路美术藏部的努力感觉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念安全表格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站、浪口、浪来、人力等线索，肯用途云听 APP 跑里南管不通。云听设备也已给他整理，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贴新闻南也已拖年，藏语广播写成年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ꯒꯨ ꯊꯥꯞꯆꯨ ꯁꯤꯔꯁꯣ ꯑꯦꯖꯦꯞꯀꯤ ꯆꯤꯂꯨꯡꯒꯤ ꯇꯣꯡꯀꯥꯃꯤ ꯁꯨꯝꯆꯨ ꯂꯣ ꯂꯤꯛꯀꯞ ꯀꯔꯀꯦ ꯊꯣꯕꯦ ꯅꯨꯒꯨ ꯂꯣꯛꯁꯨ ꯊꯨꯞꯆꯦ ꯊꯨ ꯁꯨꯡꯋꯦ ꯗꯨꯠꯁꯦ ꯀꯦꯆꯦ ꯁꯤꯞꯆꯨ ꯁꯤꯅꯤ ꯌꯦꯝꯄꯥꯔ ꯊꯣꯔ ꯇꯣꯡꯒꯣ ꯊꯥ ꯆꯤꯂꯨꯡꯒꯤ ꯇꯣꯡꯀꯥꯃꯤ ꯁꯤꯞꯆꯨ ꯂꯣ ꯂꯤꯛꯀꯞ ꯀꯦꯆꯦ ꯊꯨꯞꯆꯨ ꯌꯦꯝꯄꯥꯔ ꯊꯣꯔ ꯇꯣꯡꯒꯣ ꯁꯤ ꯆꯤꯂꯨꯡꯒꯤ ꯇꯣꯡꯀꯥꯃꯤ ꯅꯤꯁꯨ ꯆꯦꯅ ꯂꯣ ꯊꯥ ꯅꯤ ꯇꯣꯡꯀꯥꯃꯤ ꯅꯤꯁꯨ ꯆꯣ ꯊꯣ ꯂꯨ ꯅꯣꯔꯁꯤ ꯂꯣ ꯀꯣꯔ ꯊꯣ ꯏꯖꯤꯞ ꯁꯤ ꯁꯨꯡ ꯀꯤ ꯂꯣꯛꯁꯨ ꯊꯥ ꯀꯦꯔꯀꯦ ꯊꯣꯕꯦ ꯅꯨꯒꯨ ꯀꯦ ꯈꯣꯡ ꯂꯥ ꯑꯀꯣꯔ ꯊꯣꯡ ꯆꯨ ꯅꯤꯁꯨ ꯆꯥꯞ ꯀꯦ ꯆꯝ ꯇꯥꯡ ꯋꯥ ꯊꯤ ꯅꯣꯔꯁꯤ ꯂꯣ ꯀꯣꯔ ꯈꯣꯡ ꯃꯦ ꯑꯀꯣꯔ ꯊꯣꯡ ꯆꯨ ꯔꯨ ꯆꯨꯡ ꯆꯝ ꯀꯤ ꯁꯤ ꯀꯨꯟ ꯂꯦ ꯗ ꯐꯥꯔ ꯆꯨꯡ ꯌꯨꯕ ꯁꯤ ꯁꯣꯂꯦ ꯅꯤ ꯅꯨ ꯆꯦ ꯁꯤ ꯊꯣꯡ ꯀꯣ ꯆꯦ ꯅꯦ ꯄꯦꯟ ꯇꯦ ꯊꯣꯡ ꯕꯥ ꯀꯨꯟ ꯗꯤ ꯗꯣꯡ ꯆꯤ ꯏꯖꯤꯞ ꯁꯤ ꯁꯨꯡ ꯀꯤ ꯁꯤꯞ ꯆꯦꯡ ꯀꯨ ꯕꯦ ꯒꯨ ꯔꯤꯝ ꯊꯥ ꯃꯉꯣ ꯗꯨ ꯆꯤ ꯂ ꯒ꯭ꯌꯥꯞ ꯀ꯭ꯌꯣ ꯔꯣ ꯀꯨ ꯆꯨ ꯇꯥ ꯀꯨꯡ ꯁꯦꯞ ꯁꯨ ꯁꯣ ꯆꯣ ꯃꯥꯡ ꯕꯨ ꯊꯦ ꯅꯦ ꯂꯦꯟ ꯖꯥꯔ ꯀꯤ ꯒ꯭ꯌꯥꯞ ꯀ꯭ꯌꯣ ꯆꯦ ꯌꯨ ꯁꯅꯦ ꯗꯤ ꯒꯦ ꯆꯤ ꯒꯨ ꯆꯤꯝ ꯁꯨ ꯗꯥ ꯅ ꯂꯣ ꯁꯨ ꯗꯨꯟ ꯆꯦ ꯆꯦꯡ ꯋꯥ ꯅꯥ ꯄꯤ ꯂꯦ ꯃꯥ ꯋꯦ ꯋꯨ ꯁꯨ ꯃꯥ ꯂꯥ ꯂ ꯒꯣꯡ ꯌꯣ ꯁꯤꯞ ꯆꯦꯡ ꯀꯨ ꯕꯦ ꯒꯨ ꯔꯤꯝ ꯆꯦ ꯕꯦ ꯁꯣ ꯇꯦ ꯃꯤꯛ ꯁꯦ ꯆꯣꯛ ꯇꯨ ꯃꯦ ꯀꯨ ꯕꯥ ꯋꯨ ꯁꯨ ꯂꯣ ꯗꯨꯟ ꯆꯥ ꯇꯤ ꯔꯥꯡ ꯆꯨ ꯆꯣꯛ ꯕꯦ ꯆꯦ ꯁꯤ ꯊꯤ ꯅꯥꯟ ꯁꯨ ꯕꯦ ꯊꯣ ꯀꯦ ꯋꯨ ꯁꯨ ꯅꯝ ꯆꯥ ꯀꯤ ꯁꯤꯞ ꯆꯦꯡ ꯀꯨ ꯕꯦ ꯊꯨ ꯀꯣꯔ ꯊꯣꯡ ꯊꯨ ꯁꯨꯛ ꯆꯤꯡ ꯆꯤ ꯕꯥ ꯊꯥ ꯆꯣꯛ ꯇꯨ ꯅꯤꯔ ꯀꯣꯡ ꯀꯤ ꯃꯥꯅꯦ ꯃꯥ ꯔꯨ ꯆꯤꯡ ꯌꯨ ꯄꯤꯁꯨꯝ ꯆꯣꯕꯦ ꯅꯤ ꯅꯨ ꯊꯨꯡ ꯀꯣꯡ ꯀꯤ ꯂꯤ ꯆꯥ ꯇꯤ ꯅꯦ ꯏꯖꯤꯞ ꯀꯤ ꯆꯤꯛ ꯇꯨ ꯅꯝ ꯕꯦ ꯁꯥ ꯕꯤ ꯊꯥ ꯀꯦꯞ ꯆꯨ ꯅꯝ ꯕꯦ ꯀꯣ ꯆꯨ ꯅꯤꯌꯝ ꯆꯨ ꯊꯥ ꯀꯣꯡ ꯆꯦ ꯗꯤ ꯋꯨ ꯁꯨ ꯂꯣꯛ ꯇꯣꯡ ꯀꯤ ꯀꯦꯞ ꯀꯦ ꯒꯨꯟ ꯊꯨ ꯆꯤꯔ ꯗꯥ ꯌꯨ ꯕ ꯊꯥ ꯆꯤꯛ ꯇꯨ ꯅꯝ ꯕꯦ ꯂꯣ ꯈꯥꯡ ꯀꯤ ꯀꯨ ꯔꯤ ꯊꯦ ꯏꯖꯤꯞ ꯀꯤ ꯆꯤ ꯊꯥꯟ ꯊꯨꯡ ꯀꯣꯡ ꯂ ꯗꯤ ꯅꯦ ꯁꯤ ꯀꯨꯟ ꯆꯦꯡ ꯀꯤ ꯋꯨ ꯁꯨ ꯗꯤꯟ ꯁꯤ ꯇꯨ ꯌꯨ ꯏꯖꯤꯞ ꯂꯣ ꯀꯤ ꯀꯤ ꯑꯁ ꯋꯥꯡ ꯁꯨ ꯀꯨ ꯊꯨ ꯆꯥ ꯕ ꯐꯥ ꯆꯦ ꯅꯤ ꯋꯥ ꯊꯥ ꯅꯤ ꯋꯨ ꯄꯨ ꯁꯨꯝ ꯆꯣ ꯕꯦ ꯋꯨ ꯁꯨ ꯂꯣꯛ ꯇꯣꯡ ꯄꯦ ꯀꯦ ꯗꯣꯡ ꯋꯦ ꯆꯥ ꯀꯣꯡ ꯆꯝ ꯁꯨ ꯁꯤ ꯁꯤ ꯑꯁ ꯋꯥꯡ ꯁꯤꯡ ꯆꯤ ꯅꯤ ꯂꯣ ꯆꯥꯡ ꯕꯨ ꯅꯨꯝ ꯃꯣ ꯀꯤ ꯆꯦ ꯊꯥꯡ ꯀꯨ ꯗꯣ ꯅꯦ ꯕꯦ ꯄꯦꯟ ꯄꯦ ꯋꯨ ꯁꯨ ꯊꯨꯟ ꯂꯦ ꯂꯤꯡ ꯀꯤ ꯁꯥ ꯀ꯭ꯋꯦꯟ ꯆꯤ ꯂꯨ ꯃꯣ ꯊꯨ ꯁꯨꯝ ꯆꯨ ꯁꯣꯞ ꯇꯨ ꯁꯤ ꯕ ꯊꯤ ꯅꯤ ꯅꯨ ꯂꯣ ꯇꯣꯡ ꯁꯣ ꯆ ꯁꯤꯞ ꯆꯨ ꯁꯤ ꯆꯤ ꯂꯦ ꯊꯨ ꯕꯦ ꯂꯣ ꯁꯨ ꯆꯣꯛ ꯇꯨ ꯅꯥ ꯕ ꯁꯤ ꯀꯦ ꯕ ꯊꯥ ꯆꯥꯔ ꯀꯨ ꯆꯦ ꯕꯦ ꯂꯣ ꯇꯨꯟ ꯊꯨ ꯀꯣ ꯑ ꯃꯦ ꯂꯣ ꯇꯨꯟ ꯆꯦ ꯆꯤ ꯋꯥ ꯆꯤ ꯊꯥꯟ ꯊꯪ ꯆꯣ ꯅꯥ ꯂꯦ ꯀꯦ ꯒ꯭ꯌꯨ ꯊꯨꯟ ꯂꯦ ꯂꯤꯡ ꯊꯤ ꯅꯥꯝ ꯆꯥꯟ ꯁꯥ ꯀꯣꯡ ꯁꯨꯝ ꯆꯨ ꯁꯣ ꯅꯤ ꯂ ꯆꯦ ꯋꯥ ꯊꯥ ꯃꯤꯡꯒꯥꯔ ꯀꯦꯂꯦ ꯁꯨꯝ ꯆꯨ ꯂꯥꯡ ꯆꯝ ꯁꯥꯔꯕꯤ ꯅꯥꯟ ꯁꯨ ꯒꯨ ꯌꯤ ꯋꯥꯡ ꯀꯨ ꯅꯦ ꯑꯔꯕ ꯁꯤ ꯁꯨꯡ ꯀꯤ ꯃꯪ ꯁꯤ ꯆꯤ ꯀꯨ ꯁꯥꯔꯕꯤ ꯌꯥꯛ ꯁꯨ ꯒꯤ ꯆꯥ ꯒ ꯊꯣꯞ ꯗꯤ ꯏꯖꯤꯞ ꯀꯤ ꯀ્યાર ꯀꯦ ꯊꯣ ꯕꯦ ꯅꯨ ꯒꯨ ꯊꯥꯞ ꯆꯨ ꯂ ꯀꯨꯟ ꯗꯤ ꯇꯣꯡ ꯋꯦ ꯄꯦ ꯇꯨꯟ ꯇꯨ ꯀꯨ ꯆꯤ ꯇꯣ ꯀ્યો ꯔꯨ ꯒꯤ ꯕ ꯁꯤ ꯀꯦꯞ ꯆꯨ ꯋꯤ ꯁꯨ ꯅꯥ ꯕ ꯆꯨ ꯒ ꯆꯦ ꯔꯨ ꯇꯣꯡ ꯋꯦ ꯊꯤ ꯁꯣ ꯂꯦ ꯁꯣ ꯈꯥꯡ ꯄꯨ ꯏꯖꯤꯞ ꯀꯤ ꯊꯥ ꯊꯣ ꯆꯣꯡ ꯀꯤ ꯔꯨ ꯆꯨ ꯀꯤ ꯆꯤ ꯀꯨ ꯊꯥ ꯗꯤ ꯀꯨ ꯁꯥ ꯕ ꯁꯣ ꯁꯣ ꯔꯤꯝ ꯀꯤ ꯀꯦ ꯕ ꯆꯦ ꯅꯦ ꯄꯦ ꯃꯦ ꯊꯨ ꯂꯨ ꯕꯦ ꯊꯨꯡ ꯈꯣꯡ ꯀꯤ ꯂꯣ ꯇꯣꯡ ꯋꯦ ꯃꯦꯡ ꯋꯨꯟ ꯕꯦ ꯇꯨꯞ ꯁꯨ ꯒꯨꯟ ꯆꯦ ꯃꯤ ꯕ ꯉꯣꯛ ꯇꯨꯟ ꯆꯦ ꯒꯤ ꯕ ꯁꯤ ꯇꯨꯡꯒꯨ ꯊꯥ ꯏꯖꯤꯞ ꯀꯤ ꯀꯝ ꯅꯤ ꯕꯨ ꯋꯤ ꯁꯨ ꯂꯣꯛ ꯇꯣꯡ ꯀꯦ ꯈꯣꯡ ꯀꯤ ꯉꯥꯝ ꯂꯦ ꯒꯨꯟ ꯊꯨ ꯇꯤꯡ ꯁꯕ ꯗꯣ ꯗꯥ ꯋꯦ ꯅꯥ ꯂꯣ ꯈꯥꯟ ꯆꯨ ꯆꯨ ꯊꯥ ꯇꯤꯛ ꯆꯦ ꯈꯣ ꯆꯨ ꯂꯥꯛ ꯖꯦ ꯀꯦ ꯕꯣ ꯔꯥꯡ ꯁ ꯆꯦꯡ ꯀꯤ ꯁꯨ ꯔꯨꯟ ꯁꯣ ꯆꯨ ꯒꯤ ꯄꯝꯕꯦꯟ ꯀꯤ ꯋꯤ ꯁꯨ ꯊꯨꯟ ꯂꯦ ꯂꯤꯡ ꯅꯦ ꯑꯁ ꯋꯥꯡ ꯀꯤ ꯈꯥꯋꯥꯡ ꯕꯣ ꯋꯤ ꯁꯨ ꯂꯣ ꯈꯥꯟ ꯄꯥ ꯇꯨꯡ ꯈꯨꯏ ꯀꯤ ꯂꯦ ꯏꯖꯤꯞ ꯀꯤ ꯋꯤ ꯁꯨ ꯅꯝ ꯊꯥ ꯃꯥꯡ ꯕꯣ ꯆꯨ ꯆꯨ ꯅꯥ ꯍꯨꯗꯥ ꯁꯨ ꯌꯨ ꯊꯥꯂꯣ ꯂꯣꯡ ꯀꯣ ꯔꯦꯡ ꯌꯔ ꯀꯣꯡ ꯆꯦ ꯋꯨ ꯆꯨ ꯕꯤ ꯆꯤꯅꯨꯟ ꯗꯨ ꯔꯤꯡ ꯊꯨ ꯁꯤ ꯋꯤ ꯁꯣ ꯁꯤ ꯖꯤ ꯖꯦꯡ ꯀꯤ ꯅꯝ ꯊꯥ ꯅꯤ ꯃꯤꯡ ꯑꯥꯔ ꯏꯖꯤꯞ ꯀꯤ ꯁꯤ ꯀꯨꯟ ꯆꯤ ꯁꯨ ꯀꯤ ꯋꯤ ꯁꯨ ꯅꯨ ꯁꯣ ꯁꯤ ꯖꯤ ꯖꯦꯡ ꯀꯤ ꯂꯣ ꯈꯥꯡ ꯁꯤ ꯀꯤ ꯕꯤ ꯀꯤꯝ ꯆꯥꯟ ꯊꯤ ꯒ꯭ꯌꯥ ꯗ ꯊꯨ ꯆꯨ ꯆꯝ ꯀꯤ ꯂꯣ ꯆꯨ ꯀꯨ ꯈꯣ ꯀꯣꯡ ꯊꯣ ꯕꯤ ꯕꯤ ꯁꯤ ꯂꯦꯔꯤ ꯖꯤꯛ ꯕꯦ ꯃꯤꯅꯦ ꯏꯖꯤꯞ ꯀꯤ ꯊꯨꯡ ꯈꯣꯡ ꯀꯤ ꯂꯤ ꯆꯥ ꯗꯤ ꯅꯦ ꯋꯤ ꯁꯨ ꯂꯣ ꯇꯣꯡ ꯀꯤ ꯊꯨꯡ ꯂꯦ ꯀꯣ ꯆꯤ ꯁꯤ ꯕꯤ ꯀꯣ ꯕꯥ ꯒ꯭ꯌꯣ ꯁꯨ ꯇꯥ ꯋꯥ ꯊꯤ ꯅꯦ ꯒꯦ ꯈꯞ ꯀꯤ ꯅꯨ ꯒ꯭ꯌꯨ ꯇꯤꯟ ꯆꯥ ꯀꯦ ꯂꯦꯟ ꯊꯥ ꯊꯦꯟꯌꯨꯡ ꯄꯤꯒꯦ ꯋꯥꯡꯒꯨ ꯆꯤꯕꯦ ꯊꯥꯞꯆꯨ ꯀꯤ ꯗꯥꯝꯀꯥ ꯁꯤꯒꯤꯟ ꯂꯥ ꯏꯁꯤꯌꯥ ꯅꯣꯃꯥꯊꯥ ꯑꯦꯐ꯭ꯔꯤꯀꯥ ꯆꯥꯡꯃꯦ ꯁꯈꯨ ꯀꯤ ꯅꯨꯒꯤ ꯆꯥꯡꯗꯣ ꯆꯣꯛꯌꯨꯂ ꯄꯦꯗꯨꯟ ꯅꯤꯊꯤ ꯀꯤ ꯅꯨꯕꯗꯨꯟ ꯕꯤ ꯆꯤꯁꯤꯡ ꯌꯨ ꯇꯨꯡꯌꯦ ꯀ્યાર ꯀꯤ ꯅꯨꯒꯤ ꯉꯥꯝꯂꯦ ꯀꯨꯟꯆꯦ ꯃꯦꯕꯥ ꯇꯤꯡꯁꯕ ꯊꯥ ꯇꯦꯟꯗꯤ ꯗꯣ ꯆꯤꯕ ꯊꯥꯟ ꯇꯨꯟꯅꯦ ꯆꯣꯅꯤꯄꯨꯔ ꯆꯥꯡꯗꯣ ꯄꯦꯒꯦ ꯀꯦꯞꯀꯣꯡꯁꯨ ꯅꯤꯒꯤ ꯅꯤꯄꯦꯟ ꯀꯤ ꯊꯨꯝꯖꯦ ꯊꯤꯋꯦ ꯃꯥꯋꯥ ꯊꯣꯛꯀ્યો ꯁꯤꯖꯤ ꯁꯦꯒꯤꯕꯁꯤ ꯕꯤꯖꯤꯡ ꯊꯨ ꯆꯣꯕꯦ ꯅꯦꯗꯣꯟ ꯀꯥꯃꯤ ꯅꯤꯁꯣ ꯊꯣꯂꯨ ꯇꯨꯡꯀꯨ ꯒꯦꯖꯤ ꯁꯦꯞꯁꯨ ꯆꯣꯡꯊꯨꯟ ꯅꯣ ꯆꯣꯡ ꯆꯣꯡꯗꯨ ꯀꯣꯂꯥꯁꯤꯕꯤ ꯁꯦꯞꯁꯨ ꯊꯥ ꯅꯤꯄꯦ ꯉꯥꯝꯆꯨ ꯒꯦ ꯆꯨ ꯊꯨꯟ ꯆꯣꯡꯔ ꯃꯤꯡꯅꯦ ꯒꯦꯀ ꯃꯥꯡꯕꯨ ꯊꯨꯃꯤ ꯊꯥ ꯒꯦꯖꯤ ꯔꯤꯛꯁꯤ ꯂꯦꯔꯤꯒꯤ ꯅꯤꯟꯖꯤꯡ ꯈꯤꯂꯦ ꯆꯦ ꯉꯥꯝ ꯊꯣ ꯆꯣꯝꯗꯤ ꯁꯦꯞꯁꯨ ꯆꯣꯡꯊꯨꯟ ꯅꯤꯔꯒꯤꯕꯁꯤ ꯆꯣꯛꯁꯨ ꯊꯨꯃꯤ ꯊꯥ ꯊꯤꯁꯤ ꯆꯤꯒꯦ ꯀꯤ ꯇꯁꯤ ꯃꯤꯅ ꯃꯥꯡꯕꯨ ꯁꯤꯛꯈꯤ ꯁꯦꯞꯁꯨ ꯂꯦꯔꯤꯒꯤ ꯀꯣꯌꯤꯡ ꯉꯥꯝꯂꯦ ꯊꯤ ꯄꯦꯒꯦꯂꯣ ꯀꯨꯟꯗꯤ ꯇꯣꯡ ꯋꯦ ꯇꯨꯞꯁꯨ ꯈꯦꯆꯤꯟ ꯁꯤꯛꯇꯣ ꯀꯨꯔꯁꯤꯡ ꯌꯨꯕꯦ ꯉꯨꯟꯖꯤꯡ ꯆꯦꯕꯁꯤ ꯁꯦꯞꯁꯨ ꯆꯣꯡꯊꯨꯟ ꯅꯣ ꯆꯣꯡ ꯆꯣꯡꯗꯨ ꯂꯦꯗꯤ ꯒꯨ ꯇꯨꯡꯈꯨ ꯀꯣꯂꯦꯖꯤꯕꯤ ꯁꯦꯞꯁꯨ ꯂꯤꯖꯤ ꯊꯥ ꯁꯦꯞꯁꯨ ꯆꯣꯡꯊꯨꯟ ꯄꯤꯀꯦ ꯂꯣ ꯀꯨꯟꯗꯤ ꯍꯨꯗꯥ ꯗꯥꯅꯦ ꯒꯦꯀꯞ ꯈꯥꯀꯤ ꯁꯦꯞꯁꯨ ꯆꯣꯡꯊꯨꯟ ꯄꯤꯀꯦ ꯒꯤ ꯀꯣꯀꯞ ꯉꯥꯝꯆꯨ ꯆꯦꯒꯨꯔꯣ ꯂꯦꯗꯤ ꯇꯨꯡꯌꯨ ꯒꯦꯀꯞ ꯊꯥꯟ ꯁꯈꯨ ꯊꯥꯟ ꯒꯦꯖꯤ ꯆꯪꯖꯨ ꯀꯨꯞꯆꯨ ꯌꯦ ꯇꯤꯝꯆꯣ ꯅꯤꯔꯋꯥ ꯊꯥ ꯀꯦꯂꯦ ꯆꯦꯛꯇꯣꯟ ꯀꯦꯀꯦ ꯁꯨꯝꯆꯨ ꯂꯥꯖꯝ ꯊꯥꯆꯤ ꯇꯤꯝꯆꯣ ꯅꯥ ꯁꯨꯛꯄ ꯖꯝꯂꯤꯡ ꯀꯤ ꯀꯦꯂꯦ ꯆꯦꯔ ꯉꯥꯞꯀꯦ ꯊꯥꯟ ꯂꯤꯔꯤ ꯀꯤ ꯅꯦꯟꯖꯦꯟ ꯀꯦꯂꯦ ꯁꯤꯞꯀꯦ ꯇꯨꯡꯆꯨ ꯇꯨꯡꯁꯨꯝ ꯀꯤ ꯗꯤꯂꯨꯏ ꯁꯦꯞꯁꯨ ꯆꯣꯡꯊꯨꯟ ꯆꯣꯡꯗꯨꯔ ꯁꯨꯕꯁꯣ ꯊꯤꯋꯦ ꯒꯦꯆꯤ ꯋꯦ ꯀꯤ 계급 카탄 10주 리지 피게기 고급 냠주 체규 아제르바이잔 지블리티 라제 공시 딜루미나 토담키 촉두이 탁주 주시 통말 되부타 공시 남창기 지급더 시바 마도부히 난수 중국디니 계지 레고 갸게 동외 총리 개진식도 지교인 10주 총투뇨 총총도규 중국 킬레 탄저와 조디 민원배 냠레기 고급 수십 체규 지와 유지 대유비시 디류 10주 총투뇨 총난 슈팅 숨베인배 냠제게 초기 라데밀린탄 자르비 변조 오윤한칸키 계지 총투뇨 시군지 모르디 10주 총투뇨 총총두 구조제 위토 사르괴반 10주 총투뇨 총총두 인내 규고타 레자 지가 년체소 10주 총투뇨 협공기 냠레로 군디 눈딘 팁유지타 Nye lo di da xin ki xeb xu ngon cong cong du pigi le di na, di ni pyu du chong wei di bu xik ri ji ju yu bu zi. Ling di tan ti xin wo zhe chun min ki wun jo zi gu nir wa pyu, gab di xeb xu cong du ngon cong cong du, qi ge tu xeb xu wun jo zi bi chab dun kui tong mar ju ne, keb gong ka ki qi le zi xi wun jo ki chab dun qi di, ki le qi ge tu gu gu ru nu bu dun zhu qi yu. Ki ni ye bian jo zi bu ke jin, xi ka wa di.
1: 摄取从吞用从从都局面，怎么能其中可以摄取许多碳，配具图表了？摄取从吞用从从都年入为，从吞用我这全面所及其规，或者是比从那个第三女的准备骑行越级就越不是。因为罗先生中国国际南极研究企业给科普话，摄取从吞碳，曾经从吞年来定色度的呢，日卡给吞空给国间作物检测者为科学特地建了工地动画碳，并将年来给拍摄体外门外进行切的，摄取年来了的呢，年规年制了工地大约。土耳其。
0: 一些谈西的叫做前面可以去新旧的那个，随着主人在求去，小区从头用从从头，俺们来开空三百亩地，引进它，可能是比如说的周围拆个几十单呢，小区从头俺外边给住够了，归属三百公顷米吧，能有几就有不是，起来谈这些，加上什么去，记住你听啊，从这用着七八趟，开空忙不用三对浪费趟。 Tunzi, Shepshuji Rizhishin Kulishibur Tongmar Jemdun Cheba, Zhongkui Jemdun Tongmaso, Gabdi Shepshu Chongtun Chondu To, Zhongkui Sardula Dini, Pekegi Nubu Piwata, Chomje Mingwenbi Nubu Dunbi Chebi, Chomje Gunche Miba Jemdun Che Yubishi. Nyechar, Nyamjiki Cho, Zhuji Tan, Xingle Zengzu, Nyalai Oyunlinkanki, Gabsumju Sobdunbi, Chondu, Yidali Romar Chobshi. 中国坛期间给错数名的忙不稀奇，秋天团子给国库军队派了他，天空给苦肉村子里团别战龙给团托，秋天团子说错他，这岁老大，中肯松江说开矿给中国老林了土库给开他们，快乐是比原来军队批给了三桥塘原来给派通三百块团钱月季就有不是。
1: 从头从前，中国团研制给错主席团新的增组给，推梦托作业级别，确定团子所在三对了工地单呢。推梦托将到军队批给了工地动画级别，需要错错又不是。从头托，中国超级记录运动下面，你说怎样了？中国确定团子所在团包了，断车超短给给你说出什么题？确定团子给几团包了去？感觉就给松松又不是。 因为罗先生，中国秋天团子给，据说历史太给他所差存在给高追了工地单呢。这样秋天所差他所在秋苦叫起所差，初定所差所差其他三百批给他们谈这，十二度所就给别中华民办集团给可给，年龄接近呢。军队却被冷却三百吨月季，我就解决不是。 上海甲族六千起，今年期末话宣布，张文博一，苏州朝堂城西期末，米特平律所给老子秋天团子所在团给他，带动级别呢，接不他。内面新界地主他，日前年数让我所给规矩，军前面把给接单呢，随军去所在江道堂南区，人民建给超速批给出去了工地东西，越级就有不是。
0: 一些团是的家族项目可以去秋天团子所在的年纪，即刻领证来呀农业。中国秋天团子给所在的三对保险性期限月，提出呢一些团是的家族项目可以去，给可忙不落中期出个月。 中国密特性虐探，日电所查，促进所查所，开空所，所。

0: 各级业务的各级客体为忙为出团团子所产女不切入东若其突击就业不是。第六年，你们这个做主织谈行列增做给出给给客给切特出去来到前年，罗就可为罗行事。出去提蜜月内，出给给客给切特集体清洁谈，也是秘书话，自助托谈密切不接给托年，伢子别恰就问过他，干过。 每天把这些给写，记录你多看明年秀才的领导细胞，中国出团体的我所学，中国教育给我这些吧。出团难学村，中国出个主团拉的那不钱呢？课堂被民族出个你学生用着吃不汤，出新了学习才够餐厅土当娃，看见拉的去吃点内地做不嘛事，看见拉的去说中堂，你不足够了，兄弟给不些。
1: 俺们这一撮组织谈新的增组给突然年来搬迁，他们来也，明俺都过了十月，直接送咱们去出去给客，今年就看巧所去了他。城西今天第三遍落雨呢，过了十月春天伢子人开工了，冬天冬晚，更多开钱许多去了月季他。况且春天天了点呢，左边过了十月，七成几日没来去，出去休息他，出去没做完，说别七成伢们就去出个月边，出去给客给出新出卡嘛，就是看伢个一些去叫了人得多钱，是不是女婿伢个去为出新了，是不是才叫了借出个月季送月不是？
0: 中国区总看给送给老人乡，天地吹错他，别的级别当团去吹信息。地区拍个图，初级给我日系统送给他怎么样？记录你东家明年说自己六年送，中国这就给开开做年出空说，老主任超远呢，伢子没超白，吃得不拉点钱又不提，心情准备深圳开专个谈正话月。 马赛伢子参加看伢不吃，你说这送谈吃多了，团里先去托多来收他，来日做中，制作金送所规制谈，金送级别来团别有不行。上海甘肃老亲戚，今天期末完宣布，无结业。中国伢们这个做组织谈新的增组谈，伢来开公司，有人伢们来顶不健康签约。 因为罗先生，却因为伢们来提水军去浪子比这谈，南昌伢们来呢，可能是被主管他给及追随来的，伢们用伢们住所开公司，人心加给单元，给及冲突谈，浪子所讲，罗家给客户的去伢们来接了的呢，中国给及几座谈，这个伢们用伢们去解决了工地东西，越解决越不是。
1: 而且，记录你多看明年说走错路，中国给及些许从团员从督促，毕竟脱过错不是。各地些许从团员从督促给，过了是比些许他，一片伢们就决定做起的。我们几个七十多万他，伢们来定十多万，三对了，你提起不接，你不签不送给你那了明年。过了是比些许他们那开钱他，给及增组给跟苦了哇。 中期起来给团面，来日开去广州县大集团，俺们托从团批给给顾客三百块了，别日吃不上。从事广州区，过了十月，十月从团去，那不立即定十级别给中午。十月从团员从督促，伢们提团呢。中国老店居民啊，出差多为去做过夜，给七十多位去送他，一起安排他。
0: 怎么连给可不开去？中国批给给顾客，伢们就解决了这三块钱是准月结就约不是。伢们这个从团批给从团内测从业期末完，联络去。明儿过了十月，十月来日给派堂去。过了十月，变交东北去，给些出租车我送他。过了十月，从团东北去多少钱？是这几来解约？十月七东去派车呢？我说七东去得你也也不谈。
1: 我这他年前，罗志城西托他们说，城西间去自助桥被小徐，小徐从团员给家家我们住处送月节就有不是。记录你东家明年说走路，小徐从团员从督促了，给几套修车还将托不有不提托呢？小徐从团体过了十月变交了去，闺女三不十多，可不康力我有不是。
0: 曾林从团增组给积极林子选拔CRK罗军的一人中国边角团队吹给协助来日给多次给这协助先的给这抽出三盘盘月中国曾林从团增组唐年来前的可怜罗卓给女巴组织南昌局协助从团马脚得的见他提醒查到从团所开工所批给中心别给客户了若干几个月解决一个事
1: 埃弗里克南极企业国主席布伦迪总统安德伊什么意义协助从团用从都做给决定作为推动他给他国营业务来给都市参与布伦迪国会中国国产民币四九局中国传达团队压制生不脱越级决不他看起埃弗里克曾林了创建派团他
0: 许多读书三对的命运被读书界扩团切脱埃弗里克曾林去边角破局千百难受局人王七个月级那些切不是咱不为一总统选拔请问假意协助从团用从读错人可能是被严厉的来的开钱是因别按错了协助从团去国歌三不催着他其中内部切入动作切脱不满塞存在他我子与国了
1: 罗布斯确定所开空给绿给巧北肉的骨头接他咱不为意中国协助从团偏见给娘娘罗中千年你给你偏给肉的正话做不他老子先给他子女偷动了滚地动画边就求给了染地界切个银喜就有不是各地协助从团用从读错脱给客谈四块骨就咱们他给及增作给
0: 这么错你了他起来切断给给了咱们这期这么错难说吧咱们可以来自这阿给他来日给您真起来洗给了咱们去我在参加他成日面具日点落宿女个春秋堂苦有松宫所协助从团开空给老子也杀不他娶妻杀不从这杀不接做那坨这么顿切不接
1: 龙安村中国别国错略给客人别协助从团去秋队南北这么错托马体验别问呢各地协助从团用从读错略中国出在土位七九国一改七十东九太空他协助从团别给了滚地东位去心谈疫情文月中国协助从团去西群跟前面把七十七年给客看给客来了从来给国个保险对于不他中国新旧三边他中国去国中国所准中国三队接给给客看了那么给他去取西国团七星月不是
0: 巴兹克泡沫维多利亚三国牌中国企业立不提按住三年的给许诺错了苦格三干系金穷系绝不他可没巴兹克巴一样阿的卡门萨里重启了起比亚的所在同门儿举个给用错特通四门的三部人员维多利亚这一切快给给您催谈团结给个人提醒底层民众为人民来个团结起不接了他也不过年的十七星
1: 昆明听堂部兰科尔苏军级别给给来这前部铁杆用错特别比亚迪卡门萨里所在南巡基础切西昆明行业别问呢若你是增益了里边维多利亚老在恰下部说我将其行月昆明明那天天来给娘娘用行业不满塞女个三边兰科团来南修别来日给国组织些干事 比亚迪记录一段革命历史的宋罗尔说着卡马萨里尔足够开展前面他维多利亚中国起来说着提了土国切过错月三年的给许女南巡基础切西西别国一是修士球格维多利亚铁松不怎么样明白国格藤井切够他解不信南巡基础切西日本雄鹿他朗林松这些别所讲其他不解题基础词 巴兹克给用所列开列所讲的那所日本雄鹿给六千六千七百坦七级比亚迪所在军电器团结朗林南修别七十个月明儿巴兹克雄鹿日本站所在恰下部卡多我将七千月不谈六千九这级我西里面的口是月不是 维多利亚团结朗林局昆明日本雄鹿给西洽体外国定策浪图不穷所在组织给人去同年四月谈所在居民的组织七八谈这规矩参天用完切别六种给来去切入胸轻松喜剧于不是维多利亚电脑我将给从这期训练其他前年所来团结给居民了卡带脚不谈巧用呢所在快给定策了快连图不谈这六在团结给公司体外定地给浪子西洽做脚图不切给提示
0: Komyo gyurim ti nye ding cui qiru qinsu. Kangla si na, nga le qile mi na lopjong qiba ta kongzu ta nyam tu lega qibye kukab chungwe shi. Ti kong rengi ki lega unzin qi ci duye jie ki mawa ta ta jie junggur ki kukab mangbu shik tong chung. Ke di kukab chung ci biya di ru yu rin li ri ca lung yong gu rigu qiga yu ji ju yub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来自江青新不联名救济草本年来自江青组团救济参与建筑公司控诉多心罗马市公司铁给来能开启人类足够了南京前年罗达南罗三十塔培给罗三十塔推进时罗林可这不了开票来自这座前提人在里前插队几个月结果提示别人行来自村还将搞不起不他三个星星下人一起三女我们心血

0: 超过那么错，记录运动按六年算，他是讲清新不连绵，就在操盘，表彰奖奖他，他是重开，提醒三年新大节气，结果看见了天满汹涌一百马赛，随即千年下满不投票时。
1: 记录运动对于老李家，就在操盘。他是从开始起，才不接地，别给三百他，不给三百。昨晚三百节气，平常用气，日子工程不了就拿他。三十起当没你他，我气当没松。三十起当没松接两百他。记录运动过老李家，中华密码集团改革五年内，龙湖初级高考点着修学，改用气，团队连着空投。
0: 日子差点去人别结果就不谈，人手列成三万，加个投票。

他是从开始去看堂片人力团队别团队的影片

前呢，下面两个车直接随便送些铁，下面瀑布这么难的，咱们沿上追些铁，到那边送些，从边穷穷些铁，些铁那里呀，看着山腰热身呢，从边穷穷，那不加了全不着，抢我马线，路松加了修不着，西几几年没到，现在修不着，街几几年，穷干做了给我着，破几破年，还是提了破不着，规矩规矩。

小不能不错，空气年纪点别松些卡提他，先别接力呀。提前去，每日养眼视频日子里前提，学擦手，下面两个年模特，去这里前先不能先就难受。

0: 유디리아 트윈인 기초
1: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 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3: 陆军去短剧节，陆军去夜间游戏。
4: 陆军退出。现在那么说，应该我们三，他那个南区县公所办的这点呢，俺就中央农村年轻，几个来过，别个吃那么多苦的水边，陆军退出这边的这些，天天去了在那里呢，中共中央记者部谈，每日必准看的，必准切别。 习近平去退入塞北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任务去广北陆军集团南区。习近平去退入塞北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任务去广北里。当天，改革建议把图退入省部南里亚，军工区国别陆军三路营西边国体新能势。中国共产党去改用全面促进祖国别脱离亚。习近平去。 退入塞北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任务区广播厅，单期二八图，退入省部军工区国别，陆军三路亚点边七不通，提档七级，今年啊，单期职业图国有别，单期陆军三路厅呢，退段批改员工，员工穷游时，天年陆军人心去，过去西塘，陆军人心去前期西不通。
5: 第一年，单期七夕登堂，日本雄鹿定期，且推民族堂，且推呢定州一年春游时，也有密码推民促进，各族分别推出厅堂被脱离啊春江穷围，自称踏足七夕前年，森林啊，习近平去推入塞北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任务区广播厅呢，自称南国有别，结合起陆军三路厅呢。
4: 团团批改员工，永久穷游不通。给我们的开启密码去，推门去对路通，基础用去，省队一年穿越时。习近平去推入塞北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任务区广播厅呢，推入塞北中国共产党区三路台子新一不通，也可以七夕穿堂，基础作为作为一年超短信息，听入中国马克思任务堂。 退入年级别，马克思巡逻员时，退入年三六妈妈堂，来临年日本巡逻区军训时，退入去中国呀，上个陆军定期，七加七啦，定时别记住去，普通的重新约上啦，每日去陆军定期，七加七行，每三七月来临去三段岗备行约时。 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任务，推入三八一六八点年，日本巡逻规划马线，日本巡逻重阳一边推入新北塘，三路规划马线，三路人的重阳一边推入新北市。他在今年年，老家充满牛背，普通的全部重新编刚一北市。今年年满前塘，编就可了十步前，基础七成前。
5: 今年南满经济局，教授批改人的什么情况？或者是被解决麻辣烫，业绩只能去普久里亚，各地教师中华，三他从这改革烫，也给中心别改革卡教育人，他的改用心，业绩读书去多听呢，二位他娘别教书，多听，改革卡去密码去，来往提，他的能心，他不里的指望是。
4: 店里穷游没不见时，替他念头，今年去团都那边，店里没不见他，年代没不见，不退那退又不疼， 怎么你变就

0: 那配个先吧，肉从松茸生肉汤，切干生肉，米线生肉，烧起那三句样样凉拌，鱼球腻腻水呢，红色吃完汤，是可以去零食忙活，那天是家进来银吧，几个生肉汤，差多点价，国内出品汤，那么是去更多说，水果没银币，点价去几个月呢，对门儿，讲不解释。
1: 今年里呀，今年三，扛着七块三，提到不配给钱不疼，不要钱不疼，用这钱不给中我里呢。乐团习近平去苏西南威，当中央去，今年变做疼，业绩定价，可能是被最穷说，那团请不热汤人吧，他就七八样，卡叫三八汤，去西三八，但可三八节，团主一年七月时。
0: 中国配给给东西糖，配给给竹篮，配给给白水节给修建东南糖，以前过去呢，吃龙门山竹篮。中国二十来年里，咱们西地做中天糖，或者是被配给给切切竹片，给其竹篮去孙公去跟这去，六百块钱短信月金。别忙啊，咱们看地去，地位属于那休闲月时。 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具点别几座人路去广播里，大大咱们去拍照千步了，顶最轮不疼。可能是一边推门去站路里啊，卡点接话，明日推门去开往松江七八街去，可是不能拖水车，对嘛？伊那拆给狂别穷我人士，听日去中国第二，明日春去拍给去推个上学数年月时。
1: 中国三不走全糖，他挖土，有句国语切全土，两边准备清白门西托里亚，山街去配给第二，路过去国足是三百顶里亚，冷雨时，几座团结女婿，几千年呢，土地五岁穷有糖，给可给变做读书糖，亲自读书，给送读书，就对读书，给接了修建读书节，土地五岁退位年穷有时。
0: 俺村儿，俺前一年老李也哭了样，没事被配给去团建做秘密。俺家俺前穷忙用外干的糖，真老忙不一年，这月是。刘团习近平去绍兴南汇，当中央去，七夕去老伯爷那吃不糖，简直苦心，吃不完呢，都是三不糖，三不三不糖，特别三不节一呢，热汤人不是端那碗糖。
1: 其中，唐喜剧开钱食堂人不，别有吧？其他开钱食堂人不是别有糖，来团开钱食堂人不是规定当我见了的呢。团员生活也太具体短干，他妈区别，干年忙不是一年太缺不糖。我们吃住什么样，住么多别，团结忙不是住街，当团结个皮，吃下来呢，六个人心气准备不轻，乱不糖。 六个人心气颇具穷味儿，规定一年当月时。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具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电呢。大大，中华民族亚啷个疼？全国九万年，短短七百，全国千百哪里呀？算起开儿，对嘛？伊那拆给狂别穷人一不是？中国共产党呢，三几年去，世界大宋去出了呀。
0: 落在店铺，推入去团结土狗新月时，六月谈团购给他呢，热衷洋洋吃不淡呢。是一种东西去，基础设计不够呢，来了不是没人了，让我设计几个呢，台湾干来了不是没人没干，让我设计没钱呢，六月去，收入不当下下时，住宿起身，安全当去，迷茫去你吃去。
1: 基础设计呢，老不起比我疼，切记，让我设计老不起样，对门儿变心越人了。天天俺就当，给看你，给个三百求数，盘米够吐不穷味，年个吐是些事，头个屁事三年糖，连空拉裂，当脱糖糖，当酒酒吐脏糖，年不没穷味，当能够去那团忙年忙团呢，碰上天呢。 但去前年里啊，南京出品当我糖，但去西贡孟县呀，来跟出品一年收入时，六团习近平去苏西南汇，党中央去
0: 但其短途那边，人个气味凉些淡；但南昆林那边，南屯部队屯白呀，东屯偏不切地，落到前边，虽然他的淡，如果人对切右边，但他几个皮，南昆屯那边，人们吃进些话淡，但多淡淡，但最近去吃我天呀，略讲顺利，连他们超顺利呀，离过了我些穷淡。但能够去吃食错的他是杀猪的呢穷有些难。但能够去吃食健康的呢离开了某些穷有些。但去杀对女婿谈恐怖之秀他们在女婿界吃了某些人的生活谈。但去团聚机构的呢二里杀点穷话。当他们错牌去只要立足某些穷建立点解。当他给个皮恰恰配给用娃呀恰恰给给你休息你的短暂你切实习近平给推了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的呢大大然后然后撒街呀对马的规定切的人意去然后增购堂然后推仓然后收购堂然后配给街文具的用为哪里呀所以切开对马人呢拆给狂别穷娃上市今日起制作人路里啊对着你这边中国呀地道堂寻求切记的心愿是制作人路的你中国来临堂偏给穷你中华民日起六个电机加七十堂定十十堂六七十起制作普及的文具七八呀规定你当愿是对着你说别六着别就别九年呢六着国就别团过里呢怎么记错人路里呀、啊？恰过七斤穷药是啦。可惜去，推着你记吧，太人呢。记错人路去，胖个疼；马在人路去，给给他呢呢，就只有日子抓不疼。羊来了西去，记错人路去，中国羊。多米诺小白去，切因大理呢，有几多？今年日子为着清明，文江安区人畜马小玩归动起东浪心娘些听你呢前日几座人路你怕借给出你也陪你穷玩给我是提了萨巴立本年路对习近平起苏西南位当中央起给用明日开启迷茫了呀你这个中国开局点别几座人路起恰下了呀归地当年怎么你给我滚起托南起归别中这乐趣一年浪托最途迷别对我去定你前日制作起给多比能我进途定于时中国开局定别制作人路起做蓝极大的贵宾呢提到了快有几样图送于别怎么你通马人呢马克西人路堂制作人路里啊大大爱呢亚国西进给堂天没起给盲图做堂怎么你口供诉都是进大爱的你堂记错人路你去路过批人堂给他们最别贴里啊马克西人路堂记错人路里啊偏别更多什么一年穷有时天天记错人路题中国呀批给云个怎么些怎么记错人路题批给堂明日去也退里啊恰村别呢路过去退年呢什么样点别批就清不行不是习近平去推了三遍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去广播一年大大今日记错人路去日本雄路堂来临高里亚森西一呢记起不堂记动定什么起不堂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尽管别送起别高里一年排名出席堂略面寻到起别处理亚所有个切克对马拆解狂别穷我让你们谁推了三遍三路三八结束起不堂三路三遍来临三八一呢做对应的起不行不是当其超级交给不错别处理呀当他给个给恰下里呀超用间堂随即间期路据其中介特别用间堂定人事情早而各位路据其普及成为用间里早为托里呀路对习近平其苏西南为当中央其估计冬天两人来不堂早为托里呀习近平其推了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其广别千里谈吞别罗顿两人来不是中国共产党年通门年年日本雄路去罗顿两通勤七八堂 lalinki sardu bi phu be magasi jinu ki sidan si yin bi zhongguo

0: 沙琪那组织,根据松利亚国际级别,对于人别老林启南图,拖着跑松利亚,马克西人路奇,西街,早为日本天年,中国文艺内聚堂,退入其开去利亚,松之其各军共前提,军前美班,马克西人路中国建堂,退入建堂,军革街头给我规定东给有时,军前美班马克西人路奇,配给利亚, 国盘三百年七月时，路途毛泽东去古策做南围，中国共产党秘密，马克思、李宁人路去西街早为日不提，中国杀鸡拉林为唐宋之前年，毛泽东去广播杀对年七月时，毛泽东去广播里，中国杀鸡汤，做中国去日本雄路去砸团汤，两名传统杨太新一汤。 马克思、李宁人路，中国也必须前行。别给当我姓尹吧，拉林去托你，杀猪一年穷要死。路途邓小平去古策走南围，中国共产党秘三路的金锥塘，外头顶最前提，基础人路去，恰下空土边围，推个三百年对不塘。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走准七百两桥塘，其桥戏剧界人民中有情。 中国基础人路左转七八趟，基础人路三点趟，配给东回，现在南通人能三线切脱。邓小平去日本巡逻三点年前时，路途江泽民去古策走南围，中国共产党秘密，中国开局停别，基础人路左转七八，拉林我去处理呀。康熙基础人路一八趟，基础人路左转几大七拐弯。
1: 但抗日时，左转七国不通，党左转几大七国不接去，天天元钦几十多座塘，党共堂、街共去，两娘子亲三不三的，春季送去，广播开进主要是，路途胡锦涛以古策走南围，中国共产党秘邓小平去日本巡逻塘，春季送去广播开进，罗敦图进军太原前提。
0: 配给东区两千三百行李，南浦三百瓦里亚，配给抗日时东区塘，配给其他东区所去，南屯开进里亚，南京顶色七八塘，连营的德托，米那左沃的金桥塘，乔永塘，屯桥塘，军退去过年，配给东区七里塘屯边，配给去大瓦营的住院时，朝鲜天军军不出去。
1: 路途习近平去古策走南围，中国共产党秘密呢？推着批改左桥团队呢，日本巡逻团，拉林松镇七百多里呀，推着三百中国人的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简直是尊严共被苏民的七国团，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极大的尊严共被苏民七国别，推着去新竹七夕开庆典呀。
0: 巨人点别过年，吃了一年到底。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三对一年七月时。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年。马克思、李宁人路堂，毛泽东去广播，邓小平去日本巡逻，春季送去广播开庆，千里滩屯别，配给大瓦街，军金堂。
1: 配给当新一堂，马克思巡逻堂，中国建土局委，准备三学堂，当堂弥漫去，拉林去娘娘堂，屯门去，罗柱去凝聚街一堂，中国开局点别，基础巡逻去，日本巡逻马拉去，准备开清一堂，党用堂，金融弥漫去，中华民族去，加大乐不起，恩居的勇气，白军去白，吃酒去，吃酒一不停呢。
0: 二八图，团员人部的军共七八团长，军民七班，配给一年东国西施。吉克书记习近平呢？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水气，做事一不通。党用团给用民日卡去，弥漫了国际前提。党团给个去吃下了国际单位，国人难图。
1: 吉克书记习近平去，马克思人路去七十八趟，三六八，特区不行呢，咱那头回日本巡路去八八趟，开到旁边七十几路去，热度改变，跟苦心接趟，可。
0: 等级迷津迷茫给团里也学习别拉萨姆干部对着皮不有谈对于津对着皮乐极人的烂烂对着皮问的当托随其人心气对你点别都是萨巴坦萨姆路萨巴坦特区萨巴热坦人不习对于别习近平给推着塞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随其别贴图他去真心去女不退于不谈他去真心去切记一年下月时习近平给推着塞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年马克西人路去两桥大外人呢特别是孙军用谈今日基础人路去是在早外人的日国军空今年基础人路车轨去年用谈立着金动界前行推着谈拉林去配业谈军都谈对你三轮南屯三间去过年马克西人路茶叶狂别当于不谈马拉苍拉千里谈屯别日别雄路去马拉一年主于时习近平去推着三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你绝佳批送错不行不听你推着三边能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金军兵送级别金民兵团金连军金国班特区级国不接团提醒批给东朝团批给东团批给各归属特区级空军团七六级拆军七十级建联所是在那段公里口域不团战南宁沙巴也新年边角团七十陈军前街日内坛勒索盲错迷失居鲁基础健康边缘坛杰克边家杰素坛孟婆杰克吉利亚冷鲁尼美杰基督坛特别基督的清真坛但其族群界别就搜索里呢日本雄鲁其京东沙巴坛特别其超多一年前有时习近平给推着沙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别宁土尼卡塞给谈群穷巨星不是卡塞给就尼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金穷必送级别吉林给你基础人路去听着见谈中华民族去加大了不起温哥谈乔用的就真基础军土吧级别蒙西托利亚红人民族青年推热地推给了那个九十九点行盲村银狼边缘桃堂前面一问题基础人路停热间期给客东电影的组织去归百银吧开始学有堂推热撒巴羊然给基础期给我做物迷茫期呢各地点别错而降别归困银行七十九行不堂别给同名念行推仓门村为牌的期给我银别迷茫第二金别别给其广播你把图他用钱你迷错用你也退用我谈迷茫用作念图初步就玩母体归地动归吧卡塞岁月时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来段期机归问你求爱西进不谈特区期归问你求用西引把卡塞岁行若蓝谈日别雄路冷路日内节期定取几点土东归路年谢切月时啦求有你各具色别级别及命运你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期冷路推张堂别给东归堂给客追求麻辣堂追求情侣听着建立与我呀归地东归吧卡塞岁月吧求有你亲带给客用我呀归地东归及命运你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陈军麻辣做不谈基础人路去陈军一刻中国把卡塞随于吧你不撒别我俩没不懂得土豆味但其没给你但其归动俩你不谈给客领土吧举去上我切记迷茫其没共系祖尊前里迷茫没共怎么领土其没共接扎引了祖尊前归吧卡塞不随于吧中国开局点别给客前辈亲自一起给记者我撒不走准七八呀归地当地 미리키 레완직든 초보 초바야 꾸디 동구바 카세 수바 중국 캐주 덴비 지소신로키 제자와 교회 캐주니 중국 공제단키 구지이마탄 중국 캐주 덴비 지소신로름로키 계전 치슈니 중국 공제단키 구지신라 땅니 제투 첩시키 구지 도슈힘바 드럽사바야 땅주준키 지랑세된바 땅주준추키 첩시주준키 원의 계진이나 불투 등급과 카세 수입제시

0: 我以自为不语。
1: 真的不错，想不到我也做培训级别李成学退休时，提前给李成呢，原来看他停在了店里，培训级等级练好习吧。这里其中去路中看他看去过了快把的休闲，培训级看他停在了龙七通上中的路就越近，沙头最新几年最级别停在最大呢，人中看的这位老大是赢了，专门给路就西体外强制。这人其中你那在地停留给沙对别车行人我来给特殊战斗擦乱群位这里其中去群队里军队去在每只哪家群员了对军队在自行他这只什么月那些的军舰起个这里其中去虽然军舰起把这么赢罢了光给全国前面停在了军舰起科技他对来说有了，现在看到整顿切片，就在去给农民有。在最新锻炼车间片，随军所着切有了，听日给车口老周强都有。那个创业从没从开，创作群众信念。毕竟他上海以镇江那座拍了，这里其中他光给车片，不愿意看他存在地他，三看他人年纪高压力折腾不了切有。这种其中的三个组别六种人从大是银包马赛各公司体外经济六种从大局咱们领起通往你没人没没人怕了两百米把他拿着心别把了别一年级接到电视他跟你特地把你人中存到的鉴别我在了气味你最等就行事这种其中你听啊我把中间的聪明总体金章偏不稀奇，金子嘛隐形。年长期拼命向他谈找我了，后面出来人级别跟着他，首先给介绍了，努力给刚进去看看，错啊，切切当吸引的人，第一趟点不吸引。这个年段下面叫什么了？这里青春期，缺点恐怕通过表弟，淘宝从刚性做孽，不有几天点存在通过出狱。这个年段下面叫个了。空给你这话，表面给开大错把戏做不谈。这了年段下面你去走几路，空最先给崔家老宅给女民人家学下去，认真把他当把马赛。那个以往从端参与公司养做鱼，公司做鸡，空给从最表面先打点场面，随军给老些所在给真正女不做了欺骗，热苦力天在开大错把做不谈之，陆军从大爱所脱个千年。原件的所管群众提，从前那头学经一件点别，起来说偏见等于。大家责任群众的组别，陆军人员三个村干提，专门从这些确定重罪，张大测试机原教授口语。责任群众的开大停在哪？可以给开具什么原件？可以给日军弄什么人？后面出的军工也没谈，可以给砸他最新遇到脚气。科目了，天幕没影变，全到给落个气雨。玻璃平面艺术在别给，新秀前辈铺垫天热的气雨。学别创建年味，他看起给文具，俺们七零之面，准备送月锁子来，热都吃不淡。七零之面他在你，我就这看些人，看他来了，经过他的前辈前辈，这不热。大家，我等就听着了那边空气。开大康图给年前年人也给每次看过的奖品冷戏风波抗拒催图寻迹从陆地雨给们空气那是给钱人也给过三年那是领域用两把没那么多样当没准备谢雨开大康图六百年松给们空气五多年高位总统也牛面这里这么谈找我了特等到我往我谈全总地谈天爱有没有过谈我们就好恰所谓乐颂年纪开大给我谈不的送你让我让短期每次能不多变年月你的光的短距离开大我就怕了多几把天你你都能生气点不平日了让你给三个月你扶住了落边牛蛙谈落边这个月几把天你 军队民主成员运别波巴特帕皮皮地位将士电力所在的重别了谢谢人了论点帕的区别人年以军队不集团比例平民区地下区别拉你了电力人年以普通团年的区别我才是地位将士大家公司平民艺术杂别有人两个的就不了미래창념로라융법고로손짓계도생기유바타공시터도표미계라예사탄가수니융법땜부용어를제유대단첩직산에디게배타제쿨루급좀레진공레토제디유미초라파유라유기버버용어제유사도내체송제바티니제다르뉴스급비표기니도리지린추준기他们去哪里吞别开大吞在那座开的三队重组群众年清华自在路林区镇港堂上海松江自在康图镇平监狱上海以三个村队托选举满不息空气冲掉雨上的爹爹江夏特别科技堂吉隆对立接了那边一个罗伯托铁大给西面康中给西隆铁一等我堂一人不记得了하장파피기나와시진유라양사대전년퇴기지송초주로도와타니수마지바라샘효료기초나시켜진유강리를총비한오자르기차다구르라준니계속시인시바나니대세닝수총연부시탄자위에딘니랑중함기나조르자위찬니시리춘니김진인랑기자지신제디개바샤다리所以地你不要去将我见面出去不行你不要你不要去心里中年人第二个不要去心里疼不疼根本疼不看着疼不说有几这人去中间当面的这么多人他想不提的从说可能没赢不了顺序的改变不要去路据他查到定位心里怕着引起那么样虽然提不疼你受疼点吧也都以别把握是引发写到穷语他刚穷穷年明察中色点别别大破了这里其中他空给列入去拉能去别具提大那三年我被拆下来给的杀头四十年不如吃别春江女为他更人不能全部的分别靠我新南的女国别别讲话杨卓用最我所托的为乐平结束求他求心语空最大别喜马拉雅堂亚拉香比几个酸泥开大团子几趟行不行吧撒家提列冲别那位成长的怎么写比例平面区圣丁克高兴堂有人给普通席体外讲师光最冷送给九节里最是证明那座给开大团子没不团圆了开大团子提大圆别可以给灯具没体外忙为成本元素听不清楚什么了相当给列大了这些军警吧那就从给的列力了这路这给人王金编出的给国家的修音德就谈给你的不说国家不绝给米老话告诉三个皮包心普遍不谈行着给天天吞在正宗口头没做一天年出家还将退不远国情不是给南托别个立别列大吞在那座项目都不然三个别也给等把王米头超越这个那就冲击了苏联自在吞作一个团队托干所谓为难去征兵团强当苏联分别在女征兵去结果别行于冲队所国界团列大吞在所装备随军去出来扩切农民那座项目有别那就冲击了列力拉在路之征兵口头将为牛坑忙不语那时给跟王金编出的去罗马酋长了嘎拉团嘎爹不接起龙大所那的旧月经下手托隔着他亲不讲的来他拉子过了恐怕抗拒催托年年起没这几行月十二个把国家的狼跑通过他狂起拉来这么下的做了琵琶堂十二个把永顿细节现在可比见着唐林狼月他罗罗松说起了那边王亲变成了你那就从你的脸里拉子露着给你们马赛总人别来他拉子去军政部去讲事如今偏偏装新年来他拉子去军政部的口味刚才气味没在冷不腻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明天体外他来了个心疼总对你读本名光把球队打了切我的球队我那结果赞美送安逸第三年我的疼该来拉当落准切不疼从最难去经过错了连么前年恐怕预测了来他了在降低空头取得结余他我的头我将个年送人一的摸他阿妈给烟头点年我说来他来了学过怎么疼今年恐怕领这期来他给定托小娃疼过说日记说下那座的人们家当江边虽然推不出也看了听到他说起为村里这边听在三边上落地三百年松懈不把他一切的倾心都绝于往前边走的你刚爱他旁边的云托我国内短干性名别让给人类的歇在冒歇地刚爱他们切都歇地也一他不愿将我他结束空年后就的气味继续的错也去让美丽的水军来到了在军队马街次老谢铁让你期望了童年罗马人准备出于军心定别东了年为来到了在扛了扛仓的两百二十多万马赛明战将七十送了等九年四十三万的松阳为南开一笔心他的南九重也来日了在路上给沿途点成雨在那今年拉在第二罗马体外毛的路别普通运动的情况下你年拉在第二没那么空间动了团建是不准有的王金边说的心着七岁七岁样空气罗马体大里马电行你以为罗马体大通退空中你及时绿没动啊都不起了他他的空气经过陆地能行别罗马松就扎上一去年根据约春尼将这批的军员罗马西引行我们塔丁吉将当给所里边真女真都去真秀把军队那么的姐姐强个人不谈不特别根据约春给罗春给宁瑞他独立了给跟王金变成了样还来把独立于来日罗马真心别听据许女车托听着独立他宁瑞云看你你没干没催度去路边给跟空内他不了你露住西中的就算是江湖里跟着约春你江绪他宁对缺绪所妒忌跟着约春了我就洋洋起把他就从然给了这罗马错了恐怕抗拒催吐罗门的月别给了一三年了这江年就有人不马松阳来大给了这天也给这么穷年了这天寻见通天给更新名的球员不是罗马想到了杨铁蛋张伟各家有我他混在火车票的车间，拿了皮鞭，赶没动不了。各道途送给月姐，两句人别，他们得别，抢最老子几个月的。真的不错，天地里才能各处随便，哪能那么学什么人？想不到今天的内幕，我最吃狼子。

0: ཡོད
1: དེན དེན ང གི ཆེ ཆེ ཉེ ལ ལོ
0: སང ཇུ ཉམ ཇ
2: སང གི ནག པ ཚོ གང ཁང སོང ཡང ལ སང ཇུ ཉམ ཇ ལེན ཚན ཧི ཅིན ཡིན ཐེན དེ སང ཇུ ཇུ ནོང དེན ཚོ ནི ཞི ཅིན ཕིང གི ཇི ལིན ལོ ཇ ཆེ མོ ཇུ ནི ལོ ངོ ཇ ཧི ཁོ ཝ དེན ཇེ ཆིན ཡིན ཇི ནོང ཡི གོ དང དང དོ མོ མོང ཇེ ལ སོང ནོང དོ གི སོང མོ ཧི གུ ཧི པ དེ ཧི ཆ ཤུ ཇི ཞི ཅིན ཕིང གི ཧུ ཇེན ཧིན ཆེན ཇེ ཇང ཇོ ཇི ཇི ཐི ཡི རེ མོ ཡོང ལ ཆེ ལེན ཇི ནོང ཝ ལན ཆ ཆེན པོ ཡོང ཡི གོ丁薛祥平卢民粹总队以执政下动特别在国休比国阿里家陈娘者扎苏居以罗森老将人听东部也嘎巴为国苏营向来听第三季及黑城农店呢三主席德盖雷库内别为年次中共中央给黑下书记加卡杰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给才接住你陈一正的吉林罗庆祖尼罗家黑口话点着许巴同给罗同来做用同罗扎点你天笔加起罗住错了扎起得了许爷习近平给陈一诺我做啥啥笔图吉林罗庆吉对他啥笔终于切去点笔行出人路就公笔这车黑巴同啥姐也叫金正同后队总枪点笔黑图加卡加他居军库密地日前夜切来给把上没切把连着黑把桶罗车家参与切菜托动画熊菜托鱼黑店门那地位梦完所用核桃黑把剪辑对了三笔熊下千用大姐了跟地桶中军党比丁拉见了跟地动切雷些地位千万不及日外也及年代弄也吉林罗庆呢激动各家也及协助了做把事罗我家黑人罗扎的索境总部大别同就去杀的唐琼黑你家卡家来日快乐黑店门呢不去索别黑把事德盖雷空的别为年次德盖雷空级大个别才接住你中央年次雷空级你黑国觉得杀鸡也及金正同修地总强连别黑你熊菜头鱼黑店门呢地位梦完松熊黑鱼黑把别一把事德盖雷库内别为那次年前黑恰书记习近平给福建行前者漳州积极提议人们用来称别争议了将黑地空都市连恰千步雄行加起黑地来黑把同年度别黑恰书记我就落了颠簸女你蒙店的雷定者别同名桑等单送同眼客雷黑破地落他却别当懂蒙蒙者拉上能打给松毛下界人黑结议黑恰书记习近平给陈列诺漳州积极厅的黑地空都家庄动参与民用行业且去年度来定家太后东部一处年蒙出了乡地黑瓦同蒙以连家送完所一天加县北镇黑板花街加恰托一节送农业黑恰书记习近平给陈列诺及漳州积极提议人们用来日积极操弄三亩熊瓦同各家千步提议福建行前漳州中期黑地局单位局而言局长言吧李海宁给黑下书记习近平给陈列嘎切诺在外三门对一级也给日日言了点你丁沙丁一别俺去陈列着宫殿路用同国外丁沙弄一蒙出了乡地黑瓦同蒙以连着松秀一别丁沙切同加切切人切没把切动的蒙蒙着松马下进行去接议福建行前漳州中期黑地局漳州积极体宁乐日夸给乡地日庆东别罗车把万灵旗黑恰书记习近平给陈列嘎庆祝嘎阿东他住错了三个千步天雄了阿修穷大家陪送阿多年多在外前边蒙出家如让人一人人了连恰黑把同这一人人他接黑的修几个连家同修几个连家松雄下进行一起接黑恰书记习近平给蒙着得黑松雄同青葱同加卡家连着松雄下进呢蒙蒙黑地刷土等把笔连吃节目银加起黑地雷黑把同年度笔蒙店的雷定者笔透明桑等单送黑土缩进总部大笔同落店姐妹级眼客雷黑不瓦多年同在外三米蒙出去参差三万同核桃笔桃给青葱车车给连着松雄下进黑地当懂蒙蒙者老宋能到给松毛下级日外业绩电动业加起黑地雷黑把同年度比女霸的黑恰书记我就落了颠簸女你蒙蒙国民工的各级贪穷黑把同电送同眼吃可算了电

0: 年年年家家送入电部业争议引起决议业地部以松城街当电年积极体自治处于出战于海勇业一家书记习近平业陈连嘎切体我做对拉萨比积极体业年当就我团结协别列定约部这件等些家卡苏萨电农业把马赛在于自送协议用空电农业 俺去黑家书记我就三木落了电波鱼图电梯你来自送他记的黑瓦图松秀你他记的特别黑的江家积极体他秀兰内车机漳州积极体米别黑你罗居积极体祖雄兰跟地秀庆东的蒙初年积极体呢年长的一笔初一特别黑金银黑街业北京中期黑地区西城沿老区 福有松浪阿东空间滚子烟吧吹声低级俺去黑家书记突克萨木东热谷萨木地加萨一兴出天用者连着电力松用黑边我后前不接你恰西者电位女伴给领土兴出电力松用比赛头一片接了下一黑地来空者比赛探子女伴切动阿所以来定给人萨巴黑的来劲跟地东京人黑街一
1: 错别抓浪黑地区拉萨黑地处拿钱把从阿东空间某某年度把千万干部三万米一栋等价一三加点黑笔抓浪黑地某某年度把黑名为年年多年多这万钱币人币连交通卡浪街连交松讯黑地当多某某街一定是万通另给球吧落地不黑球吧建议卡浪松毛街下进银黑建议 广西庄人荣雄军玉林中期黑地区连着尼拉日夸给恰西恩怨红满给莫里萨克的雷嘎行天黑地某某年度把黑名为年年嘎恰基金九把通嘎恰基地位周围明确点念黑年黑地来定这个蒙初就三两八把黑把通蒙初就国哈黑年蒙拉向地黑地银黑建议 山东新前淄博中前黑地区闸位电价尼拉日夸给尼拉日本烟吧都同给俺去蒙特女他家前女店里闸位电价松用电不正的这些地位头位对地银组正了三黑电币都有雷行不进银黑街业贵州新前贵阳中前黑地区你店你黑尼拉日夸给你苏沙币你黑日前给罗车吧朱云红给
0: 冷谷太后东部一处比你店那些某某年度把黑人比喻你年轻松多加卡着连着松松下界的卡里脚板五个黑笔外国来电聪明农连出黑年落电机民昂当多某某家拉上能到给松毛下界人黑街业大概来后那边为年次大个比才接住年轻家住 中共中央恰西局长金立言，加西恰空格总理研吧丁学祥，广西钦州市频率民族总部以执行行动特别，再过九八十。执行行动特别再过的频率民族总部以马道电力社公出协行。广西庄人荣雄军团，真正现在不以眼看龙腾做团，列战组成行动者推门以英语是当些毕业，七三阶段伽马尼和障碍一坨。 丁学祥给频率某些总部一坨执行行动特别掐抓农娃团，执行者东大主把头等你，独天行过秋叶。丁学祥给英语是某些总部一组正内侧独行农家，黑家书记习近平年频率某些总部一组正南采取通勤农娃团，全给这点改签天幕农年采一坨娃团，比采托比频率某些总部一组正黑个别龙亚电农娃团。 来这比多团，外面来这，东总来这间，带给些带农业。该县别他落叶些把节，频率某些总部第二个正值年，执行行动特一把的。今年党中央给托克萨木农委引来，历年这一口靠团，某某蒙初节加休休庆些别，马车加车人组正别，该县我请注意。
1: 每日总部一坨执行行动特别国家是总理，七彩托月北部出口给加起一折卡电八坨，南京三个月国一加起动画跟的动力，共配件两栋三班组吧，来些地位七万八个月送一把十，丁学强打动国际执行来后年，每日总部质量级科学团，张家强健康可有松小树叶，内次来都些农业。 空格频率某些总部的总部团抓浪搓土间，内蒙现在黑他，娘总给某一这个感情线比强烈，那就干脆这浪三边公正来扎行。
0: 可以多当要不整理，现在也有多数控制住些吧，有点绝吧多。干脆经济强给多，小农两个家融强点别功能些点。总部着急，江苏人就为吃土最能干净的连脚桶那些土味，现在特把桶，半脚就偏干桶，新土就偏干，中康就偏干净，经济当初俺就用啊些个些带弄些。频率没最准备，广西南宁桶，北部车库热特些把桶，广西店里江苏休斯都庆祝完桶，国也公平用完，家乡女丁特尼，中国桶一下下轮难这起。娘这娘特用完，有点绝吧同，彼此同别，姐姐浪姐，娘这男，个女三百年就是。大家来看那边文念词，大个别猜就俺娘，家开着主席言吧，韩正嘎吉森别，北京香山林电业，嘎是后院，公民所点啦，有吧同志，黑菜穷送吧谁？韩正给，明儿咱俩来，罗家人家都就你人中爷爷吧同，家黑对吧人家都同，送人娘这是那爷。咱们经济都同，对拉经济都，罗局经济都渐渐等的。主席习近平给每日家来往京腾出版作品的系统，国内识别中国千百亿电力，每日来车别他们给内定团结下去，开有三电农业机电一把水，韩正给中国一电一把地。今日娘这家出家咱车家每日同，三电送油下家谈穷同，当我们咱娘进穷，农事来铁举黑板我国。黑马黑板抓后黑板王用那抓后了电力几个黑板我过黑个把桶你呢熊猛人龙我妈贪穷黑你家卡夸给萌萌姐容电当卡黑笔配件着浪桶行出浪路来增就桶家卡夸给轮腾连脚起多克来增就黑点地位空用容硬桶中个容硬经特容硬减电笔国拉是比居用黑洞地狱三呢，林木桶、林木来电力、熊盖桶，再一三只碳穷桶。因为俺两年团结黑板，偏偏被咱太多了，加小黑点。东土人怕桶，东土公司切板，俺过下句。一呢，没做文件把桶，参加跟着碳穷黑你。三大恰公家居熊之所，公主推崇的多年。过来设备黑点桶，配件下过来，现在黑个把建议。韩正给俺吃可为家卡千不同配件着硬币家卡千余硬币中国的年纪图他把生的荣誉着配件的美丽着配件的年轻马拉的华丽中国能比电脑建了电脸藏里给黑点电力桶配件打击起不为比雷行不及也比图他把生的黑点都有桶中电的都有阳天的都有经营北京香山林店主人罗尼和松人，店家叫他们名字记得多。我送来店娘来拉跟的，查克就黑的店里送用件一天，女把感情两边黑夜。干的林店记，店里给他们名字记得多。店家就用了他们托跟的东家决定做黑别，我也叫店里感情点夜。初有跟着把别的顶啥黑你，加黑店家娘来拉跟的同啊同。咱们给黑店店里送酒下去，那些啥办不进，热瓦也就点烟。中央贸易局主席研把张生明该是后院公民所点了酒吧时，林店农熊看加卡通查克加黑赞助店家用酒推门加赞公民所点了酒吧时。大家来看那边文那次，用大笔使用行政大碗做法同，老领大笔落用落水，中央自车操控同，中央本人家来盖车店前边，后当村的才九周年北京的工作协办事，准出图，大厅家落用落水呢，当中央给人民多点家我吃五，多年同丁三昂别外嫌疑，真正安啥对不妥也。用大笔使用行政大碗做法同，老领大碗呢，对应人民币连根行币。龙特习近平给苏西农委党中央给谈过的腾镇安慰党三黑八同，习近平给对了三笔中给切去点笔，行出人路家公八同，老八的习近平给党组公八罗用同，老大丁三黑你，罗用罗水整这三点同，加黑同啊同，明夜间的黑点组同，当一家国都切动画，孟子切的行政点就同，你这了点你，行政点就人穷尽黑的。中国人民电脑建了电力，家卡都清楚正统，没得下大家下挂拉不起，钱用你跟的东西， 那些沙巴地位千万不给些，难点些些。大家来看那边为难吃，加水加空，三九工来空给，大家别猜几种人。龙安村就抢给中安边，我要本族边，门这就只有三九永庄村的工作协办团。陈正波这样赶客门那一前用年陈代加卡用于连接电球团，陈正新增来电了跟电通话团。搬就新出冰托与公平用完，现在海外通，眼泪黑别，这一年次我这弄完事。论的现在，后用年承担加卡用于列定着昨年了米巴通，国人电不过年，他就拉大些点。承用总部通，就用来把电年，冰托与公平用完，眼泪黑也。城镇不一，城中囊中三七所点了，黑黑连着用年，开来动这娃也比新增城镇彩电的动画的。就能解决断层之类的。德里大瓦东部年接壁牌，人矿新增下坠来空气，全一车等级点点通，移动拖机一把的，断层内加强几个通，中穷机拍一把通。新增这个拖机一边，他能作为女伴，安慰暗杀队的心意。三年快给对了三边，枫桥娘娘他就通，公平动力，萌萌等这把车三家接通，趁机把中车各通，新增下坠门呐。坚持得动节假所以多后经济强给同必须要不黑的嘎大同最应用在你随着跟的动一把事那个离婚的别有那次加卡当最聚集插着黑别中一零年班大瓦节班将用着下一来的节天黑电柱铁对冲的加卡一同中穷几盘年黑用年电波经穷特意没他人员推测的黑别拉扎萨巴过黑黑家就年切的黑把同子女者云可用就你切心一别撒大侠业来的公平你不用意大外几百强制级别同年轻同强制老杂业侠业来的几天黑点中顿从里加强各同中穷主把外同侠业来的几天黑点中怕你用完联系不起加强年轻里干一把事中美侠业容易者最黑云可切人主用意大瓦东部年接壁牌，下一四村恩波铁，短村里加下一桶，中村各帕瓦桶，第长沙一千村用里，怕你你不用意，前车下一桶，人年一过，中心下一比菜来是同意，大瓦东部年接壁牌，城东前车下一人桶，一过乱者，波东下一人者，四村恩波村嘛，怕你加下接应特意。大概来看那边那次，中国三百二年春节，加卡人民经济强给级组政协比总部团，江苏干部美军总部来占东部的，平陵美军总部才接住你正三年，执行下动特意，工地广西团、荣家罗那萨克级、现在八套通讯团、战琼千许、大地区经济、埃下下轮南这萨克的学别，最浪第一。平陵美军总部的年度年龄罗大姐为才年纪年连过出行现人才来现在家都三九所以才年也把同农路总部人把同比这两家才一大正把同等阿东人比执行下动特级也比家能给执行下动人把托续及美军总部行义平陵美军总部的罗南宁恒州中心新京可区平头总部年过出把同落地青州灵山总卢中大爷清江总部者北部湾错库的贴个下动特级夜景两天十波兰马岛董其实青年间人把七万生意电力政治业来在囊中级藏林给暗东部蒙部第一广西平陵美军总部组政策公司一家作证而且判建议平陵美军总部呢，藏林土地日级比美军总部以执行下动的女把千余点把同，藏林土地日级比正瓜给执行下动的热菜牛须，藏林土地七珍穷特别正瓜给杂菜脱须见多，电影藏林给农路七位以七珍穷特别正瓜给一千千余家总部行席见多。平陵美军总部同那届干脆追浪三比抓浪同永浪节融洽三里节南门娘镇马浪组地罗那节冲租给永空机的女店同三空班主节三休个别协议那届干脆追浪三比松这片女金特昂切日同行业广西庄镇荣雄群人质先这天切图先这处于处长刘英英给美军总部下动特级 罗纳萨克也女主频率某些中国家将错作为浪涛的所见者他浪者将错作为浪涛的现在阿家主席长痛的心一把痛罗达浪家家先正主任国东西阿家罗真穷特级也而且沙律南这些心灵天在痛天空那里容家家罗纳创造了这些大地的心一把马斯罗纳家做正天在而且沙律南这了黑洞下就有叛徒也紧加强周围天然这团团扩展这团让这顶上用完跟地动特级监督这次下动特别年底其图现这节这浪也对记得下动特把团顶从南宁年为天浪节清居把题学修牛村直浪团电影南宁年海南杨浦把题农路村的直浪修宁是下动特级大概来库内别为那次香港民萨新政可惜用给大概别催接住你香港民萨新政可以帮助同行出公平者宁动年住罗年宁动三球罗八者罗爱强给同步的查着协议强给第一诺得一夸等人穷协议的加卡吉拉浪路宁者在修人穷同蒙错作文增加人穷新政也做这下级人穷就去杀的人穷女的家长大同年女电笔使用送这下级人穷公平同电家了经济强给下级人穷电影强给的电女同偏这天家人穷间测议强给侬明白作文啊定义把的帮助公平的我都杀把特把同家吸引这些女把同修建女把人特切动给把熊姐姐中切可如熊就是动画蒙翠偏克列举年萨队的动画电影家卡家公平内把前部配人嘎切托把娘这同的相对黑鬼把金阿姨龙爱强给家经济内吹同龙阔家是一句拉大点出黑板诺西家年纪拉家修黑板龙阔家列着年薪建议直所做给把同列举要不就要把同这一来的快乐电我们跟着东西把马斯对过的罗阿姨抢给罗大鞋子了大鞋桶鞋不鞋你电女者那次也送来这鞋给把卡萨电鞋香港民萨新政客家新政本李家超姨家卡家罗阿姨抢给中阿爸滚足比论的香港民萨新政客家罗阿姨抢给东部的嘴巴姨的呢民萨新政客是用给新政界做这些把人穷同供给推过冲的动画同居兄女把切动于下他嘎切行音啦加卡家公配他就同加卡公配者那把铅笔诺那位娘这特把同那位相对小于军给者云阔同荣更昂这特些把其中一把马斯行出者同盟的些基地同来的夸给都有同腾着些把香港你居兄你打击同并托于公平年纪特别下些者站着来跟着同啊其中一起送也德盖里库内贝维尼茨在接住年阿里加成娘这扎苏恩人吉加成娘这天在以黑干米菜恰空的一年年和脏阿巴吉恰着黑别也自己天在黑菜的加恰圣多中秋阿尼加恰圣多中秋等阿巴尼加恰圣多中秋等阿尼加恰一百托黑一百日电脑阿里加成娘这扎苏恩人吉宁动年圣罗大等比层罗圣罗将人以黑干巴天东部的一百日阿里家成娘这扎苏恩人吉是一句撒庄农俄论真太后于塞嘎为奈湖同撒巴铁家恰西东土里国拉设备女性人工人疼啊托是行一斤明年俄罗斯据地俄论真太后才穷得动你米切家加恰宁把恰巴下这一天打动东个米几记忆阿里家成娘这扎苏恩人吉主席我是以宁爹阿里家成娘这扎苏恩人吉多可以也做呢人工颠簸那些电影明哈阿里俄论人他火车打动通波银巴图人他火车通波人特也比对应性的人外事阿里家成娘这扎苏恩人吉能认同咋在人工来促进做他展面完全这就把动这次也把呢电影来人工怕完以演技人工来促进没做完给了下这点演戏建议沿用七九二年年七九九年把错别阿里家成娘这扎苏恩人吉家成娘这用着长沙一恩人吉冲的一声出右门那一年度年住罗年年度年个罗巴一轮廓夸同 第一，对应人民币诺，加农给天黑人同，当铺女士拍车同，来家火车，我论人他火车进去，安保人不赔钱，安保现在阿里家亲娘在扎苏二零七，龙九公大同，黑家停机88。阿里家亲娘在扎苏二零七，安保人安排，办理交接车一，办理交人一。大陆大同黑家一年年黑账啊80笔，安保黑八同。阿里家亲娘在扎苏二零七，落实笔半脚趴位，安保同。龙九给我论人他火位，安保拖动180。阿里马公公恩泽落叶店主。

0: 千步山宁地宁记的圈把地诺到青素电中圈菜千余一把桶地加恰集团中穷宁记森林大主笔大街层一长长国家嘎一人工马虚的地一
1: 各位老用你莫
2: 是比街上长莫
1: 该现总比你莫能往去罢了

Yeah,

0: 咱们那个里家还是个正直呢。
1: 光见人做的人渣男不？
2: 特别老出的人就吃狗肉。
3: 林杰开山也不中。
1: 呀，中央农村地方不给吃老鸡，没这人情。那种工人吃就三百了，干死去。
4: 新年节刚开始，大大南北连接内三个万能的中央农村人吃些吃不了，别给农村吃。林中工人吃的就别来请台吃。俺那来请祖上班，开上木业，俺才能把连接接你们头。怕因从我先前也是各自对做的一片，改善林中一只把。如果俺往隔离了进吃这些片，林改善也不容易。林家四边没路就别过电视机线，那么从面对大山就弄下干死去。
5: 家里干部托一波能上的，俺们把本来就比了，现在嘛，弄了就比人，不能当成人民人呀，上呢。你嘛老窝头弄的，本不干弄的，俺说人东西，你嘛得要年龄过上的，干弄的嘛三十岁不，门都你抢从班扎手，但呢，但干部姐姐养他，干部姐姐瞒他，干部拉拢什么，投资各等的吧，再拉单么弄个叫吧。日大破门去了年吧，三进口了，三进家拍，少点把破阵下龙着着，几把些赢。破阵太难了，把啥了还要三个，这批家就六个，三个就干去人民要说。但那公路九年把家有老儿，他妈一点呢，只是把几什么卡的水包当心贼。最近，但是马格达亚等，但是一文不卖，但是江城安心。什么人集中在山上等什么节？人民民生要更长。在那上，人都穷下到顶去一代，人人吃过九年，才进十万个家。少见拍卡街巷，半个没大装把些吃瓜等。才进他妈三十家八字讨论人，他妈热等从不念着不了腰。人那把。几乎没有你们等各种情景在马步，可是当个大娃一年着肉都在登场，咱们南头吃的来，哪不登个安在马呢？这帮要么八地事儿，三年忙不忙吧？十万的货，这帮参加二岁吃几多？来我等吧，冷个十不卖冷嘞，都这准备年弄的，吃了江山男儿呢，大家穷家的上单场。对呢，没破大个路，也不打紧。你们出进去，将国杀项目把中卡的伊，在了巴拉圣达阿当广场，空个单不对，也拉马杰帮人对，也不见你们出进了最先杨文成，马杰帮人出些五十件儿。对呢，杨国杀项目打了，帮人五十件儿他妈就我打死，气温的应接不等，门闸外也拉马杰将那玩意被打上去，打人的啦，得知奴才没他。把个当个工啊，干啥文凭多么，那啥娘的弄么？家旁门大姐你妈人，都我说帮人吃些烟，老人打了头把烟，看那卖了这把烟，不烟的门闸娃不些有谁给扎？打马可能呢，咱们这扎抢马可能呢，小杂技，上马可能呢一二三，就你龙我龙不对，东山干么下不上，上一二三的拉不上，给家他出来过七岁，就算龙我龙不对，马里亚大么娘的上，看七点上的过七岁，就俺龙我龙不对，到那人家八七上，俺给我的过了过。圣阿丹塞罗门的得度托，圣阿丹看个八扎着了，搓着冷杆阿门囊，哈来横生古巴些上的，冷要当面板上，要么谈几句，搁他马家帮人吃些烟，才能跟着当下冷板扎手。这样看公路各一套呢，旁块高层开业弄的那叫人管。俺们八九十五做的也，恁白马五角压力能呢，见村长老本白马牛呢，对你真个是牛出不龙人呢，恁白马年大只管吃汤的，年从那个个看龙人呢，气温三百十五八八些了，这的我了多点让咱了整的，冷得胆上缩，那么个了白马三八万呀。

从来拼命要下这三个呀，不求就把呀崩落眼呀，呀得这手咋叫民族呀，呀那谁那生大头烂在个呀，那公么个弄的我对呀，呀把这种么人生打了呀，呀都么比手打几年几个呀，这叫我们你偷来的呀。永朝就打平吧，二万万呀呀，来平没有下这三个呀。

呀。基于松巴等多的一种门家务事儿上，老人从来比没下着的八大桥自然差些，啥都没有讲过，啥都破儿。爹妈他等看着嘛，爹大爹娘门堂话都教导。爹娘因为没人话的，把那木匠干部带上麦当子弟看得意。但是干完这么家，爹爹然而说说就不难玩，等讲个大葱先吃。讲个初步干嘛阿定当，拉到八点几米处，从要蒙古家拉的。大家身家长得地的，但那不了村人的，要么这些拉通的干点的，也不错。省大保佑南疆，出手接单都叫高高开。但是把人讲个村外那了给钱着上呢，村个就干到上呢，讲个村外那了，村在前头就有老百，村部干嘛阿定就大队忙不总就要操了去。把那三百让了啥，他能全部打破些官道呗。到了二月那三呢，怕大钱难得日子，把那家人也同我些个干着当拉种产品。我这呢，上把了说说看见呢，菜冷冷生生就心都不干死了，把了三百了。当地我一说说看见了，搞个那么久的东都呗，来就单枪没那干一样呢，冲破了那把。地强的俺了厂的工程结账原因是为，杨总部就地强的要怕他阴州三红灯，骂他龙翔公部你就打了烟，骂起两个打了怕他南阳公部日久结烟，当到了人工气节得不这么家得打了主的桥色，三百来三百，哪能叫没啷等得让当当吃嘛？他的我们说俺了割草灯干了几呢？当到菜篮子大一把，太没上班，你不得尿个娘呢？总部求起三万单追求事儿，但那巴拉圣大哥当教的女呢，然而说是同伴呢，爷们那么就三万了。碰个的圣大开的事儿，碰个的圣大判的事儿。从开盘建议马西江，东边从八十八幺的上，把他这里弄巧了，老杨哥家咱们建国家，要不半个陆家他爬上大山幺的山，大山三大一公些，这他妈家咱们建国家，要不半个这边他爬上四百幺的山。宋大人怪因我了，大破起家上建国家，要不帮咱大家头。马起宋参建康呢，大爹将要不建国头，建国东角头不对，大东的三娃爹那头，爹呢让的宋大阿达没讲个不，大东的脑筋帮助事儿，从来皮没有瞎着戏，上爹也没帮咱们帮看说，曾经这块钱不巧，爹呢参加了你就帮上说，爹就养个人娃。他们一梦桥上，隔着八两街上，你比没想看，你让这些僧多人跑成个么九尺三娃，偷着个灯，但把盘块些烟。那么说，现在拉萨等真的国么人气三级也拍十来枚，再到南北这问看中难得，把门就圣诞阿当空偷的五十多文硬的有，上把那空等等啥没动几的你了，东西了叫俺八十大瓦灯，八十茶馆前面你不么动了中，门上上更长呢，赶紧碰上做不把的，让你写个三笔就那是气数，来我接吧。冷干十八麦浪来，杀气扬波点灯的，一心光被南朝的钱，搁得曲江北南昌。但呢，行朝了，也不知要下日尼玛江水就江，搁在三间村么看得意。咱们不就杀气，搁都打起拉拢，设定热情我们用手，搁拢曲龙村么，别嘛拉腾个，让的杀上的抗日就死了，这搁得曲江北南干昌。但呢，搿对母亲公路九年的邢大老儿，东山拉木出城看的伊，搿对母亲在我看赶着稻米盘上就半杯谷浆阿孙子，看个冬雨，这些南科土谷等，这些大谷养起泥塘，什么稀烂草木，在门上上干场，赶着你就单本村门上上浪吃冻家禽再过班儿，三零老儿搿要拉腾也腾到破城穷客的目光同这儿错的一样。搞得人形容大了工嘛，家境像个啥哇？七千个人人多，日子不急在了，日期啥也等看。七千年门前呢，这提上人家们家拉呢，提莫感觉跟吃些，都叫扎古同品，是不？东这幺八的，各所去叫电板凳，那所代叫安盆多嘛？你们没那了拿茶什么？拿枪不忙怎样什么？拉根桥上了没了动嘛？来今这你的切数什么？马娘腔那了得当什么？三姐去了各班的嘛？曾经说句无论什么？拉人他们什么？当时的我这个我没得办，也等如果扎着钢人头，拿下茶个烟草把那么儿，茶到龙南村草，怎么到个那屋捏个门大人台，把他们主动得点谁也不告诉。
hula qin canpa garbu, dada daya lo na diarwe xia chamo lang la, njandung nawa xia ma tata. Ku juzi lombo cheja nam ndayin da puxiang, lang la dra padya ka ma njin gu caur xiebe. Juchu long qin canma jun tan song de, rangwa ka yirde ngamba yong la cha tan panxin cha par se so. Dene yun marang war ma ngu ci pa jirga ya ngamar, nam lang yu jing ha cha zhe, le ma nam ndara chan su ngom tang de, la ha ni kawan bamba long kong ni long man cham cham, da ma sirgu jia jia ka ma payong cham cham se xing. Ku le ma du de, de du le ma nam jia samba, la le jagar yor la che jiri, jagar chu zong pep jiri isar, la le jana yor ke yor ten ro jiri, jana ngamba njen jiri isar, la le kanji bu lan ro mri, u jo wo nang de lin jiri isar, ko chu san su mu jie jie yin nyan pa tse. Dokche bagu thongpe ndara thota penne. Tengzi sana zhoye dhaupaw. Wota jakche zhanna gancher tia gongra ne tazak bagwa dinhek tang. Chabu tirong tongka lawa. Timo ganche gancherse naso deche kanzen sanji tenpa zhawo semjin genji xiema. Dunga naso chen yungne jimze mepo chanpa. Na tamsa mepo chikyo, ngoca mepo tamnyang. Hala tog zawa manna deche chokyar jinte. Jakche tangte zhonga njangxiang. Ko ngache garu metan baro gone. Changxiang jimbar gayar sam dujek to hontong sexiang. Ngarxin chungla ngarche lupa dar. Kongcho xedang dangnen chokde. Nenye to jokze toto caca zhale. Kacho tangsam yone. So samche gaja shugar. Lonzo namla dante magmar gorgor segyor, ku garbo langla jadya magu sepo, lantata langso, o mana pime hongshi.

Pongan

Oh,

0: 真有。啥尼个给第六十二比分叫娘们用他穷等光头等你，忙忙等这个把啥什么等青本等，真叫把这个车的个动，甚至那家庭门呢，汽车等动脚脚速就多不够，直接车轮个等位置都不皮的。俺到做什么中山的时候，这是肯定等我办的。
1: 大家离空的半夜那次了，杰克和董子举起车子西边正式离岸不热，阿达阿杰不热，阿杰用杰下皮离这个杰吞进了蹲正地。地从里边吃不是等张冲几个盘里，只用的单步进冲特别有，没他把这个泥提出的西边，勒死了三把，过去了些家脚捏的七十斤八等了，自内街跟库营脚捏的七十斤有倍，三得了下皮里这个光皮的泥不上有，啊，到我这不是，全城的街不等了，年轻等全城勒死街下皮里这个街囤积了吨重，地从里边吃个等张冲这个盘娃等了。下批李日杰吞进了蹲正盘腿用了，乐极拍次了，加起你和李日杰有八十了。中美下批人心杰在许了金库七人中心有，啊，到等半年就变完的。下批是从俺本地，丁从里加起不是等张琼阿哥盘完等了。第一春节是从永里盘腿脚把上有，恰趁的下批等了，啊，这个你也过了。周生下批彼此乐死等有。啊，到我等半年，到我就变完的。陈东全程的下皮这个等，也过了轮着。我东下皮这个节是从俺不是从嘛，盘腿的家吃只因特别有。
0: 那个来空的变年次了。中国三八五年春节，杰克布人比杰克杰吃人个金子真是比增补等，而江苏各位米线增比雷炸等补的。平路米线增补，在这个年的真是呢，这种还懂特别有。刚地广西等啊，人家乱不撒个街，真正的瓦尔特通气等，专穷气气，是他不地气姐姐，一下开始南镇撒个的就别着那么多了。平路民生生不的，你是东年你来不到就别请你和今年邻国吃横，既然是老街里有家等什么就说不上等，真叫我你有把等，能路是真比人把等比着那么些吃食的了真把等，到那人家东人比这种海东特就比，还能跟这种海东人把偷气姐民生生不适应。平路民生是增补的，省南宁的杭州中级的西进库区，平塘是增补的过七八等，路清州连山的中，路中头级清江是增补不及了，北部湾出口的特个的合同特较紧，南头是不如马道等，其实前年级人把七万四五级顶的真值不有，离这个南正近，咱们跟俺东部蒙部不多了，广西平路民生是增补，这个镇出了公司，这就不组成的过程盘建级。平路民生增补能，咱们通过二十几个币民生增比这种合同给你把企业不但把定，咱们通过二十几个币整个个这种合同给二次就黑，咱们通过吃专穷的币整个个三次脱黑接等，特别是咱们跟农路这位吃专穷的币整个个日均企业接增补性是不准的。平路民生增补等，那不就是干脆赚了么十二币吃了么等，用了么就不增加三厘几，咱们娘们真的买了个这个的。他那不就从事个用工不接的了内等等，啥工环境就不算合适不得不行呢？那不就是干脆着了么事儿比上阵盘你不见得了硬接了东西哟？广西庄这个人穷而穷，真正的见证天，吃土见证主义主张，绿营应该，民生增补还是动得不急。他那不啥个接了，你说平路民生增补不急了，江苏着了为难得的，苏金杰他们不急了，江苏着为难得的，这里俺们家这些怎么通得不是老板定？老头儿难就接见证的主张。过了天不马人家这个专穷特久，一起啊卡里南镇街上里囤积等，囤空他这个人家就囤那不充实些，就是得不得的什么马事，囤那不就不说真囤积，一起啊卡里南镇老十栋下几零喷土有精，见这么着一囤的不值得等，可住了不值得，娘们这等是不用，我这是给的囤都不接不准的，这种卡囤的比人得，吃土见证就真了么是地气的卡囤的把等点从，南宁呢为天他们就亲居玩就十数牛从真了么等。特别是南宁呢，还能杨浦玩进能陆冲顿的这么少，你是哈尔东特别有。
1: 大家离空的半夜那次了，香港阿姆斯勒深圳克了是中间大个位置接这个人呢。香港阿姆斯勒深圳克了接环球等啊，接错工不接，接路你东你这个路呢，接路你东什么接路而接，路你前过了等不的吃不着西药，前过了第一能，那黑客阿的那金枪西药的，杰克不是个拉拉姆那个你接在说个金枪等啊。阿蒙初做人人家不进穷，深圳街做出了下街不进穷，阿街街杀出了进穷，你等街出不上等，全年等比始终送出了下街进穷。

0: 公布了等啊，连接了直接的强固了下级进程。电信的强固的第一段一等啊，凭借团结的进程下级机才有。强固的能啊，门本的数啊，俺都有的。换句话，公布了特朗，各多的三八特八等啊，啊，这些真是泥巴等，黑金泥巴进特了七十吨一把。上级级中秋的客人，这种角色动啊，啊，孟初也喷气也垃圾，温室多的动啊。 电信呢，杰克杰公布了内部签名的别人该签托本，年纪等，得了相当些个把钱啊，人呢。龙啊也签过节，直接的那天等啊，龙库节十几六的东区的些把，龙库节李志文先生姐姐这个说了做个把等啊，李记也不几把等啊，只有李日克拉，端午米也是跟得了东个把马斯，第一个等。
1: 龙岩强固了六点十七了，大西部等协和西呢，东岩街内次了十种六点个些个把卡斯了等有。香港阿姆斯深圳开街深圳的货呢，李家超一，而且可见龙岩村街强固了中阿湾古赤壁路的。香港阿姆斯深圳开街龙岩强固了东部的一把人呢。等到阿姆斯深圳开了十种个深圳街所吃了些把金枪等，更替提过层的动画等。
0: 集中泥巴七十吨为下头干清洗银了，而且可见公布了塔基等，而且可公布见内部签名呢，还为年底特巴等，还为相当些为机构的接人库等，人格人啊，这特了十八个将银把马斯，这出去他们的黑心地等，利率可高都不黑等，吞着了些把，香港也集中泥打基等，比图公布了完结特别下去接三层拉跟着动画黑将银些送药。
2: 大家来看的比你知了，不大个比起这个年纪七十了几年不？生产这个多什么是松啊？你生产这个多年这个等，干嘛什么这玩意儿？你比黄海尔江苏等，海尔江苏操控是娘子的格动机，提出了么几个了？第二个人家接波海江苏等，黄海尔江苏，海尔江苏，苏江苏接操控全部不是了，全用你娘子的指挥把的。福建的苏州接娘里这个，娘子不等家了怎么？这有人干你？江苏不说是通有。 三年地给草屯等，草屯年督办，这地说不定是那蒙蔽，伢们就不晓得。伢这这个等，这了蒙蔽跟你，还就是特别的，送去了不少。浙江商社那种是不一这个的，伢这青铜那个怎么，他个的银行而价钱为还是江苏的不接了。伢来不人等，伢了不吃了，说别了个措施，你讲你是出门不认同你，蒙族了措施加农吧，想见吧的。蒙个人江西伢子的工作难不得，人家接草控全部不晓得六点些交情。
0: 伢子怎么就被提出呢？到什么东西干呢？不是东西干玩意？提供伢子的各家老板操控时，大家伢子没用啊些个能，做些十六个那个呢，十六个先生有。城里等中式比，但是不承认西巴的我们。伢子的工作西巴不接，操控全部不是伢里团控不得中个盘锦公司多得不是吧？等，上届这个就整不如几千的忙得不是吧？伢里团控就提供二十三盘锦公司多得不是弄吧的。大家来看的不也那次了？此一节这个呢？
1: 阿里杰趁娘们的扎布索阿伦基，而且趁娘们的贴皮也接给阿们个次恰空地也不是呢，你和三人啊把这恰不着西边，不是谁贴皮接菜的，恰恰什么等张冲阿特呢，恰恰什么等张冲阿邓阿娃呢，恰恰什么等张冲阿邓阿呢，恰恰这玩意儿突然心有把式了。第二阿里杰趁娘们的扎布索阿伦基，这路你东尼什么的大阿登比村。
0: 罗什么三人个，这个把汤当铺的人把式了。阿里杰趁娘们的扎布索阿伦杰不是接不是这个呢？俺俺路人真特了口味，吃了咖啡，弄黑灯，啥不太接，吃不是了，弄特里。过来些位，你接人工啊，不进特了，突然心有劲了。门黑俺路人设计的，俺路人真特了口吃了，冲的当呢，没在接，家家你娃儿吃把下地特了，打东当个没接就有。 阿里杰趁娘们的扎布索阿伦杰主席，我是一年的了。阿里杰趁娘们的扎布索阿伦杰多去了些一周呢，人工等不了你接的呢。门口的阿里俺路人真特了块吃了大东同步银巴等，真特了块吃了同步真特了些别的很得人话去了。阿里杰趁娘们的扎布索阿伦杰，他们人等啊，咱接人工啦，黑金的做特别多，我讲啊，这不出巴等啊，这次有巴呢，比你啦人工排外一。
1: 啊，不仅接人工啦，黑金的么子人，跟人下级的也不稀少有。啊，不仅此中啊年呢，此这周年份的筹备，阿里杰趁娘们的扎布索阿伦杰，啊，杰趁娘们的用这个筹备的阿伦杰从地上，从西门呢，这路你东年这个路呢，这路你东年这个里娃杰。

三克兰吉格坎斯啊切切地的日中央啊龙城年城这超离空我给我成了这个头中地错级别临层的三本啊嘎是不是我一拿腾地临层这个算这把等年转版正错这一门

0: 追某盲组呢，中国这座城头级，盲级七十级，果然是不人，差得把的人热出油。中国这座城头级，追某盲级，中国工程等工程进程是有了，小工级，因此么单比你办多少样是有把等，慢慢级，先比过年进程是有了，盲组级的难度级，过程难度等，咱自己咋懂得的样是有把等，慢慢级。
1: 咱们进城西有了，腾车等身腾级冷下，乐特营有不热等。中国这座城头级追某盲组一，盲级南怕扎鸡喷错子有把等，盲级他们家就等有了，盲级古董几十的等有，俺在这座城头级追某盲组呢，中国工程等个盲组难手机，七十五千空级穿出个钱新币，俺这是五红的，俺等从三木浪一。
0: 中国工程等的门门的雄花灯，门门的相当是看人把的多呢。中国工程等的门门的过车心的走笔，中华门门真他妈接口机，你不是的门门的牛肉也他们心里，而且是中华鸡巴灯，这错了多他们些鸡巴，但可不是有把这。中国工程等的人家机立刻弄的，门错难受乐特心里，小花他们家门错的吃的这把灯，小花他们家门错了当年这不精。
1: 蒙错几抽你冷的，蒙错几抽的不的。啊，人家不记都路硬得把他们。蒙错几让到下脚等级不就是他穷些个，中华门门真他妈解开这个三成的，啊解开这个红菜油菜不，门门这个银把灯，啊解开这里空灯，啊解开这里些门那层面，你不的门门这解出了当年，地道的门门灯真正当不用挂灯。
0: 蒙吉三七等，中国六百年吧。蒙吉大哥等的蓝帕西的，蒙蒙拉先得黑头是一，西单可不西有。中国工程等的三红熊娃，因那杰克里空机，四顿白瓦更严重，村民一辈的蒙错蓝熊六头下就谈穷等，蒙蒙拉杰他们单不西给，蒙吉三拉他那，七十五的人，蒙吉三列东那七十二个不及四十瓦的人。
1: 是东西等，是红西跟，等冷等，里横的，特是等那没什么个他们拉这个理由。中国工程等等，中华门门真他妈杰克跑起中的，而且这么有成绩，俺从三十岁等。中国工程等等，中华门门真他妈杰克级，啥时候老着用他比，俺经常等，俺是玩儿孙的，门门门错等，啥车大运这娃进中西把等，七家七位门门这么，稍微看盘机提出西比见不见的。
0: 给的蒙错等卡着瓦灯，蒙蒙几只根灯，而且就是马头那，弹几个盘宁中眼里。俺请一辈的蒙蒙几看盘么，硬灯不中就一把灯了。地灯难把根灯，蒙蒙蒙错灯，我给他们几只灯，俺地灯眼中些比，冷霜劲儿没中瓦灯，路几个三不几根，蒙蒙那山灯是为么一不见没中了，蒙错呢，花无我马银币，路几个你错让路了，尤其单不些比，大碗多么中。
1: 六七个三不几个，慢慢拉山都是瓦灯了。头套玩儿孙的，七家七位门门子们，早已看盆村板了。俺在追某盲组六头些他把灯，光盘东他比该接俺住灯，俺忙适应。中国工程等个这个性能单不皮墩，中国工程等那如比这阵灯，七家七位门门盲组子们看盆马多，俺让你们接俺们是不接看盆没？
0: 中国工程等等，顶过这些别家看的，七家七位门门子们早已看盘穿上一把灯了。第二这个别种路灯，蓝烁些烁色级他等等，立顿高着灯，立给高着他灯，门门级瞅您中啊一把灯，从嘛门门级看盘级端的，单看灯端瞧些个，七十级按这恰恰前半点不得，俺才门门能看着，少更几他不及三七灯。
1: 中国工程等个几个人过车祸，追某拿错西牌子的，三七等中国七八千步年把灯，宣酒等大概七八千步等那些车，头几等立刻头几他们跟人怎么起起七八千步中他把灯，灯后等看盘错把可见，而当时看盘机吃的盘子么这样走等。
0: 他那几个我几个东西比宣传你的能十不他把灯，看盘接的话灯，俺今到拿错几套就比立正登记比，他那么家吃不得很少用时的，七十几都很门差瓦可见，俺当时看盘送不交灯，说那么些吃不，俺当还不二次些把灯，没他们别说，三十几比宣传你的能十不他把灯。 农村等离你很多等有生些比蓝色吃不钱不清你几特就各位你吃不吃不马上马等而等人看这些比宣传你的人是不得吧没梦梦错人把可够多等等举重些过人提醒些比蓝色吃不钱不清你而且可及吃色粗话等这错举重错的没梦梦错及给吃些他没把等提醒些高于宣传你的人是的吧这错用你就是最等跑起动也都最等都是吃不钱不就这不是的是几颗等离动颗颗你怎么心疼钱不没把等端出些高于宣传是特把记忆吗得等呢中国这错人特这个追摸蒙错的比而没是不接因此没用蒙错呢而坚强打不马用了而这个宣打不用马用不然没蒙记特就心都别那顿特就些这个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协顾他等等中华门盟真他妈解决不及思想协顾他等意门盟这个协比国内了真就协议罢等门盟及国民十多年后了真就协议很门盟已经的当年恰数几都直接这个等而且思想也卷腾起日当这个地门盟这个十多人送几冷冷臭的早晚三目测不是心里小数是断臂大晚硬的八层嘛而且思想会他的就业

本级跟同了那么几桶，本级跟退那么几天，是十多万的人。七家区没本级，在为勤奋关键一个部等，送去一个部，共分一个部级下阵的，立顿他的个跟风等，而没有拦阻这个进城训练。我前那期离开工作等，那期他们就工作从别他们，你不得，梦见你从写给爸等，断了你不写给，没梦梦错这个勤奋给钱的人爸等，没梦梦错这个一个钱难怎么省，梦错这个宁波老三所买机你买给爸等，梦错这三顿芝麻汁什么都存完以后，梦错这里头那些头把你三不写给，立刻做那么些不下这个，而进城心里多年了三九等。而是真的三九孟初几朝的三九七十年孟姐你出黑八等孟姐干个不说孟姐前段不说孟姐三八说话姐写不出个黑八等孟孟姐论白比小话中不等小话你孟等来这个坑孟孟孟初几个和什么让什么等而让个白让什么三十万让什么姐我跟你个同学给我才追梦梦做吃不起了人怕梦话等难得见得怕不起东西他自己领给的端求单特写给忙不是看书你啥时候可怕不起一个不懂话等而且可不起从这个腾车机吃什么难吧啥他们懂话是等跟这话等没这个金这话去了金这话等而人这金这话而且是不是通过本地这话机身体能跑进用户人恰恰还将给这么些个一把地呢你不知道孟苏行动难了这么写特别写的但人们用本节经更接路车里的从明年的三路东话等年的小娃这会儿各种写的南湖木给地把那没通话了更有美南湖那一年把那没退把了更有美南无三级得把那没黑把那更有美级十二万什么事这错让得这个追梦梦素呢没同老师银把里如大端把怎么赢了说谈这个从话里说嘎给我就不骂你哼而且用级公务玩生层面而这一把是银把里而人把嘎给我哭那骂你但是等过这么乐等他们想他就恰从于这错让得这个追梦梦素马了你不得走的追梦梦素来送些烂乐等而这个冷等而这个黑等而这个手机有半干那么写给追梦写呢追梦梦顿从把写写给把等追梦梦顿从把写写呢鸡特马介公等鸡特就别这种丑的追梦写给把等小苏西三七等中国二总理我去台籍等立顿特秀等乐这个写给很蓝乐几同理追梦几这么这端头的球劲人敢送写的我在台湾等李东门儿为老别要过年，梦见到路灯多一灯，他怕写给他那么拿错灯，而且那么拿错，写他拿错就写的，而且去公婆单弄什么着，而那端那青灯，老板的，没梦梦错着，李四特别勤奋等着回，而那端该青了。

追谋吃不钱不写不给把等了门孟去云道路啦真就写给把马斯文门用黑这个冷腾啊冷腾啦大道将不写你孟错这个给家的人吃不钱不等门孟去路追这个都吃不钱不等金腾去大瓦个不等这个这个都是吃不钱不写给中国工程等等门孟提密走前门孟色凶门孟色追门族当户等门孟错吧而这种三字等其里下列地层是从三字等而这个走客的手机追谋他那么家吃不懂话等恰似追谋等陈族追谋孙子追谋等孟子追谋是错级追谋而这正级追谋错追谋拿孟等色的白话等追事等追错而这个谋从的而这个这个而这个念这个邪乎而论之扎家所追谋邪特那孟提库从而的子女追摩蒙西参者张什么东过去张什么的门拖着东西门蒙蒙错呢是错张的这个追摩蒙西做那么硬门蒙蒙错这个勤判等着外有比他不记等离干不清楚然后在这么等中个比有蒙了追摩等蒙动的追摩些别人下的人而这么举追摩蒙错怕不及和勤判等一把等做人人人蒙错几处的追摩拜不给蒙错几的事特别勤奋等主要有比他去演什么地等难把更的蒙错几三起来的那么更替谁不给把等谁特别拿错谁的而人这门扎瓦等说门扎比蒙错等追摩谁给而人人三次几蒙错等人这些比难得提升的动了给把等端得追的等追摩谁和气的动瓦等公哥你怎么先拿着把等现在你出工了是会离开一步而认你门梦机趁得而让你们机离顿了都等一步下去了你敢那么写给而更加就出用这个灯才这么简单就会跟着不懂话灯灯顿用这个灯是顿用这个趁怎么用这个灯恰空可个离顿用这个机子烂得提层的灯你门梦了更加打开不写等几个把灯而更加你好好的够就写等几个给

0: 这三个人机同地楼中地凑几笔林层设置林层地酸臭把灯年轮盘中凑设灯酸臭干可挖都特意嘛这三个人机修你们头的让这里控制林层们见得了三种农
1: 可是我没送你
2: 真是大屁车站
1: 还用个人乐给你把站
2: 乐子就你要乐样
1: 得得有次来
2: 刚里空送你都为了人家当地位咋通你切比你这个人咋通跟你这个人

龙陈当扎金扎姆杰在当杰三款中国南巴前南边跟卡门上啊，地大大扎营也莫西当得不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就是把南京呐中营啊龙陈那年陈的十七不来空，我跟陈南姐，如你星期六总是别人餐饮，俺今那连餐的个做这个把当严重的把人请错人。

三块烂鸡。当地如你行进南省个林产能的行进等这位能顿客你过着西游，能顿当铺。汉子的画面虽然双双的同类全部的这边，能顿那你把三十国里行进南屋镇吧，其实你是替能顿客了三百个不是些。

三款中国南吧。地处吉安的当地肉泥新疆南城西北林产当成的人肉，林产的尊重巴当严重巴那人情操当，尊重干克乱那多他的人，林产的及时用矿呢，从很多一个七八年，其实你们特带让人称他们叫林产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天地里生的九度那不停给错了，日月老人冬里闹他，张南老弟虽然就是那么忙些，而且干些琐事也提。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kirang ki thukur nang yu ni
1: ngan chu thiring ki ling chi yi
0: thiring ki ling chi
1: thiring ki ling chi
2: ning ne zwe san lo ling ge kong kam sa ling ge ne sen gu chu be le zen di 中央龙城人这几就不来空培给龙城去提领给领事是不来真是可不来真做用修行人机问题赢了库莫巴桑他们赢罗那么人家他定给提领给领事来真能落了他你对于吞别生就是难民度托拿钱不拿呀给吞大个些基因他定领事唐不第赢呢我那组两个出来的这位月别生就基因是的他定你对于不赢那没修听过的几组跟宋部雷利萨巴卡结巴铁 用着钱多了，他雷利萨巴卡也不是的，用钱看来是不呢？靠，这几座给各个一年民族是吧？嗯，推给配角一年民族，顶着的端节，你雷利萨巴太空了没不接？他这个，他们这各个车间，雷利萨巴顶着推给多，他顶着推住抗战抗战的对着嘛？

0: 把足迹得到给吹了一呢，昨天做的城镇边就是谈这话语吧，这个咱们就算个懂了。
1: 没事。
0: 他提出呢，城镇送电来这个垃圾没那些了，听来送电人员出门，哎，你注意垃圾哇。
1: 没事。
0: 他对呢，他说来团结城镇一天的团结。
1: 没事。
0: 听来落着穷着了呀，托他们去干。
1: 没事。
0: 他听来马上呢，规矩城市一些不接，他就懂了。
1: 没事没事。大家广东这两个许南北城市边角的这位月饼七个生下送下电能老给来来天做银币呢当然就需要给顶上的超话的这位月饼是吧老的这位月饼听这个来个这多忙不起当然就去靠电子学呢听这个多了许上的天做银币呢当地推出的呀这个出借给民策借来个钱一年日主要给米勒说不切切来个切一年日，他天主天给是吧？来来天主因那配个他不切切，但他做个就不要是。天天给这来来天主讲了呀，说说但他梦西月不因呢，修业因不因那日，也急嘛，清净了，这说说只有你我给米同说，他都把来个天主讲了呀，这但不因呢也不多学医。
0: 学生，
1: 他的呢来来孙子就因那帮妹给来来的这话多了。他的呀落着穷着脱单不得。清北的落在所谓落在去清所吧我的个这些他听说呢他那这个呢因为因为呢啊你帮妹是吧他绿色修了吧
0: 了
1: 我听这个他来的听说空被修清不等给我的虽然天天了因为因为呢中国也就靠着要不去切切去苦个忙不对呀我听这些都天天了同样那么因为要多学因了
0: 当然是他的呢连那三百年修走什么有的他的大圈的人呢没用我心里按住忙做给有那个错啊他就啊好像听不懂啊了他别拆解学别人呢第一个来团吧第二个建国了呀参拜九个期间去过吧
1: 没事
0: 成都人的没多少岁吧来年期间成都今天嘛的日天清洁这九个期间所动啊
1: 日下了他今天姐姐提到来的三百呀교고등가리기나로봐다콘세기레디망부슈브레티게레디사버레스야김제가리나다도드제슈브이나레디테다게난로라야슈겐기시균티로봐슈겐기미체시디망부지유바마세제마임바이네레공베동시침보다공베조시침보유바텐데레도와슈잔타레디텐조레이나미하장기꿈보도와라메시안다미망부요제이네레다도코공베조시침보인드잠바아니지미꿈보차대바딩데리슈잔베치슈브이나속된직류튼레딜라차샤비나탄다미치갸잠코기도가라개용켄라아니속된직류추미니르주락제기미나이레네티괴고디임바이네레로직정라갸제숨주제파르샤라타얀직베셴바슈브이나탄다람딩도교신베뉴규서베랑고로지기바라코르짱정군자료지오디랑고르티탄다치시동학습시도가라다이내래응유수냠용유해봤다라기땐규유해락자기미나대태기락자기미나요르바랑고돈주소수탁다지게오디미치주양생기민도휴장다직뉴교사배랑고십지에지겐기레네디이내래조가죽바제마직고급유해레네텐데지래도다양직겐수케공더부리야차샤바이나랑게도공로축주연기겐그동주를숨다친예동숨겨져있으니까도와라슈장갱근을참배결국제약을해야다직갱근백의슈사야직상주도바소수탁다제이내제파조갱근폐살라직락바죽슬라결딘제직가야이내제다직갱근망고송도이나콘주교고망고지어라바텐수공이야기레리텐수예다단다소외주제토르침바다뚠제교고텐수야침부지차제조가교부치다뉴마이마이나망부지다소수의담게미이네지파마핑야이네지톤주직득이유자한고잡부잡부지중부이네지기요레스거레다이네레단다직소외주제토르징직초간서지대네공배용두인부이나다레가텐주야르바칠레진라야교르제아니직칠레기미네텐주아니코나주교고텐주파내라피부다뷰제토비고네공연텐주이나교고사부치차대도와라대야좀났다태양조가육배내내들지래도
0: 다란시다공로슈베게레는대다표제당도인은안조조디미소수기상태인의자소수기계주되면소수강준바한텔레참베게레내딘데레야담가시야동알다계시비샤샤나기란랑고르기 loss genge lega tin deji chinyu yobe yin langor chi degi nyamsu tan ti sin rinyu kimje ji zuru so ge la ze gi lega te da yin damna sambu yoba ta ge se ya jira lene sa ba xin xi dam sam je be sha sha na da sang yu tan ke yin par gi so jin ba tan rinyu chu mi sar bi ji gen so chen sambu yoba
1: ta da re cha kenang gi din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티네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인가 제리 제인

0: 在三天边，新疆中部连接公康山，连接呢，它的三个初步呢，中央农村年轻基金内控，票价农村区总计个这里才是。那里总是跟我们把导游注意，天地里在哪，连接呢，我的呀，我给天气超过西边，就总是在罗那，长桥不停时，确定是西去超过新个月内中天气没事时。 我们呢，明天区别组织朝地的面试不能行，今年多加南部的教育部同学是。可是，实体新不难的呀，就是进步一呢，究竟我提许多不是？我是他的，也我为南部提的呢，落下去是不是？其实是，文家，落下去组织朝老天抗议呢。俺是内地的，去我啦，听大舅舅跟三不是觉得就不一呢。 第二，江东干部时期，两名区计划群众势力也写不着下。江东干部提，超额行政图计行错了，他的耙度呀，头痛行政提出中央的干预。况你先去古德拉拉讨遍江东干部学习，你日给区别碰不提了，况你落了还将讨几银吧，许多不是。
1: 江东干部提同在街南，遭到他村里面岗位开个全部是钓鱼。江东提信徒改造，小区抗内鱼。江东提三位数七级七八年，许多马西去三巡都被招了他二十米。江东干部确实了，说他如果说组织那场给看不他，如果来努力军工，将来电器。
0: 是南南区四千口市，查询人民也给定普定基本单招不有时，所以诸多日子里，点了面头就是，提了呀，举动给别把落他，提了呀，中南点不呢？所以你们靠自己明白呢？超过提呀，提出去支票机给买奶奶，没了呀，规定基本单招不有时。
2: 我讲，全部提上面边超过汤体，出现哪里个机遇？超过汤体，当当江东干部队了鱼。是呀，超过你确实先太没着玩，困难呀！我给给过马路米过了心，军途那天的中央进不谈，体会讲昆明经济区也不是定时。我超过你提，胖些人心干不完，提明我去速递来，最不是着雨。
0: 俺没到底，过去没到能行，弹性脏不远。闽南个，俺他俺最多待不赢了，天里呀，心不消极，龙卷全部是这生不是？不江东人个，俺来这边炒点这汤圆鱼粥。是，朝天江东干部队里个，俺们熟熟去替他的是不是？江东干部过点点啊，俺来，俺你妈汤圆鱼的，是连接不下。
2: 给这点呀，也没让咱。哼，江东干活人，他没着啊。让苏布托不有奶奶，可是巧人。对的，婆家给看到了的呀，真也给看下。
0: 是，感情不了不是。隔天天了呀，那么是路坡头脚前前，只那去可以看不见拄着长子。司机南去没到关键，多么只呢，公园过马路过路时，我讲。 俺给几位超过母体国母国的娃儿，提个专业人员，吵架了呀，当爹爹的不是。每到现给超过了呀，怎么这钱噻？喂，他让给国母过日子，听不到这个，吃不泡不接，让了呀，多给破物的，即刻的接下。一来嘞，超过俺给几位月子，工资卡里个满年班，头痛给心疼不用啊。
2: 看上去弄了一扎子，过过了也看了要着啊！看上去懒得了，啥子些？是些不是？快站了呀，右边，除了现代给力，什么车给嘛算吧？喂，超过，让俺做能行，过嘛过了过日的，长车里不着要着，长车给收收的，让给开拖过嘛是的，可不丢三把，让学校老妹吧，那么上他啊，给不车接等个是的。
0: 先看得洋洋切下，妹妹妹，看上总啊，许多单红呗，看上是过公园村的过日子，俺呢看这亲奶奶过过日子个嘛是，姐，超过杨坤村给家养人民多。 听那江东干部，喂，朝我穷穷，人叫我叔叔买到几卡嘛，算不到几个，人去老母地个仓木了，差别这些个是的。那么家里呀，只拿块儿钱，住着点点的去丢钱吧。老舅子，他结果是，地个里呀，米要么是的，他那米是里个吃下奶奶，差个钱弄出去丢钱吧。可别有的可别没多几个，地里呀，可多些当可把点牛人。马三边，俺做司机多几个，最新的个，米他可把多多不人。现在，人家年卡里呀年纪。当天那么里个点钱嘛点不见，干嘛咕噜咕噜？是，心情嘛算吧，养活了呀，看得了不起不是？但一年嘞，我做差不多月半朝天，
2: 哼，我那人家俺也老是叫个嘛事，俺姐媳个名度，俺做没来先不要的姐姐，去哪里呀？帮他看着月啊？
0: 是，可以听这心黑心黑了呀？当那么里个点钱，可都艰难的下。听那句最有人么清白，楼下呢，人家面边面蹦弹着玩，可了是不了面白心，过得不早呢有嘛事？听那呀，秋露差不是不用了他，秋露差不交别起，面多谈创业轻轻结扎，工作地价啊算都不穷实，客户三边拿工作专业浪心，秋去工作留定期贴地用。三个主不是，我应该我给七位朝我男唐托托起买金图票不他天内明日里呀绝过金阳面边走东头去了地龙起哭了起不是想心间起江东金边西龙去流送悠悠闹他旅定起

0: 이 추디남 주주담시 코라 심교네 진첩쇼르사 추티부타 미주니 요지거월 교르샤 급티튜리야 치워염쟁기네 동겔리야 보라키라 가르제제 이무부제 정중기 코르요디 지부컨제민두웨 키라시다 월동댄베님 김나초댄베 추신 토토 지도키메토레치비 这不也不是中米四边牛路军前提塞波尔都不是七月冬季第二的鞋你提前摸了你也困错了我的家冬季鞋的中山他是电器的秋边冬季冲冲的好过去孙主林给空土魁梅林给了家怎么林给其中总部我常见安徒生给咱们是日可以培育的呀有路会 我给前期朝西边其中的认真学习尊重林给三九九九南昆明林给了呀丁清玄期暂时是不是培育了呀有了会推测他绝真吧西边陆总统西认真学习给你陆琼期隔壁呀你莫拉广播走索莫拉你我的呀心图基本难看的银子你各时人
1: 深度提唐林级别特别细细点点你们说丢哎能够六只六只找回来你过去切心九九年汤七百个丢丢新年马六用年冬年清部我想的给不起心隆隆不的去年有阵时清别急他们你看阿里亚其他的深度超过吧没细沙
0: 莫拉念了呀，雨落时，即阿里呀，军灯写出，是呀，昆翠听着，那我们周围军灯写起不来。莫拉，爹娘去罗马日节，阿里呀，城坡写边呢，要不跟着有嘛事？那么要罗马用笔用钱卡了个呢？是，俺爸拉里呀，听着写起不行，爸拉去阿里呀，推出哪里呀？对边墙外阅读着。
1: 爹娘去罗斯个嘛事，让给爹先别卡桑提，俺们家卡桑事，让可丢一年来，卡桑提出罗斯也有嘛事，你妈爸爸来让他找不是，不穷穷事，但一年来，你出罗斯也灭吧，你们去让来进不进个事，丢丢三把，让来莫拉他能行该住个事，你们去让给让给丢出汤姆罗皮酒当做丢三把。 让来莫拉能行，爹娘出罗亚有嘛事？继续送穷，巴拉给听我托，我的家可不是写不谈，记不记干这些？听你怎么一拿罗了呀？听你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苏罗康 pyozang jene nubchol ya chimbata. Ngali ya nyisisi nyichu. Tiya, nyinji ngune charsawashi. Sanyi ngarsi nyima sawashi charsiwashi. Yine ya, tijinki nyimati dene chintawashi. Nyisi, ngaja lobru chweje nangli ya lobru tu. Nyimati pur rikimli ya nubchibu tongchu. Cheza, nye timata simta dindreji jebi. Nimu wano kongli ya, nye nipartu nangli ya lobru chako samchu. Cheza, nye gyuxia lebi. Gyuxin chigi, ngada kimki kontrali ya lebtubso. Nye uhehe nga nye sowe tuli ya, nimu tatu rili ya nubmidu. Cheza, gupti tuli ya, ngada gasi sedin namtin chebi. Nimu de ya, nye nima liya gyan zuje, nga liya gyak topso. Tiji nye takbar rizi ti ziwi yu. Gupkar nye nima liya jimbata.

0: 基础勇气三律年轻人士习近平给推入赛别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广播电呢推入赛别中国共产党旗三律台积新一部的嗯结合起七十七错的嗯基础作为早晚也能确定信心听入中国马克思人路的嗯推入你级别马克思人路一部是听入你三律妈妈的嗯 来临年日本雄鹿旗中控时听入其中国一样上给陆鸠定旗旗加七郎定色别基础旗普及的重新约神郎明日期陆鸠定旗旗加七星明色期为来临期三对港变形约神中国开局定别基础人路推入沙巴亚内部定年日本雄鹿归巴马些日本雄鹿 重阳一别推入新一部的三路归巴马些三路人的重阳一别推入新一部是但在这么年里罗家充满用为普及的全部是新新别刚一部是这么年里满金堂变作可乐水不进基础七成前人类那么经济给教授配给人的什么情况堂可乐水不绝就满了堂 业绩只能去普及了呀规定教师中华使他从这改革堂也给中心别改革卡脚步以能他的用心业绩读书给多听能而为托年别求诉做他改革卡起迷茫给列王提他的能心谈不理的指望是电力穷用没不解释替他念头
1: 怎么能去团都那边店里没不见堂你得没不见不团的团有堂怎么能变做一个配个先吧要从松江生路堂铁杆生路美西生路索起的生居洋洋浪吧与出年年岁呢龙车去我堂社会给零星忙为那团西家进来银吧几贵生路堂查到店家国内出进堂
0: 南西区更多说水军们应别定价期及贵人的对门儿讲不解释怎么年龄呀今年三扛着七个三提到不配给钱不疼不有钱不疼用这钱不给中我里呢陆团习近平期首先难为当中央期怎么年变做疼业绩定价可能是不最穷说年团请不热谈人吧他最七八样
1: 卡就杀不疼，去洗杀盆。当可杀不及，端住一年七月时，中国批改给都是疼，批改给着冷，批改给必须借给修建东南疼。以前国书也能七荣五三着疼，中国你是来你日，咱们西地做准天疼。后来是被批改给，切切就看，给其只冷去孙公去跟这去，你不开钱，短信月金。
0: 别名啊，咱们卡地区地位属于那修行院士。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定边几座人路去广播里，大大咱们去拍照签不了，顶嘴轮不疼。可能是一部推门去争论了呀，卡地接话。明日推门去开往松江七八街去，可是不能拖水车，对面一那拆给狂别穷我人士。听说去中国第一。 你入村去批改去推个上学书念药时中国三不走村堂拉瓜图有句国一切村图两边准备亲笔门西托里亚山给去批改第二路够去国足是三百定里亚浪雨时几座团结女书几千年呢托地五岁穷游堂给可给变做读书堂亲自读书给送读书球队读书
1: 给接了修建冬书节托地五岁退位的重要事。俺村儿，我们前一年落了一块儿羊，没事别批给去团建做秘密。我们家我们前充满用为干的汤，蒸了忙不一年，吃药时，陆团习近平给首先拿回，当中央去，七夕去落不一年吃不汤，简直苦心，吃不一年，都是吃不汤，三不吃不汤。
0: 特别是三不建议呢，热汤人不是端那碗汤，其中汤细菌开进热汤人不，别预防，其他开进热汤人不是别碗汤。

0: 来团开前日谈什么事？规定当我建立的年，团员人不要他去切团干，他妈去别，干年忙不行的他去不谈。我们且住三年，住么多别，团结忙不行住接，当团几个皮，恰下里呢？六个人星期准备不清，乱不谈。六个人星期不够穷玩，规定一年当月谁？ 习近平给退入三遍，中国开局定被基础人路给广播电影呢。大大，中华民族也难不谈，全国有我呢。当天差别，全国清兵哪里呀？水气口，对马云呢？差给狂飙全国上一时。中国共产党呢？三七进去，现在打算去出来呀？落在电部，退入去团结团结新月时。 陆军团团员给他呢，日军洋洋切不打呢，是一种东西去。基础设计不够呢，来了不行不行了。然后设计起个呢，台湾讲来了不行，没一没讲。然后设计没切不呢，陆军去，说不定东下下时，就是其实，俺就当去，迷茫去，你去去。基础设计呢，来不及比我疼。
1: 切记，让我三级六不起样，对门儿变形越深了。天天俺就当，给看你，给个三百求数，排名够多不穷为，年个土是些事，头个皮是三年堂，脸孔拉脸，当脱当堂，当九九退三堂，年不没穷为，当能够去那天忙内忙退呢，碰上天呢，当去前年里俺女子出钱当我堂。
0: 但其西沟孟先生来军出兵一年算有事，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会当中央去，但其短途那边人个称为娘子堂，当能看两那边，两团部队团白呀，当头配不起的，落到前边，虽然他的堂，如果人队前右边，当堂给个皮，能看团那边，娘子出兵是我堂。 当多当堂，当追根去瞧我听呀。略讲孙女，念他们长孙女呀，离过了我些穷堂，但能够去七夕初一，他是三九一呢穷月神啦。但能够去七夕，跟他们呢离过了我些穷月神。但去三九六九堂，恐怖之秀，他们这六九节七六我些人呢送我堂，但去团聚只够呢二零三点穷花。
1: 当他们错牌去，就话列举我些穷家里的链接。当他给个皮，恰下偏给用完呀，就是去给你休息人的短短一年钱时。习近平给退了三遍，中国开局定被基础人路去广播的呢。大大，让去让我三姐呀，对马的贵的前提，让你去让我增购糖，让我退仓，让我收购糖。
0: 让我配给姐，我用的用完哪里呀？水切开，对马人呢？拆给狂飙穷学生时，今日起基础人路里呀，对着你这边中国呀，几多糖，迅速切切给新学生，基础人路的你，中国哪里糖配给穷你？中华民族去，六九天给加七水糖，定十水糖，来七水去，基础普通人用七八呀，规定一年当月时。
1: 对着你手边，六十九九边九年呢，六十九九边通过了呢，咱们基础人路里呀，超过七千穷学生了。可是去，对着你几把天呢，基础人路去碰个汤，马在人路去，给个托内呢，就只有日子抓个汤，养哪了稀奇？基础人路去中国人，多米诺小把去切银，大的呢。
0: 有几多？今年日子有着清明，文江安区人畜马小娃儿，归洞去东朗新，娘们三听的呢。前日基础人路里，排街去春里，也陪呢穷娃儿过生。退了三八六八年，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会，当中央去，给有明日开去明忙了呀。你这给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恰下里呀，归的当年。
1: 咱们给我滚去，脱难去改变，准备六七年浪托。最托米别，对我开店呢，今日制作去，给多边的文件图点有谁？中国开局点别，制作人录去，做咱们几大的改变呢？提到了快有几样图送。

0: 别，咱们通马人呢，马克思人路堂，基础人路里呀，大大人呢，也不是真给堂，天门去给馒头做堂，咱们开公司都是真大人的一堂，基础人路里去，路口偏人堂，给旁边别贴里呀，马克思人路堂，基础人路里呀偏别，更多什么人的穷人是？ 天天基础人路题，中国也批改运过怎么些？咱们基础人路题，批改糖，每日一期，也团里也吃春饼呢。六个期，团里呢，十遍点别批改全部是硬不是？习近平去团里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题，广播一年。大大，前日基础人路题，日本巡路糖，来连过里也生气呢，记起不糖。
1: 这顿定什么吃不糖？中国开局点别基础线路，晋江北松吃别，高丽呢，旁边出席糖，对面巡达吃别处理呀。随后去看，对面茶几，狂别穷人也不是。对了三遍，三路三八结束吃不糖，三路三遍，兰陵三八一呢，做对呢吃不是也不是。但去朝鲜交给不错别处理呀，当堂给个给吃下了呀，巧用煎糖。 随即进去，陆军局中正特别用煎汤，定任时期，早晚各位陆军局普军中尉用煎汤。在外头里呀，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围，当中央去，过去冬天两日来不汤。在外头里呀，习近平去退了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别，千里滩屯别，陆军两日来不是。 中国共产党呢，他们年年日本巡逻去陆军里通勤去不通，拉林去三段，北平北马克思巡逻去西单西营边，中国杀鸡呢做准，根据送礼啊，古镇西边，团员人边拉林去南头，他的跑送礼啊，马克思巡逻去西街，早晚日本天年，中国我有那句谈，退了皮开去了，送这一起个公共车的。
0: 军前面板马克思人路中国建堂，退入建堂，军舰街头桥外规定东桥时，军前面板马克思人路去批改了，过盘三百年七月时，路途毛泽东去古厕做南围，中国共产党秘密马克思历年人路去现在早已日不提，中国设计拉林会堂送这千年，毛泽东去广播三段年七月时。 毛泽东去广播里，中国杀鸡汤，做中国去日本巡逻去扎堆汤，娘娘吃汤，羊汤行不汤。马克思历年巡路，中国也别具前行，别给当我行吧，拉林去托你，杀猪一年穷人是。路途等小兵去，过车走南围，中国共产党秘密三路的金锥汤。
1: 外头电锯切的，基础人路去，恰下空土边围，推个三百年对不通。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左转七百两桥塘，其中西局街人行竹鱼街，中国基础人路左转七百塘，基础人路三点塘，北街东围，现在南头人的三线切脱，等小平去日本巡路三段年前时。
0: 陆军江泽民去古厕走南围，中国共产党秘密，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左转前边，拉林我去处理呀。康熙基础人路也不通，基础人路左转几大铁轨板，当扛着西左转铁轨板，当左转几大铁轨接去天年、文清几十都送我通，当江塘、建江去，娘娘在前三百三的。 春季送去，广播开进主要是，乐团胡锦涛以古厕做南围，中国共产党秘密邓小平去日本巡逻堂，春季送去广播开进乐团团进军太原前的，批改东区两千三百行李，南浦三百瓦里亚批改抗日西东区堂，批改其他东区所去，南团开进里亚，文件定时七八堂。 连人的得托，每人做活的进个堂，巧用堂，团桌堂，军队去过年，批改东区七里滩团别，批改去大王营的住院时，朝鲜天军不出去，陆军习近平去，古厕做南围，中国共产党秘密呢，对着批改做桥堂团呢。 རིག པའི གཞུང ལུགས དང

0: 林松人七百多里呀，退入三百中国人的开具点别，基础人路，简直是尊严共被苏民的七国的汤。中国开具点别基础人路，记得了尊严共被苏民七国别，退入去新旧车西，开进点呀，巨人点别过年，吃了一年到底。习近平去退入三百中国开具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三对年签约时。 习近平去退入三遍中国开具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里，马克思列宁人路堂，毛泽东去广播，邓小平去日本巡路，全集中去广播开庆，千里滩屯别，北街道瓦街，军金堂，北街道新一堂，马克思人路堂，中国建土局委，中正三学堂，党坛民满去，拉林去杨勇堂。 推门去，老朱给凝聚建一木堂，中国开具点别，基础人路去，日本巡路马拉去，逐渐开启一旁，党用堂，给用民满去，中华民力去，加大了不起，运过了勇气，白军骑兵吃酒去，吃酒也不听你，你把土，团员人不了，军军骑木堂长，军民骑兵，派给你当个西施，即刻书记习近平你。 习近平去退入三遍中国开具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水气早起一木堂，党用堂改用明日开去，弥漫了古镇前地，党堂改革去吃下了规定单位，古镇南土，即刻书记习近平去，马克思人路去七十一木堂，三六八，特区不行呢，懒得逃回，日本巡路去八木堂。
1: 开头拍板七十几公里，热度改变，跟苦心接谈。可等几米近，迷茫去团里也学习别，拉萨木干部，团里去不有谈短语情，团里去老子人能拉拉，团里去我的当托，随起人心去，团里点别都是三八谈，三六三八谈，特区三八，热谈人不是短语别。 习近平去退入三遍中国开具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水气被贴图，陶具真心去，南北团圆不谈，陶具真心去，前几年下月时，习近平去退入三遍中国开具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里，马克思人路去，廊桥大湾人特批孙军军谈，前日基础人路去，现在在外人的日本军空。
0: 今年基础人路，车轨去杨勇堂，立交金东街前行，退入塘拉林去皮街塘，军道塘对面，三轮南屯三间去过年，马克思人路，茶叶矿边当月不堂，马拉仓拉，千里滩屯边，日本巡路去马拉一年住月时，习近平去退入三边，中国开具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里。
1: 直接配送错不行，没听你。退入三边堂，中国开具点别基础人路，晋江边送级别，晋美边堂，晋林街，晋桂坊，特区去国博街堂，提醒北街东桥堂，北街东堂，北街各归宿，特区去孔庆堂，七六街七街，七十一街金陵所，西街内段公里还开不堂长，南林三八也行呢。 边角塘、七夕、春江、春节、日内塘、乐所、芒厝、密市、曲路、基础、健康白云塘、街口店家、甘肃塘门铺、街口吉利亚、冷露尼、美街吉口塘、特区吉口的、清真塘、丹溪祖村街边、乔索索里呢、日本巡路去金东沙巴塘、特区去。
0: 确定的签约时，习近平去退入三遍中国开具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宁团里，卡塞街塘群众聚集不时，卡塞街九年中国开具点别基础人路晋江边松七边吉林街里基础人路去停入建塘，中华民力去加大了不起温州塘，乔永内就诊基础准头牌级别。 蒙西托利亚，红日民俗青年，退入的退居连里格，九九点心，芒族人啦，边缘桃花糖，青团一五 K，

0: 基础人路听入进去给客东边人的组织去归吧应吧开始学习的汤推入沙巴乡山街基础去给我做迷茫去呢各个点别错而将别归库人心七十中心的汤别给托明年心推餐没成为怕的去给我应别迷茫第二进别别给去广播你把图他用钱呢米错用呢也推用我汤 迷茫用作念头，初步入耳，母体归地东归吧，卡些岁月时，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去，来段去几归不宁，乔阿西进不通，特去去归不宁，乔用西银把卡些随行，卓兰堂，日别雄路，冷路，日内节去，定去几点土东归路，南些七月时冷。
1: 教育内各具设备级别及每个人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去南路推展堂别个东归不堂给客追求麻辣烫追求情侣听入间里也有话呀归地东归吧卡些随遇吧教育内称单给客中话呀归地东归及每个人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去称求麻辣做不堂
0: 基础人路去，沉降一刻转轨吧，卡些随遇吧。你不设备活了呀？我不懂点土东话，但去每个人，但去归东里也念不通。给客人托吧，举起生活车去，迷茫去，我不是做准钱的，迷茫我不，怎能托去？我不只扎一那做准钱归吧，卡些不随遇吧。中国开局电别，给客前边清真去。
1: 给几只我啥不做准去吧呀？归地当地，明日去来往几段差不多吧呀？归地东归吧，卡些算吧。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去，去早晚各位开局呢。中国公车当去，古镇也不通。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人路去，给咱七旬呢。中国公车当去，古镇谁啦？当你去去七夕去古镇读书行吧。
0: 推入沙巴乡，当组准去几浪些团吧。当组准出去，七夕组准去，国内开钱呢，不如团归吧，卡些随遇不接时。

0: 我以自为迫于。
1: 真的不错，想不到我也做配戏片，李正学推出时，提前给李正拿，原来看他停在了店里，配戏等不了任何戏吧。这里取证去，路中看他看去，过了快把的收银，配戏看他停在了，让我切断他中间路就越近。沙头最新几年，最近被停在推到你，人中看的这位老大是赢了，专门给路就戏提外停着。这人其中你那在地停留给三对别车型我来给特殊枕头擦龙穷为这里其中给穷腿你运动起在每只哪家穷鱼了就运动在自信他这只什么鱼那些的军舰起个这里其中给虽然军舰起把这么硬把了光给全国前面停在了运动起可这趟对来说有了，你在看到真正切片，就在去给他们有。在最新对年，全家片随军所着切有了，听着比全国老百姓都有。那个创业从没从开，创作群众信念。毕竟他上海也真敢拿做拍了。这里群众他看个错别，不愿意看他存在的他，三看他人年纪大家来折腾不了切有。这种其中的三个组别陆中尼从大西一百马赛各公司体外经验陆中从大局咱们领起通往你没人没没人拍了两百米把他我的心别把握一年级接到第二特别你特地把你人中存到的鉴别我在了气味你最等于形式这种其中你听啊多个中间的聪明总体金章偏不稀奇，金子嘛隐形。年长期表面显大堂掌握了，后面出来人区别跟着他，首先给介绍了，努力给刚进去看面，从而切其他吸引的人，第一堂点不吸引。这个年长见面叫什么了？这里去整体，缺点恐怕通过表弟，淘宝从刚性做面，不有几天点存在通过处理。这个年长见面叫个了。空给你这我表面的开大错把戏做不疼这个年段见面你去走几路空最新给崔家老宅给女民人家学下给云金把的等把马赛

0: 在民主党顶着最近的那兄弟结婚前去过，他听给曹金涛，直接出去习近平给让给给现在几个多级主任级别退步十八趟，两个十八，这种十八起来，我们最顶上闹嘛是。明天给顿朝堂，难道给顿朝一那平均几个人他就能的，朝主体给让着卡塞顿呢？江南十八的现在几个人多级准备来顿也不足够，这顿给钱能有？曹金涛。 现在三对堂，团来三对，娘们的顶上有了规定堂，培训起训的参赛新队把所有情绪吃到耳面呢。这些人呢，顶上娘的，现在几个都进五角级别，彻底堂团别吃到堂，拉人给投了那体外里边过年过年不堂，等级难学。就在团外，现在人组长大了点呢，团级领袖三百人呢，配给了你这级别，搞着呢。现在三对堂，团来三对，娘们的顶上有了规定，东就得是。落地大理。 让这一听入经济，团来麻辣天年，编织龙丁六下堂，泥鳅堂、水鳅全部卷卷起别，特别个西丁头，就对呢。现在三对鸡，团来三对里呢，你的头呢？三对这大堂，团来这大呢，说明这头差吹不掉了呢，全是。今儿明在团来了，吃吹不呢？上海一天呢，你的团来全部送去这四的，四九堂，难道免去？我这团来这呢，咱们来了的呢？
1: 团了习俗，娘们的顶上头就是规定些。金额面在几？这大西北呢，三对结交是当晚的。今日几个能最多？这大西北团购呢，最特别。三对呢，凑凑给来只主要不是。你到你三个老了，上海一金额面在团来去，用不过了同桌的这一搞不清不来，托马的解决。中间的呢，现在三对几扩展团，团来去过去呢，你这不都听不他？不在团外，现在几扩展了点呢？
0: 团来三对了，团建交了他，这是算钱他，讲到钱，人流经济给团来归户的呢。现在三对了，你这钱财，现在三对团来三对给常交苦酒呢，吃透了。现在几个多级级别，归路吃不赢，陪同的是。现在中正县局的现在托不明白呢，俺做这边我在这边，哪段形势？现在给孙秀的归酒吃酒吐血，中正县局的去干那事为干子呢？ 中正县局的这大姐郭金四就得是，几个级老在不久的嘛啦，准许吃东堂，那么今天业主那么谈，就在同为团来给出头准备，县里党员宋军冷落云呢，推个长途动画，现在三队党参别，现在我在这水做不接茄子，县内三队的中队对外冒出的很呢，团结主任队呢，就托，这里个中局的巡逻头越级呢，直接说是习近平去。
1: 巡逻参赛新队把本港左军七个队，特别就给多个了这个县南端党学。培训巡逻参赛新队把接到了所有七个省，加上呢，六十趟参赛给新队把操龙员的呢，西京都各地党委、中正特别任用的也不缺个。再落去，任用都没那所军级别，那么说六十多趟。所军区培训团，培训区所军七个特种车子，培训巡逻参赛新队把体外毛操龙团，新队把脚团，不得团呢。
0: 现在几个多级军级现在被猛士逮捕时，顶头。让这第二，现在几个多级军了，准确呢，你认不认识中华民族军事人民啊？团结的是别普通形势。让这给现在恰恰也做给不打了，狂徒批我了，各地动我了，党员团制作用给，推木头别存钱过。推最近没过没事了，如今即将过没事。俺做陆队习近平的首席那位党中央给他过头，对外通知特色切的。 习近平给特别设备中国开球给制作人录机，广播老总团拉达的顶上七八团，让这给现在来的给，几个不拉相对学团，明白了，第一准备随军上不特别动画，现在几个多级准备严肃全部制度这个阶段的，中国那边听了见了的呢，几个多级组成团，每人家大的给恰恰乐不起了，朝阳呢各地动静别的后面切割。
1: 今天那么说，国立西北民代部的女配件企业中国老周技术品国立三楼呢，中国怎么能几个客厅念头，拉在国家的地呢，推来人不来呢，团建交了他，国营业务的地呢，配件一改进是吧？业务人不来地呢，国立西北交警推广厂都动了这钱的，人力推了比国立西北配件了，中国趋势军队啊，立即表现去。你到你走路来怎么能出名操心呢？你对北京图出了他。
0: 各地操心去，每周两年谈，全国两周西北呢，决定早日去不谈。对从从咱们的村民呢，我们团做谈。 怎么吹灭整座的气门锁，连接的气户厅，丢就拉上白玉不是？另外，罗先生，中国退伍成为苏军连的一麻辣烫，过去那把包起了的呢，没得不能给拉在的，吹得看呢，团结烫作为特色汤包的舅舅的呢，跪地当回，拉在人就烫，那把拉住，原来人不的经济，苦就上不起吃血。大陆人呢，怎么吹灭朝鲜烫？让点全国烫，没准年来给南北点灭，说来给全民热不死了吧？拉在热出呢，西域经济偏就抢手，拥有的绝对甘肃烫面具。老不说满嘴吃惯了吃饭，是不是证明拥有的人呢吃不得东西？人类给念不了他，人类过去说证明存在太大，制造机关不他，人民绝对脱不他，心里恶毒他，传统弱脚说机明在证明过去那把军械明白的阶级单位，没得人类机，来人拿走了团结出来，跑到七八个月，恰成为团结这大机，连接了连接他，票数们说白那把团结起，人们用了点呢。中国电影过了十月，没得不正流落在新剧的观众间，吹得七月看见他，在央视当前的春节里呢，就是又不是。没得不正流落在他，出名娘这片间的传来热评传出，中国逃到爬了松土，空山过一趟。娘来那边呢，他讲起的，没得不正流结棍的，接近娘来接近岸边呢。过了十月，落脚几个地，落在给女不他，传来片间的出在逃了东角，让得吃不得。而且下流苏州来的给说着了。所来专门谈同族的习俗给就是扩展前呢，三年底给团队成绩前给人不里呢估计些许，阿弗里给几个多，新来过习谈，即便习俗专门估计前呢，三年底给了成绩谈，人有两百批几给六百四十八多就让得些许，拉得米林给几个多，中国开来给三年底个谈两百钱的，人有专业的谈，所证，提起咱这几个专门估计前呢。三年提给查到从端堂苏州来的人流经济人不里呢让得切血。中国怎么领了全民团来配件给娘娘娘求切的团民托过一趟张娘兄长通州米几把借给团来配件给苦留队的没得不正流堂全民拉在的更便宜呢给住给超所配件出去了各地当学。没得不正流堂全民拉在捐债堂国人这边啊配件请不得。兄长陆东吉过了十月，没得不人的军用机麻辣烫卡车都没。中国逃到爬了松土，没得给推磨给开办两国做的过一趟。兄长，牛顿前给没得不人的军用给南村做不烫，他的被当年没得不人的拉在的，给他们军兵机超速，配件出去了，贵的当月。过了十月，没得不人的军用给全国都不难。娘这介绍给曹金涛全面切的。没得人能做中了，兄弟一辈接近年来出去了，几顿拖，全这么用完了，跪地动也爬了他。没得人能做中给军兵吃食他，没得人能给接近年来出去用着吃不难。几个你三遍他娘都怎么能去？没得人能年来呢，真做做别爬了。中国多些的军舰明白了，吃住了觉得，吃住我个汤呢，过了十月人能给接近十九了跪地当拖。没得人能配件他，就叫你呢，中国老赚他。中国主席李继所培育不是今天九度那么脆定力三用口气接顿前面落成说明呢落个出边过三让呢你对于呢平常学习中间的定力中期落着卡图顿顿给落个出去对于落起上层做顿前不久三用口多顿侧边抛弃老子是不接种前个穷人，老子送接种前的我所接个抽血，老子三百趟，老子三百人呢，那么从老子趟出来的就都看到抽血东西呢。丁立忠通过向对老子给三度做种前边再种肉一点，那么感谢给三年提的水军给下不着丁立老钱抽血一百趟，感谢给娘都他种趟暴露在内，老子稍微出来人呢热心一百些。丁立忠通过向对老子给那么丁正确打的去。俺做陆地投工三百人呢，心头也不多了。再种肉样，还将也钱不多。再说俺让炒不炒汤，娘都再种肉儿，再么做汤，菠萝也不说再吃。俺忙把了木头萝卜也不吃个汤，将他的忙怎么吃个人些些也不是。陆地投工三百加起心，感觉特别远。我准备把的心呢，三都准备陆地投工难度，拿不到位，加把高级直接搞了一不汤。用过修在呢，都节省个些。罗曼三行堂年刚所以直接吃长心，罗不在苦了苦了有心头，再不有不是。丁立忠通过向对罗军给给跟追赶去，罗不敢加起心，赶着对了直接吃长了堂。头刚去用过人呢，日不脱不去。
1: Chukutsu larin lopta loo toba chukdui na hajan kabutu. Chukutsu lopta sarbe na didan thang gaji denbe ngang calo yuwe rao yu ji sung yu. Nani dingdi zongdu sami mirinba chukutsa ye gyabdi lopta tunju durguli na ceri mirinbawe dorkyun po yu. Deetu jamsu shang chazan lupchun thang, chongu shang diwe lupchun, chulu shang chazan lupchun jeli na dorkyu cipchin po yu be, kyun yu na gyatun jikwe chung thang. Dimin gi lopta tunju durguli na nyesi nyamzu thang, shibsu yu na dintong che yu bashi. Dīng dī cōng lōpsu chū yī dāng zū yī shū jī cīdēng kī, ngān zū yī gyā dūn jī bē lōpsu yī gui tāng, jī jē kā tō tāng mī yāk bā tāng, pē chū yī yāk bā chī bā tāng. Lōpsu lūp jī kī chī gu nā māng bē wā, sā tū chū bē lōp jē tō gāng kī chī jē kī pī nū tū bē kāng lī jī bā. Lōpsu tāng lūp jī kī bū jē tō rī tōng jē chē nē, chū gu chū lōp jā sā rī bē nāng tū lōp chū yāk bā tāng, gā chū ngān cā lū yī wā chī gu yīn shī sōng yī bā shī.
2: Homo, tijin rangi amlalia, gejin angjaji suro chieg tuzu ayu.
3: Ngachilolia, nyamtom chaga leku, ditsa suna charo suyuk a. Ngada pamani, korachigna li de yunne, nganzu pala, tuki keba yube surashtu.
4: Amla, kiranlia chambukimba marba.
5: Amma chambukibji, nim kashi chinsu, ine ransimje chenyu sanje, rali lame.
4: Ngada pamani, chongir china yunne, nganzu palia, tuki keba. Nima kashi yubi nawa du.
6: Pama tang digi nyamchu chi bar. Tuyugi ke bar kane yong.
7: Amla, kiran shabru gyabdu nye nyento sui cho.
6: Nganzu nangmi nyamchum chi bar. Tuyugi ke bar kane yong.
3: Bala da amla ni shun su tuyru tuyru dobsio.
6: Pama ar jangbi zi war. Tuyugi ke bar kane yong.
4: Bala da amla, nganzu saman loo yong yu.
8: Bola, bola!

三个人不错，他的邻居呢三百年，中央龙津人均地级别工业，覆盖龙津市。俺做的邻居来在他们修厂，邻居呢俺做来在三百的土鸡鸡修，邻居呢生意木土，俺做来在生意日活跃，生意给来在规矩卡相似，天涯出租出不来对不怕，几可给几句建议给四团来在动脚他，出租对不来也不怕他，生意来在动脚。就是给不能过别拍了，每天养年些别日子来挣东西，就是过不能就不拍了，看给秋对来挣东西，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拍了，俺给秋对来挣少东西，就是中年呢交松别拍了，生育来挣东西，就是交松呢就别拍了，每天养年些别日子来挣东西，就是就别呢赚个别拍了。天人的灵犀说气质来自东角，就是江岸的居住别拍了，几个比几句建议给四团来自东角，就是居住不难，酒店别拍了，生意来自小角，就是酒店的酒店别拍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来自东角，就是酒店的酒馆别拍了，老将给退休级别来自东角，就是酒馆的艺术别拍了。看给秋对来在动摇，秋子你说呢？你说真也别怕了。俺给秋对来在少动摇，秋子你说真也呢？你说早送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来在动摇一边。天界呢？提到三西能举日话语，天界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讲，中外汇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毅力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 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四节，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明代延续并发展了元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融合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明代又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中外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四，中外文化交流。

朝贡时病逝于南京，明成祖以王礼葬之，其墓地现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这无疑是中外友好交往的有力见证。郑和下西洋承载着明代中华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与海外诸民族交往交流，衔接了明代中国与世界市场，为隆庆开关后海外贸易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最值得称道的是，郑和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但每到一处都是通过自由买卖的方式平等交换。利玛窦感叹，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除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外，明代陆上丝绸之路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永乐年间，明朝命陈诚五使西域，翻雪山，走戈壁，艰苦跋涉数万里，重开丝绸之路，与郑和一海一路，为明朝打开外交外贸事业的大门，开创明永乐年间万国来朝的盛景。史学家谢国桢称，其功不减于郑和，尤其是推行对西域诸国一视而无见的策略，从此万方归德化，不劳征发定三边。陆上丝绸之路的再次开通，为中外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又一重要途径。明代统治者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深刻地推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生活在中华大地、热爱中华文化的中国穆斯林，整合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丰富资源，以汉语为母语，以儒学为资源，推动构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想体系，不仅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和装饰风格的清真寺，还创办了融私塾教育与寺院教育于一体的经堂教育。回儒群体的形成是明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明清之际，深谙中华文化的伊斯兰教群体出现了一大批回儒学者，他们以儒全经，对确立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丰富中华文化的多元体系，壮大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作用。回儒学者用汉文著书立说，倡导通过吸收儒学概念和理论体系来阐释伊斯兰教教理，如明代著名经师马明龙言：“吾教与儒教同伦理，凡循礼法者，必以忠君孝亲为事业。”强调伊斯兰教信众要严格履行忠君爱国、孝敬亲人的责任。王岱瑜提出将伊斯兰教与儒家的忠义观融通起来，人但顺主、赞主、拜主、感主恩，而不能忠君、赞圣、孝亲、继仁者，则前世亦未足为功。提倡顺主、忠君、孝亲三者互为倚重，认为信众的功德不只在于对真主的虔诚信仰，还要建立在对国家、对亲人的社会责任之上。经过回儒的阐释，中国穆斯林从对宗教的一元忠诚转向敬主忠君的二元忠诚，提出君臣家国休戚相关，适应了彼时中国政主教府的政教模式，实现了穆斯林对中国皇帝的政治认同。
伊斯兰教。

0: 以与儒家文化相互借鉴，使伊斯兰教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西域，从14世纪中叶开始，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以战争等手段，将伊斯兰教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一带。当地居民原本信仰的仙教、摩尼教、景教等， 逐渐消失，佛教、道教也趋于衰微。到16世纪初，伊斯兰教取代了佛教在西域的主导地位，成为新疆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并延续至今。但新疆的伊斯兰教仍然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典型的表现就是麻扎朝拜。伊斯兰教原本反对崇拜木灵， 但16世纪后，新疆的麻扎朝拜活动越来越广泛，这一仪式带有祖先崇拜的痕迹，也明显受到萨满教、仙教等的影响，反映了原有的宗教观念和习俗对当地居民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未因伊斯兰教严格的一神论而消失。同样，在明代，基督教耶稣会、 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古斯丁会等先后进入中国。利玛窦等耶稣会士采取妇孺和儒路线，尽力使天主教礼仪适应中国社会，寻找基督教与儒家的契合点。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也翻译了相当数量的西方著述，涵盖哲学、神学、 医学、农学、物理、天文、数学等各个领域，这标志着西学进入汉语世界，为中国思想增添了新元素，开启了有别于传统知识的新取向。传教士同时注意向西方介绍中国，中国文化被广泛传播到西方社会，拉开了17、18世纪西方中国热的序幕， 为西方社会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明末如此深广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之后数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产生的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小结：元明清三代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和中国疆域巩固发展并最终定型的重要阶段。 相较于元清两代惯用军事手段来创造大一统局面，明代则体现出了柔性为主的特征，尤其在治理和发展西南边疆上成效显著。具体而言，明朝在政治上善用招抚塑造中华一统，将灵活性渗透进边疆治理之中，在经济上秉持厚往薄来， 重视边疆开发，内地与边疆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在社会上，通过大移民确立多族群分布新格局，促进各族群深度交融发展。在文化上，延续和发展多元特性，注重儒学对边疆的浸润，用文化辐射强化各族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此外， 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伊儒会通、西学东渐等浪潮中，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可以说，历经明代，中国的政治大一统、农商经济大繁荣、社会族群大交融、思想文化大交流， 各民族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历经近1600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到了明代已日益深重。明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专制集权，最终走向封闭与腐化。明中期以后，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社会持续动荡。 明廷没有力量进一步维护其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和统一北方草原， 尤其在面对蒙古屡屡受挫之后，华夷之变思想抬头，明朝的民族政策越发在开明与封闭之间摇摆，对边疆的经略越发有限和被动。最终，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东北各族群联合北方草原的力量入主中原，他们继承元明以来的大一统秩序，积极巩固统一疆域，强化中央集权，完善治边策略，推广儒家文化，建立了一个更加坚实的大一统传统王朝清朝。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塘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无义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0: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

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在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

0: 1985年，由张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八六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龚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五集。
2: 谁呀？请进。
3: 张三这儿不好了，擦嘴的王溜子去挖啥事了
4: 啊？快带我去看看。王六子，你给我住手！你胆子够大的，谁让你挖茶树的？
5: 你管得着吗？啊，这地是我家的了。我爱种啥就种啥，就是不种茶。
4: 你，
3: 哎，王六子，你长在这儿跟你说话呢吗？你好好说。
5: 哎，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这谁挖茶树的时候在站长上的脚上挖了一锄头啊？还有脸来说我？
3: 王六子，你骂人还不截断呢吗？你今儿是欠收拾啊！长在这儿，你放心，不管咋说，今儿只要我在这儿，他王六子敢挖一下四个。
4: 好了，别吵了。王六子，这多好的茶树长了这么多年才长成，你说你说毁就毁了。你
5: 哎呦我的站长大人，你看你种的那些茶树啊，产的茶叶根本卖不出去啊。乡亲们谁不知道，那些茶叶在供销社里都快沤烂了，茶农们都快吃不起饭了，谁还有心思种茶呢？啊，
4: 再给我点时间，让我来想办法。
5: 你有什么办法呀？你是吃公家饭的，又不会饿着，我们全家老小可都指望着这点田地过活。
4: 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一大堆利好政策正在上马，一定会有好的解决办法的。你再等等，你吃不起饭就去我家，我给你管饭。
5: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4: 我说话算数，你快停下来。
5: 冲你这句话啊，我就信你一次。
6: 站长，站长，你看这是啥？
4: 这是，哎呀，上级单位下发的红头文件。哎呀，太好了，国家允许咱们自产自销了。我这就去趟供销社，赵大友，你帮我看着他，别让他再搞破坏了。
3: 没问题，站长，这事儿你交给我，你就放一万个心。
5: 哼，还派人盯着我，算你狠。

0: 哎呀，这不是张站长吗？你今儿才有空大驾光临了。哎，咱可丑话说前头啊，你买东西我欢迎，你要是给我推销我茶叶，我就真收不下了。上次收购的那5000公斤茶叶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呢，哎呀，都快愁死我了。
1: 我不是来卖茶叶的，我来找你商量点事儿。
0: 哎，好好好，哎，商量啥都行，就是别谈茶叶。我最近听到我茶叶，我头都大了。
1: 我就是来谈茶叶的事儿。
0: 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就饶了我吧。
1: 哎呀，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这次来是想买你这5000公斤茶叶。
0: 哎，那好嘛。
1: 国家现在允许自产自销了，你知道吧？
0: 你这设计是真的？成草没销路呢，那你准备出多少钱？
1: 你当初收购我们是多少钱，我就出多少钱。
0: 啥啥啥？哎，那不行啊，天下可没有这样的买卖，我不赚钱还倒腾啥呢？你多少得给我加点。
1: 行，那我再给你我卖出去利润的10%。
0: 10%都10%，成交。你拿钱吧。
1: 我没钱。
0: 啥？你没钱？你没钱你跟我说这半天，你就走走走走走，倒耽搁我做生意。
1: 主任，看在咱们多年合作的份上，你先把茶叶给我。哎呀，我卖出去了，赚到钱了，成本加提成，一分钱都少不了你的。
0: 哎，那行。哎呀，也就是你张淑珍，这要换成其他人，我肯定不答应。行吧，行吧，那你赶紧找人把我茶叶赶紧拉走。
1: 啊，谢谢主任，你人真好呀。
0: 哎，淑珍，我再提醒你一句，这做生意呀，我可不必种茶，我脑子要活法，小心上当受骗。
1: 多谢主任提醒，以后我呀，还得跟您多取取经呢。

0: 哟，淑珍，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咋有空做饭呢？
1: 快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0: 嗯，香。那他别说，这炒茶炒多了，炒起菜来都带股子茶香啊！啊，
1: 就你会说话。
0: 说吧，有啥高兴的事啊？
1: 知我者，永才也。咱们边吃边聊，快趁热吃吧。
0: 哎，好。
1: 嗯，上次我从供销社带回来5000公斤茶叶，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了？
1: 我带着大家加工以后，2个星期内就都卖完了。最后啊，我不仅还了供销社的钱，交了税以后，还赚了5000多块呢。
0: 好啊，
1: 我把钱都分给了茶农，他们赚到了钱，都要继续跟着我种茶。哎呀，我真是太开心了。
0: 没想到呀，我媳妇儿还有做生意的本事呢。啊，
1: 经过这次卖茶叶，我想通了一个问题。南茶北移要成功，商南茶叶要发展，要强县富民，产供销一体化是必经之路。茶农们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不能最后都交给了别人去销售吧？你说让他们挣了大头，对不对？
0: 嗯，你说的对。
1: 哎，我寻思呀，这不是改革开放了吗？有本事的都下海做生意去了。我想趁着这股春风去干点事儿，想彻底解决商南茶叶的销路问题。
0: 销路问题？你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想带头丢掉铁饭碗，联合咱们全县36家茶厂，依托茶叶站成立一家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我亲自担任总经理，主抓生产，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道路。
0: 什么？你？
1: 怎么吓到你了？
0: 你再说一遍。
1: 哎呀，你别噎着。
0: 我没事，我没事。哎呀，丢掉铁饭碗。
1: 嗯。
0: 你真的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
0: 这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呀。你那个茶叶站站长的职位可是香饽饽，多少人盯着呢。
1: 谁爱干谁干，反正我是铁了心要下海的。
0: 这你
1: 公司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双山茶叶联营公司。这双山就是咱们商南县最高的2座山，叫这个名字呀，就是代表了咱们商南县最高的茶叶制作水平，以后肯定会名扬全国的。
0: 下海？我不同意，风险太大了，这件事儿要从长计议。
1: 我不管，这是我的事儿，
0: 你
1: 我说了算，你不同意我也要干。
0: 你，哎呀，你呀你呀，我怎么说你好啊？你可真是个拼命三郎。哎，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怎么办？算了算了，你想干呀就干吧。就算最后失败了，这不是我还有一份工作吗？也不至于咱吃不上饭。
1: 哎呀，你就不能盼着点我好啊？
0: 哎呀，我当然盼着你好了，我这不是给你兜着底儿的吗？
1: 永才，你永远是我的靠山，你真好。
0: 哎呀，行了行了，吃饭吧。哎呀，我这好久都没尝到你的手艺了。真香啊。
1: 你多吃点。
0: 好。
2: 哇塞，这是咋回事呢？
3: 就是啊，
4: 我
2: 走
4: 就
2: 走，
4: 这怎么走了呢？
3: 就是，你说要新换的领导。
5: 大家好，我今天召集大家开会是想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起，我不再担任商南县茶叶站站长职务，新任站长将由组织上安排。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解决。
6: 你说张站长怎么突然就离职了？
7: 对呀，
4: 我可是听说张站长他要下海成立茶叶公司了。
6: 什么？你没听错吧？
4: 肯定没听错呀！
6: 真有人放着铁饭碗不管，是自己主动起身下海的？
4: 真是的！你看，如果真是这样，我可愿意跟着张站长一起干，我也辞职啊！
6: 得了吧，你还辞职？
4: 你
6: 家那口子不活泼了？你
4: 我再想想，
7: 那这咋就是呀？

0: 场了，前面。
1: 哎，怎么了？
2: 去看看，
1: 张淑珍呢？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去看看，去看看。
0: 走走走，咱们去看看。
3: 下面我宣布，双山茶叶联营公司今天正式成立了。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的捧场。我今天还要宣布一件大事儿。我承诺，我们双山茶叶联营公司倡议商南茶自产自卖，茶厂生产毛茶，我们公司加工出售，利润各分一半，公平公正，有钱大家一起赚。
4: 好，太棒了！
3: 还有，我们商南茶叶要走向市场，消费者就是决定茶叶生死的上帝。说句实话，咱们现在的商南茶制作工艺还很粗糙，技术单一，各个茶厂的茶叶品质参差不齐。我决定带领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组成绿茶试制小组，深入全县50多个茶厂，手把手地教大家采揉炒茶技术，争取把大家早日培养成合格的茶农。
4: 好，好，好，好，好，好。
5: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摆在面前了，你不坚决
6: 到底要不要引进些设备呢？
5: 这个问题我们就没法往前走了，早早解决。
6: 没钱呢？
7: 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两句。经过这次实地去给茶农们指导，我发现我们公司目前还是存在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
8: 你说的对。我们确实需要引进一些专业的茶叶生产技术员。
7: 不仅如此，我们的设备也必须跟上。先进的制茶设备能大幅提升茶叶的品质和生产效率。
8: 只是这设备更新需要资金，人员的引进也需要一个周期，恐怕我们得有个详细的预算和计划。
7: 最近会有一批制茶专业毕业的高材生来我们这儿入职，你们要接待好安置工作，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新鲜血液，留住人才。至于设备嘛，我们可以逐步改善，先从最急需的开始，从公司每年的利润里抽出一部分用来专门采购设备。

0: 好，那我们先从杀青机和揉捻机开始，我会尽快准备相应资金，争取早日采购。
1: 我们不能让茶农们等得太久了。
0: 啊，这个您放心，只要有您在，我们就有信心。大家说对吧？
2: 对
3: 呀、
2: 啊，
4: 说
2: 得
4: 对，
2: 对呀、
4: 啊，
5: 副经理说得
4: 对
5: 呀、
4: 啊，
2: 对
4: 呀、
2: 啊，说得对。
1: 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干吧。
0: 对，我们一起加油。
6: 放心，
7: 好，
8: 加
7: 油，
8: 一起加
7: 油，加
8: 油，
7: 加油，
8: 副经理，
7: 往前冲，
8: 一起加油，
9: 一起加油，
10: 好好干。

0: 请进。
1: 你好。
0: 啊，你好。
1: 啊，我叫刘宝柱，今年刚从茶专业毕业，服从了学校的分配，前来报道。
0: 快请坐。
1: 哎。
0: 你就是茶专业毕业的高材生
1: 啊？
0: 我终于等到你了。我叫张淑珍，你以后就跟着我吧。
1: 啊，这经理，我这才来，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有啥不合适的？我说行就行。不介意的话，你以后就叫我师傅吧。
1: 啊，好，张经理。啊，不不不不，师傅，哎，师傅，那咱今天去干啥？
0: 走，我先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茶厂和茶坊。
1: 嗯，
0: 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意见，就直接跟我提，别不好意思啊。
1: 嗯，好。
0: 走。
1: 哎。
2: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85年的夏天，我的徒弟刘宝柱刚到商南，就被我们当地茶厂和公司的租房式运营吓了一跳。全县种茶制茶机械自动化程度非常低，我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现状。

0: 师傅，师傅，哎，人呢？
1: 啊，同事你好，请问见我师傅了吗？
2: 经理有事出去了，你找他什么事儿？
1: 哦，哎，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哎，你不是他徒弟吗？你师傅去哪儿你会不知道？
1: 我
2: 什么你我我的，你不会是要走吧？
1: 不是不是不是。
2: 行了，别藏着掖着了，你背那么多行李，不是要走还是要出远门啊？白眼狼。
1: 你骂谁呢？
2: 就骂你呢！经理对你那么好，你连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要走。
1: 我一个搞技术的，那对市场经营这一块一点都不熟悉，被他每天拉着架子车推架子车的往各个批发点和销售点送茶叶，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你不想想，我堂堂一个正规学校出来的国家技术干部来干这样的事情，我能想得通吗？再说了，跟我一起来的几个技术工那都走了，我凭啥不能走？
2: 好好好，你想走就走吧。如果经理当年和你一样想，我想就不会有什么商南茶了。当年他来商南的时候呀，那才叫一个一穷二白，四处都是荒山。你看看现在，全县那么多绿油油的茶园都是他带头发展起来的，谁不辛苦谁不委屈？你要是这样金贵呀，趁早滚蛋。
1: 你好，你让我走我就走啊。啊，哼，我告诉你，我还偏不走了。
2: 你爱走不走。
1: 你哼。
3: 品牌是产品的命脉，没有名茶上市就很难夺得市场份额。从85年起，我就带领一批制茶技师开始试制名茶，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试制出了高档茶品商南全名。
4: 各位专家、教授，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咱们农科城农科研究中心。我这次来目的不是为了获奖，纯粹是为了我们的商南茶。请各位专家鉴定一下我们的商南全名。

0: 这伤南茶呀，我以前就听过，也尝过一次，制作粗糙，口感干涩。
1: 不对呀，哎，这赏南全名北好鲜喽，滋味鲜爽。哎，你看这后味啊，甘甜甘甜的，还是栗子香型，香高持久。哎，你再看着它，这色儿，黄柳明亮，叶蒂儿嫩柳成垛，这茶呀，我看可谓是茶中上品呀。快快快，你快尝一尝。
0: 是吗？
2: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我尝尝。这口感和以前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呀。
2: 对。
0: 有进步。
1: 是吧？
2: 不错。这此茶呀，回味悠长，甘甜香浓。这汤色，你看。多明亮的啊，伤南全名，好名字，好茶呀。哎，把我的笔墨拿来，

0: 哎呀，看来陈启坤教授真的是很喜欢这个茶呀。哎呀，让我看看，茶香一裳落，全名显微甲。哎呀，好好好，好字呀，好字呀，
1: 是好茶啊，
0: 好茶，好茶。
2: 下面我宣布，夺得本次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是商南全名。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五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进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莹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Junne, Chuze Tibe Tobe, Tudi Zujunla, Sajing Dembe, Dupshu, Gisubu Yin Shijue Yu. Guizhou Xingqin, Guiyang Chong Gerjitichu, Nidu Nuship Ningla Rugaki, Niso Sarbe, Nuship Rujinki, Lubjiba, Zhu Yun Hongki. Lugu Tabjo Tangbur Shisubi, Nidu Nuship Mima Nindobashi Yinbe Nune, Narangi, Kimzanda Gigabki Denja, Sungyong Chejute, Kalu Yagwarago Guichibe, Gagju Ledu, Tsangmen Nang, Tungu Huda Chede, Lode Gurminga, Dangdang Mimangi, Laksam Namdaki Sungma Cheju Yin Shijue Yu.
1: Digale Kune Biwe Netsu. Dawa Gubei Tse Juru Ningin Ajo, Zhongko Zhongyang Chepsi Chugi Yunle Oyun, Gesi Jigab Khangi Zongli Xuanba Ding Xue Xiang, Guangxi Qingzhou Shu, Pinglu Mesu Zangbui Chusin Xiaodong Tupe Zegur Xubashi. Chusin Xiaodong Tupe Zegur Ti, Pinglu Mesu Zangbui Ma Dao Dine Su Gongso Che Xing, Guangxi Zhongri Rang Gyeong Chong Ta, Rimzhu Gyeche Buhi Gen Guru Lu Tung Zou Ta, Leche Zuzhu Chigen Ki Tumi Yungwe Su Damxie Bi Yubashi. 秋子就谈甘马尼修在爱托丁学想起平路美术藏部托初心下动土为贴着那瓦谈初心给同志照顾他对你道顿结果所有丁学想起云恶俗美术藏部组织的最多性能够积极书记习近平天平路美术藏部组织的采取通信那瓦谈千古组织开心听马能的采取托瓦谈不接托为平路美术藏部组织结果别浪费对那瓦谈 列车不打他帮美列车唐泽列车解决归西电脑区。该届别特罗西切不局平路美术藏部的浪岸军统天出现下东突破月底。今年党中央给土库鲁什木南为行了一年只有缺卡他密码盲错解决比如熟悉前面马子加其组中别该届恩数丢学。 美术藏部托初心下东突破库克斯松天初在都会北部出库期阶级出个对不谈努不就社会期国一家七十东华的固定当地控别期内当三百组班的立即提为七万八个月协送一把时丁学祥腾东古斯一出生的兄弟美术藏部出南期科学谈整部及军抗科学送教所及内村的东西南区 Kongki, Pinglu Mesu Zangbu Ti, Zangbu Tan, Jianglam, Soto Jie, Naman Gijin Chetab Nyamsung Ki, Mengxi Jigu Ki, Jinsi Yinbe Chantien, Nubju Gamsu Zulam Sabe, Gengzi Nere Sikin. Kurgyu Todam Yabu Chantien, Gijin Chishu Tan, Sokong Jigzu Chie Parishu Nui Yabu Tan, Gamsu Jigur Chagu Tan, Sina Nyamgui Ki, Sanze Dunbi Kangli Chie Di, Zangbu Zhu Ching, Gyatsur Zorwe, Chudo Zulam, Ke Jin Di, Deja Tan, Lechu Towe, Gijin Tuba Tan.
2: 电子器、偏给他、基础器、偏给、军抗器、偏给器、机构如探测、安全用化的器具系列来源。平路美术藏铺、广西南宁塔北部出库集团器具盘、广西地尼、加措尔店内多批的中国塔、国一空兵用化的加比尔旅店特别中国塔、阿西亚下流那这一期、两支两体用化的小女加国塔、布些托布、狙击两支两支了、国女三百女用化的。第二个礼物呢，别别您出。大我古别次中国人。 结构及主席选拔韩正各族村别毕竟相山领地及各所属别公民水准的学不得这西子江专业韩正期明儿的增龄了罗杰军队军队的生生养殖所内有增龄及军队的退入及军队罗杰及军队阶级军队主席习近平期
0: 미르기레방직든초바족베도시다콜라시뷰춘고침부시든데미르라체베투몽네든타주차지갑조세든낭유지덴유한정기춘고카시든바디징니냠제게초기쯔짐기미규다자든송용체규타용다다왕가냠균균능시라티주치바랑오그체마제바라척쇼주밤양나척쇼라디네지규치바랑오그체규바다니니총만진롱오마타용체데 계급하기미마기랑딘당과체배콩비조람다지조람노라진조다계급하기록든된자기토고라진조체대티베콩야릉신다정샤릉신균두릉신제댄베콜라시뷰주용체당되구숨니링무다추밀라딘네초게다주시세규타용다시베가냠닌타주치바라펜베베준타다라갑교르체대동도림바다동도강사르치바라응과체구시니 미조보를
2: 토다 파르숨투 랑외기 콩베테 미리기 콩베기 내제 말아도 샤데 중국 남베 티럽지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蓝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先对呢我了也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境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北京图措别年冬家明年四处旅中规给及协许从团牛从团队过了十月协许团你片年去给决团中文明年给个忙不退没他给及这些李这给年真起来见年头做不得协许从团牛去给不是
1: 作秀推米坦提醒七个起德西民的忙不时期协许理这给国营年来提批给了工地动位都不受开钱行动可是因为文字接不是协许从团牛从团队来的个中国国立协许理这一趟协许从团批给了工地五大单呢给个看起协许从团批给给国个年去切割了来的准月给个谈四块谈给及增组国主义这么错你了他 起来切断给个松竹拉咱们车起，真错难说吧。咱们可以起来这张阿吉坦，来日给认真起来，写个短句短松起。第六，协许从团从多的说不错，提为改起为给及手册托呢。协许从团伢们来定色谈，点点用够了，关键当话谈。给个卡谈协许来日批给给，可个伢们就签约。阿塞拜疆。
0: 吉布雷提，老在公司，第六名的托达姆克，球队特区区西通马尔顿巴塔，公司南昌给吉克德西巴，马杜福耶，按说中国电影给吉来过加给东位，冲着开心西多自由行，协许从团牛从团队局，中国开来谈这话做的，明文白伢们来给库克最新切割，日外越界等于不是。
1: 第六，协许从团牛从南首天松北银边，伢们这给错给拉丁米林塔加勒比边角奥运兰康去，给及从团西工资莫得。协许从团牛从团队雇主在委托，三个班协许从团牛从团队，人内雇过他来着，自家年前说协许从团去工给伢们来了工地，南田铁路越界塔。
0: 俺落地大神去，协许牛从从头批给了点呢，点的票都从外地不行，直接就不是。另一摊提醒我这村民去，文件儿写过廿万票，各地协许从头牛从从头，七个托协许文件儿前边插段可以通马的转呢，开工开去起来这些文件儿开插段前的，开来七个托狗狗了，你不断转签约，今年也变叫是不开间，西克外地。
1: 协许从团牛从从头去年，咱们去中国协许西多滩批准投票了。协许从团牛从从头年尾，从团我这村民所给去过。过了十月，从来给这三女的准备进行越界就业不是。因为落些人中国国际南极严重级别给客户话，协许从团他曾经从团伢们来定色的单呢，日卡给通控给各间座位，跟他们周围可够得的见了工地动画他，便叫伢们来给拍摄体外忙活，给省钱的。协许伢们来了的呢，伢们国伢们这了工地单元。土耳其一些谈西的叫做前面国去，新疆的呢给，随队主任在求去。
0: 协许从团牛从从头，伢们来开矿三百亩地，引进他，可是比如说的这位拆解建设单呢，协许从团俺外批给住去了，归属三百公顷米吧，南越界就一个不是。起来谈这些，干了什么去？就你听啊，从这永嘉切不谈，开矿忙不三对浪在谈。
1: 团子协许节日日行，可能是一波通马的针对切吧。中国针对通马所各地协许从团团团，中国三对了的呢，别给给内部批话谈，从这明文别内部准备切别，从这军切没把针对切约不是。
0: 年前，俺们这给错组织一趟行李增组，俺来奥运会看去，各送去所准备充足。意大利罗马的措施。 中国团乞丐去措手面的忙不歇去，秋天团子给归库，军团派了他，团控给库里有村子里团别，真龙去团托，秋天团子所查他，这随老大，军控松江所开控给中国老林了，托库给开托呢，过了十月，伢来军团批给了三桥团，伢们来给派通三百块团钱，越界就有不是。
1: 从头措施，中国团伢们这给错组织一趟行李增组去，团盟团作业级别，秋天团子所在三队了工地单呢。团盟团将到军团批给了工地动画级别，需要错错又不是。从头团中国团给记录一段革命艺术资源了，中国秋天团子所在团包了，团车超短给个艺术资助三百天，秋天团子给几团包了去，加起加就给送不送又不是。 因为老先生，中国秋天团子给，据说来日太给。

0: 他说他曾经给高中了关帝丹内这样出去说他所谓出口口去说他促定说他所在其他三百批给他们谈及十二度所就给别中华民满集团给科给年龄接近那根据筹备浪迹三百吨月季我就解决不是 上海家族六千起给跟前目话选拔张文博给所这场谈成绩前目米特平论所给老子出团团子所在团给他大动级别拿接不他内面新界地主他日天年数让我所给规矩跟前面把家接单呢随军起所在江道堂女起人类间给求速批给出给了关帝东行月季去给不是 一下谈西迪家族项目可以去秋天团子所在的年纪即刻临近来亚诺伊中国秋天团子给所在的三对波新型气象月提出呢一下谈西迪家族项目可以去给克忙布六种基础个月中国米特平论谈日天所在促定所在所开工所所做级别老在去给今年来个 给科普提问忙为出团团子所产女不切入东肉其图及就业不是第六年严重给错主织团行列增作给除开给科普给切特出去拉达前年罗就口味罗西些除去提蜜月内除开给科普给其他集体清洁团年生秘书娃自助托团名气不接给托年年子别恰就问过他干过蜜团不接切就是 记录一段下面，你说怎样来当西吧？中国出团铁路运输学院，中国桥经我这前吧，出团南修村，中国出个九团拉达南北前呢，卡塘北民族出个你说做松，用这前不谈，出新了西皮车就餐厅土当晚，看见拉达的开车站来地做不满事，看见拉达的开所中谈，你不足够了，兄弟也不是。
1: 严重的错，主织团行列增作给突然面来表示，卡米拉伊，明儿可能是被直接送葬去，出去给客进一脚看球所看完他，城西今天担心被落居呢，可能是被春节眼睛看空了，当地单位感到开钱许多，可能月结他，况且春团铁路的内座位，可能是被车站挤占满了去，出去休息他，出去没做完说别，车站眼去解决个月别，出去给客给出行出卡马脚空，严格一些解决了人的途径，休息人数严格去为出行了休息解决了解决个月结送月不是。 中国区军肯给松格六零乡停地吹错套比例级别当团去执行时，地区派给托初级警务人士协同松格乡镇员。记录一段下面，你说这些六年松，中国这就给开去做内出控所，罗居新、曹永年、伢子米超白，切得不拉点钱，又不提，心情准备深圳开专个谈中华月。 马赛伢子参加看伢不吃，你说这送谈切断了，团里先去托多来收他，来日做中，即做金松所规制谈，金松级别来团别有不是。上海甘肃六千起，给跟前目话宣布无解业，中国伢们这个做组织谈，新来增做谈，伢来开公司，有人伢们来顶不共同签约。 因为罗先生，却因为伢们来提，随军去浪子逼着他，南昌伢们来呢，可能是被主管他给及这些拉达，伢们伢们就说开公司人心改革党员，给及冲突他，浪子所讲，罗家给个不二的给伢们来接了的呢，中国给及基础谈，这个伢们伢们就解决了官地东行越界，就不是。
0: 而且，记录一段下面，你说走错路，中国给及协助从团员从堵错，毕竟途过错不是。各地协助从团员从堵错给，过了是被协助他，你骗俺们去全团做的彻底。我们几个切入动画他，俺们来定十多动画，三对了，你去七八节，你不切不松开，你来了明年。过了是被四团员来开钱他，给及增组给跟苦了哇。 中期起来给团面，来日看给观众先他接他，俺们托从团批给给顾客三百块了，别日七不是。从事观众处，可能是被协助从团去那不，来日定时级别给中午，协助从团员从督促，伢话提团呢，中国老店革命啊，出差突围去做过一，给七十多位去送他，一起安排他。 Zemlin Gekab Kaki, Jungui Pigeki Kukab Nyamju Chekuro, J3K Chinsik Jun.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추치트바
0: 세치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추바
0: 큐미케쥬뎨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3: 별개롱첸센신유페생켄척불행케궁컴사我那错，我关心，明日养眼识别人在里在哪，前种求索。我那天天里在去做工婆也去看，他人个里在哪里呀？关门另个错，边个那位另个识不他？养金面看的这片，能在里在看你这的岁月。他人去边个那位另个识别能在天哪里呀？关门另个错。心不连绵，狗在草不稀奇，岩上是可别。那是感情，心不连绵，狗在草不过，我只许给他。另一个，眼睛偏偏，表现眼目客气，眼就寻得强。